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勇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发晚，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高壕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

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辞藻人民法庭，乘风破浪手桃香，以法润尽复新篇。池淀防汛2026A 应急演练举行。毕业季，学生逐梦向未来，市十小、二小、五小、平山十小和养正中心小学分别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福建省射箭协会第二届大众射箭公开赛在晋江落幕。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晋江市人民法院辞藻人民法庭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大力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结合辞藻千年陶瓷文化底蕴，努力探索源头治理、飞速挺前、多元化解、分层递进的民商事纠纷解决路径，以高质量司法服务护航晋江高质量发展。
1: 在辞藻人民法庭调解室里，来自镇政府的特邀调解员正协助法官调解一起劳资纠纷案件。辞藻镇作为全国五大陶瓷生产基地之一，买卖合同纠纷、企业劳资纠纷、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等商事纠纷时有发生。长期以来，辞藻人民法庭积极联动乡镇、村居、商会、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一起参与调解工作。
2: 作为调解员，调解工作的核心，一是要取得双方当事人的信任，二是要保有共情的同理心。在调解工作时，我们会第一时间耐心地倾听双方的诉求，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体谅一下彼此的不易和难处，进而分析一下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帮他们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我们最希望是能达成双方握手言和了，真正能解决说这个矛盾，而不是说一直在走这些法律诉讼的途径。
1: 以陶瓷烧制技艺为灵感，辞藻人民法庭将陶瓷文化精髓融入调解工作内涵，总结提炼出以问因取陶笛之功，寻理用陶模之心，找法融陶铸之法，求和成陶然之德为主要内容的陶成四步调解工作法，以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司法工作。
3: 近三年，我们成功化解纠纷上千起，让很多企业继续合作，很多邻里重归于好，辖区万人承受率明显下降。身为一名党员，看着群众解开心结，企业恢复经营，这种成就感比任何奖杯都来得珍贵。这就是我心中最自豪的事。

0: 把党员的初心化作万家灯火的安宁。
1: 人民法庭是基层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党建是凝合力量的粘合陶土。辞藻人民法庭坚持以陶土之本塑党建统领之行，建立三聚三块司法大走访机制，设立邻里法庭、云上共享法庭，进居入户开展法律门诊、现场会诊，促进矛盾纠纷化解。
0: 基层法庭办的都是老百姓身边的小事琐事，但这些小事最贴近民心，最关乎信任。办案不光看法律条文，更要站在群众角度，把公平正义实实在在送到老百姓手里。
1: 立足产业特点和区域实际，辞藻人民法庭还积极构建法商联调、联动、联防三联工作机制，建立晋江市建材陶瓷行业协会政协委员履职解分室，设立验评法官工作室，创新法庭加网格司法工作机制，以辐射型司法新机制融入基层治理新格局。
0: 今后我们将以更高标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守好基层司法前沿阵地，通过党建引领，真正实现支部强、队伍优、治理实、服务软，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有温度、有特色的基层司法治理标杆。
2: 日前，池甸镇在池甸村99西岸边组织开展池甸防汛2026A应急演练。
3: 当天下午15点左右，池甸镇防汛应急指挥中心接报，一名居民失足掉入暴涨的河水中，正抱着一截木头随波逐流，时隐时现，情况危急。随后，应急救援小组携带装备迅速赶赴出事河段。橡皮艇驶向落水者，救援人员看准时机跃入水中，一把抓住落水人员，迅速为其套上绑有绳索的救生圈。在众人合力拖拽下，落水者被成功救上橡皮艇，医疗救护组随即展开紧急处置。
4: 主要设置两个场景，第一就是当台风和暴雨来临的时候，有人员被困；第二，有人员落水的时候，我们应急救援力量如何利用冲锋舟和橡皮艇快速地抵近进行救援的这个场景。
3: 险情接踵而至，指挥中心再次接到指令，两名垂钓爱好者在西头村一处河中央的沙石堆上被困，河水持续上涨，情况紧急，救援队迅速调集橡皮艇前往。由于被困区域河水较浅，河道中泥沙、树枝等杂物堆积，给救援增加了不小难度。救援人员沉着应对，经过半小时紧急施救，两名被困者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
4: 通过演练和演习，进一步锻炼了我们队伍的救援能力，提高了全镇的防汛应急意识。
3: 下一步，池甸镇将持续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加强物资储备和队伍建设，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切实做到宁可备而无汛，不可汛而无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为打通家庭、学校、社会教育衔接壁垒，构建多方协同的育人新格局，日前西苑街道弃田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正式成立。
3: 现场，西苑街道弃田小学向首批10家共建单位颁发聘书，共建单位涵盖教育、医疗、公安、应急等单位。
5: 教联体的成立只是一个开始，弃田小学将以此为新起点，凝聚人人、事事、时时、处处的育人合力，努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育人新格局，让每一个弃田学子都能在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共同守护下健康快乐的成长。
3: 校方表示，西苑街道弃田小学将以非遗加美育的办学特色，依托教联体平台，在实践育人、依教互促、体教互融、家校互动、社教同频、警校同步上加强协同配合，将优质社会资源引入校园，为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提供源泉。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毕业季，学生逐梦向未来，市十小、二小、五小、平山十小和仰正中心小学分别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福建省射箭协会第2届大众射箭公开赛在晋江落幕。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

0: 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又是一年毕业季，连日来全市不少学校举办2026届毕业典礼，激励学生逐梦向未来。来看一组相关报道。
2: 晋江市实验小学以立美少年皆有为，扬帆起航向未来为主题，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现场对获评百家毕业生的优秀学子进行表彰，随后校长致辞，为毕业生送上殷切嘱托与祝福。毕业生代表分享了六年校园生活的点滴感悟，学生代表则向母校赠送了毕业留言册，将温暖与感恩留存。
3: 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我们一起玩耍，一起嬉戏，他们的欢声笑语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2: 在文艺汇演环节，师生们带来了朗诵、合唱等节目。时光画了六个圆，师者如光，藏在六角楼里的六年星光等依次上演，将六年校园记忆娓娓道来。从聚贤楼到聚德楼，从稚嫩到从容，孩子们用声音与歌声回望时光，感恩师友，也为即将开启的新征程积蓄力量。四号晚，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少年逐星梦，时光赴远方2026届毕业典礼在主校区举行，全体毕业生在师长和家人的祝福中与母校深情作别，奔赴人生新阶段。活动现场，架子鼓演奏毕业歌率先点燃全场，朗诵《匆匆》，深情回望六年时光。灯光下，教师集体诵读，孩子，我想对你们说，一字一句尽显浓浓的师生情谊。随后，毕业生代表手捧鲜花，向陪伴六年的老师们献上最真挚的感谢。
4: 我在校园里学习知识，学习成长，收获友谊。我感恩我的母校，我的老师，他们把我培养成了一个阳光向上的少年。
2: 典礼上，校领导为优秀毕业生颁发荣誉证书，并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校长深情寄语，勉励学子带着感恩之心，牢记校训，奔赴更广阔的天地。学校还邀请往届优秀毕业生重返校园，为学弟学妹们分享学习经验，传递榜样的力量。日前，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举行“五彩韶华，逐光而行”2026届毕业典礼，毕业生在师长和家长的见证下告别小学时光，开启人生新篇章。典礼上，为全体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一本本证书承载着六年来的汗水与荣光。在这个别离的日子里，校长为每一位毕业生书写姓名藏头诗，作为一份独一无二的毕业礼物。现场诗朗诵、毕业生讲话、家长寄语、班主任寄语等环节温情上演，一句句叮嘱、一声声祝福，让现场涌动着浓浓的师生情谊。毕业生代表手捧鲜花，向陪伴六年的老师们献上最真挚的感谢。
5: 感谢学校给我机会和平台，非常感谢。然后，而且学校教会了我，学校踏实努力，要真诚待人。赋予了我感恩之心。
2: 六年时光匆匆而过，带着母校的祝福、师长的期许、同窗的情谊，这群少年将奔赴下一场山海。晋江市平山实验小学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以“青春启航，梦想飞扬”为主题，学校为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各班班主任为毕业生送上真挚寄语，鼓励同学们保持热爱，勇敢追梦，在新的学习阶段继续向阳生长。全体毕业生还向老师行谢师礼，用庄重的仪式表达对老师辛勤教导的感恩之情。活动中，平山实验小学优秀校友、2026年高考历史方向晋江第一名郑文丽受邀回到母校，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在恩海镇养正中心小学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上，毕业生与老师、家长齐聚一堂，用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晚会，为六年的小学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学生上台为校领导、全体毕业班教师献花，随后校领导为毕业生颁发证书。
6: 是母校的栽培与老师的教导不断磨练了我的心性，促使我不断成长进步。 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希望我的母校越办越好。
2: 在文艺汇演环节，同学们带来架子鼓、舞蹈、乐器合奏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最终全体毕业生共同唱响大合唱，热烈盛开，歌声嘹亮，星光闪烁，将毕业典礼的气氛推向最高潮。
1: 经过为期两天的角逐，7月5号下午，2026年福建省射箭协会第二届大众射箭公开赛在晋江市少体校落下帷幕，各项目冠军悉数产生。
2: 当天下午，颁奖仪式按照竞赛项目依次进行，现场逐一为各竞赛项目的个人、团体和混双淘汰赛优胜者颁发了奖牌和证书。获奖选手手捧证书，胸挂奖牌，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不少运动员在现场合影留念，记录下这一时刻。本次赛事涵盖个人、团体、混双三大类别，涵盖光美传、竞技反曲弓、光弓、韩美猎弓、传统弓、复合弓等主流射箭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9支代表队近200名射箭爱好者同场竞技。赛场上，选手们凝神静气，张弓搭箭，展现出精湛的技艺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7: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然后到现在有学了1-2年了吧。对手都很强，获奖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励。
2: 主办方表示，本届公开赛以普及推广大众射箭运动为核心目标，旨在搭建专业化、大众化的省级竞技交流平台。依托晋江良好的体育场馆资源和办赛经验，赛事不仅检验了福建射箭运动的群众基础，也挖掘了一批具有潜力的后备人才。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乡亲们好啊！
1: 一刻归。
0: 嘿嘿，乡亲们好啊！
1: 一刻归啊！
0: 乡亲们前来杀丧。

等待之，啊，人啊，马都在。哎哎，夫人啊，你啊是要去惊城来看宝塔寺？

0: 人呐、啊，你是去惊啥看飞塔？何不是太阳大队人马一齐行？
1: 袂做哩，袂做哩，阮老爷送的好金命是公事，我去看飞塔是私事。老爷经常对阮说，公事着阮命。
2: 夫人呐、啊，俺女婿今日高塔，女婿着该开钱咯。
1: 是啊。
0: 哇，太阳真是好看，配着何夫人。何夫人啊，俺想你是做再等会啊。

0: 阿母呀，叫你安厝内，你搁倒来做啥物啊？好兄，两堂客啊！我昨暝叫我去行城看大，伊去哪做车赶回，坐车车下拍开，好大的风声，好兄两个他其实也是同爸爸。哎呀，母的呀，我即嘛是官府的人，回头大是官府的大代志。
1: 老王生唔少嘛，好兄啊！叹气叹气，真长啊！把酒落了，天阳光，酒破掉。
0: 师傅啊，那个是听孙娘话，倒去吧。我问你。 诶，行城的塔，啊，你是看到落去？
1: 看到哦。
0: 啊，无你说看卖，啊，到底偌远啊？
1: 行城的。

0: 家根吧。
1: 哎呀，不会呀。不会呀。啊，那三百两文，你唔对诶。啊，那只车过去倒厝，啊，你也唔对诶。
0: 车过厝，我哪想袂得。
1: 地都叫叫不地了，不地哦，你哦，河岸出来，夫君貌美如花。
0: 哎呀，我都爱你夫君的香料。
1: 全是靠我一头真本领赚啊，干啷地啊？
0: 我就是骂你夫君的香料。
1: 你听看麦。你听讲啊。

娘，你怎么这样？娘，你怎么这样？

0: 连四代人家应得。
1: 得，我要，我要。
0: 哎，你第四代人啊，家里喝酒啊？
1: 酒，酒好啊，今喝酒真乐多。
0: 今天下就无电视台里无了的歌。

0: 你要狠心自崩掉，自作孽不够啊！
1: 再！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假设就会喂来吃水我的，哎呀！这杯坑，我大女婿郭无桥啊！
2: 嗯，唐在此，酸花吵闹，对。小辈带领张问，舅妈为何唔行？
1: 是来是来。

0: 哇！天上人是刘德，
1: 少爷，
0: 唔通耽误寡妇的大大事，嘿！
1: 少爷，
2: 走啊，起轿，
0: 嘿！

秀。

0: 狗惊啥路？
1: 哦，狗惊啥路？狗惊啥路？
2: 惊啥路？
1: 这大就是我佣兵之所啊！
0: 你的本出啥？啥？尔等速速流动，我们上吉林有一套进城。哦，
3: 您是换上吉林真假呀？哈，我莫换了。您举荐吉林有一套真假无他俗手，太叫文帝心中大喜呀！
0: 恁是
3: 下官，即是御林军高尉，今日奉旨带领御林军前往行到白河滩，掠河北门，赶制白河衣。
4: 哦，白河衣，
3: 辽中百官倡议，太后受庆之年，每年吉林有一河穿着白河衣，扮作仙河，垂凋零之初，将塔顶飞上日下，共老太后接受啊！
0: 哇，这只堪称是古今第一奇观呀！
3: 林之初也是兵部大人严令昆仑关总兵将七千万里归昆仑山顶采来，如今满朝文武五虎六部都为太后受待钦点礼望啊！哇，
1: 挂到去掠白鹤，
3: 岂敢有劳吉林啊！
1: 那白鹤衣是要做托我穿的，我爱做你不去啦。
3: 一同前往白鹤滩。

猪也禽，也想要我伫我一头手中飞刀。对，咦咦，啊，哎，哎，嘿，哈哈哈哈，嘿。

0: 再来惊吓。
1: 为他之事，关系着老爷的官运，阮怎能不关心呢？
0: 哦，这是我的好宝啊！举荐几年立几功，稳稳当当担高升。
1: 那么我提议，你有用一号天价献给抵得来这举荐之功啊！
0: 对，都是听了母的嘴，叫这言话讲富贵，
1: 哎呦，是得
0: 当，只是激动，难免冲动。
2: 小米大人到，
0: 哦，小米大人，母呀，你一路辛苦了，随入来歇息吧。

0: 袂寒，七人送来喝酒喝菜，也将家下车来吃仙女，来为有一盒加油鼓励。
1: 哦，吃仙女好啊！
0: 有一盒哩。
1: 为了保证不出差错，我叫孙师爷背是对看他，对心中有数，更有把握。爬得更贵更稳更轻。
0: 哦，贵贵收得真周到啊！哈哈哈！
2: 伊老师啊，真好。
0: 小心吧，小心吧！是啊，去挖路啊！
1: 老师，老师啊，老师啊！
0: 孙师爷，伊为何安尼啊？
3: 哎，我到驾车的他就说袂出话，我到驾车的他，也是你后尾甲吵吵滴呀！
1: 啊！
3: 大人啊，这驾车的他是十米呀！
1: 是啊。你是我的呀，
3: 驾车太紧，七十米，超快的七十九，吊顶五百米的两百七十米，以为是天出之人，大人，以为要一百米，这七十米的大塔，
1: 是啊。

0: 后裔，最凋零之初，用他顶背落来呀！
1: 哎呀！

0: 寿星庆典，龙是龙星，黑公奇才，大位不雄，也是忙到又一路，个白啊！
1: 为了太后寿诞，户部调集资金，干部督建于他，礼部主持庆典，兵部将昆官彩绘了千里阿宁之处，礼部大了将有功人登要星，那刑部，哎呀！
0: 哦，刑部在用啊！
1: 有一头那是不能拨他，那就是我邓洪波军情。那刑部就带着叫我邓洪波机灵，波的天罗啊！
2: 啊！马大人，我没机关，
0: 头头官司，
2: 我干不起啊！
0: 那无你的意见，那有一头拨他的代志啊！手臂大人啊，我无去过啊，我只是说有一头220米，我算是70米呀、
1: 啊。早怕头啊！哎呀，你若无下北疆去见，得来只有一头毁他之事，我嘛无去过啦。我嘛只说有一头往北杀40米，嘛无算是70米呀、
0: 啊。哎呀，我无去过啦。老天通啊，都是你欺负家错啊！
2: 啊，你以为大人啊，我嘛都无用。现在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0: 都得给阿母咯，要个就阿有无过啊！
3: 咱就想办法，就一头去报他，伊拉完报，还能报得来无事
1: 啊？也去多一个报他，伊拉是去杀死你，
3: 伊拉去杀死。咱虽无功，但也无弃军，就算丢了乌西帽，也不抵无命。但是伊难保，咱就全无命。
0: 哦，师爷说的无当。
3: 万一你那侥幸无杀死，向来也算保他成功。
1: 只要无杀死，
0: 就算是成功，
2: 不但不弃军，
0: 而且也有功。
1: 那是出了差错，要调停又问你，
3: 调停啊又问，到时咱求皇帝一地，就算平时都不也好，来到下下不他，啊这两天为这发挥失常
0: 哦，两天为发挥失常，
1: 呵
0: 呵呵啊！
1: 金家有一，金家一老师出来饮酒啊！
4: 哎呀，一老师，
0: 哦，谢谢你。

0: 今为仙女，恁得请一头师出来饮酒啊！
1: 不了，不了，阿爹吧！

0: 回来，回吧，
1: 我唔开，家下会打我开，我老爸，我爱上死啦！
0: 有一头你难开，连兵就是拿你半家啊！

0: 我来晋江，我袂饭，求恁放我倒去哦！
1: 你袂饭，牙卡骗色一包，
0: 我无骗你，是你生我的饭啦！
1: 大人啊，走啊！
2: 哎呀，大人啊，大人啊，大人啊，乔治一力啊，动之以情啊！
3: 叶老师啊，本官举荐地府四仙守庇和尚，这白塔之事啊，已经看到满朝文武，国富民强了。你

0: 我的官高位挂高。
1: 此位且看，这就是江浙百合衣。
2: 哎，老师啊，阿伯你就穿起看嘛嘞。
3: 我袂办啊。
2: 请，你若不请，连兵就把你全家抓来，按塔顶杀了去，托恁全家那人都无命。
3: 我请，我请啊！我请啊！

0: 兴隆，必而有修道，国际大喜，特选调本调第一人，杨一和，正经白塔兴的，于是民同欢共庆，移交天条，连接地灵，国运鼎盛。
1: 国鸿万岁，太庙千秋。
0: 正位大人，请上观礼台，
1: 请。
0: 御林军何尚有一何上吊？
2: 是。有请有一何。
3: 有请有一何。
4: 有请有一何。
2: 有请。

0: 天父在，为何在世？天天苦果，
1: 为何家献祭？何等荣耀啊！
2: 孝爱之牛啦，唔得几个大世面，一直叫同老目屎呀！
3: 老兄，
4: 我呀，今年是皇家第一之年，禁忌事呀，莫哭了，我再哭你。
3: 老兄，我不该当财母的。强用的金甲把他把命救啊！哎呀，
4: 无为，事已至此，祸水难收了。
3: 王爷，
0: 一位老，
3: 王
2: 爷，就是啊，今日的为皇家献祭，应该欢喜才是啊，啊笑啊！
4: 啊！我那笑的你出来呀、啊！
0: 你敢我笑？

0: 嘿嘿嘿，妹啊，酒来哦！
1: 好呀，娘，
2: 嘿嘿嘿嘿，是啊，今晚喝酒尽了多，
0: 酒不喝酒一头。回不了的故土，
1: 好呀！
3: 无聊，
1: 好呀！
3: 官官吵闹，意外官将，军令官赶紧调出去，真的是特官凶。
1: 好呀！好呀！
3: 有一号，请等他。
4: 有一号，请等他。
5: 有一号。

天师。天雷，强雄太雄，请。

0: 阿拉说无声无色啊！
1: 阿公怎么开门
2: 的啦？老师啊，你个坚持者，就算白他成功，变来千古留名啊！
1: 你嘴头啊，也个摇摇当啊！
2: 老师啊，赶紧爬起来，吹家灵芝草，摆破事啊！
3: 喂啊！
4: 天威有

0: 下太平。
1: 紫薇请，
0: 公公请。
2: 我有跟你说吗？我同时表签的就是那几年的故乡。你是菩萨延年保佑，老爷，赶紧去领寿。
3: 对，妹啊，咱领寿去。

0: 我本是天地间一只自由自在的狮头鹅，没事打打小架，吓唬吓唬其他家禽。我们狮头鹅的江湖地位从不是靠卖萌挣的。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男人，他说：“
1: 来我的人想干吧，那人想干吧，干吧。”
2: 锦江上线了。
0: 张文伟的鹅场就在晋江西园街道气田社区，听说这里是晋江有名的大厂，进厂要经过层层筛选，卡性别、卡年龄、卡颜值，嘿嘿，最后一点是我自己加的。我还听说这里包吃包住，于是我就被招安了。
1: 到养护那边，那个一只一只的挑选出来的，一年以上的公的鹅，入京以上的，这样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公的哦，煮出来的不会油。
0: 因为头部有瘤状凸起似狮头，我们得名狮头鹅。以狮取名，必定不是省油的灯。我们的体型是中国鹅界绝对的霸主，在鹅场里，不用996，也不用007。每天除了吃和睡之外，就是运动。
1: 买回来就再养一段时间嘛，养的时候我们正常都是让它吃那个草跟那个稻谷，这样那个鹅会运动一下嘛，煮出来效果会比较好。

0: 处理好的狮头鹅先在铁锅里热热身，接下来张文伟利落地加入研究多年的秘制调味，优化鹅肉的滋味，
1: 主要炒出那种颜色跟那种香味，然后加入一些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香料，在锅里面煮20分钟，让香料进入鹅肉中。
0: 中国人吃鹅花样百出，广东卤鹅、武夷山熏鹅、东北炖鹅各有滋味。铁锅翻炒的做法过于平凡，不像是大厂出品的水平，一定是有什么高端的料理方式。吃什么？柴火灶。
1: 之前也有用高压锅的，高压锅压出来那个肉太烂了，又不入味。如果是用煤气灶的话，还不熟的时候锅已经烧焦了。突然想到，像我们以前啊，80年代吧，都是用柴火灶了，然后我就模仿那种先试一下看看，慢慢焖1个半小时，鹅肉比较色香味齐全，还有一种闽南的古早味道。
0: 一口闽南柴火灶诠释了什么叫大道至简，用柴火灶焖鹅肉，让每块鹅肉富有嚼劲的同时又裹满了汁水。张文伟对做鹅的每个细节都要精准把控，厨具也不例外。
1: 之前有用过光面的砂锅煮出来没有那种效果，后来用这个粗的砂锅来煮，它只是为了传热到那个砂锅里面慢慢焖，让鹅肉比较软糯香。
0: 张文伟鹅厂出品的鹅肉不是快节奏的时代产物，而是时间的礼物。提前24小时订购，150分钟的焖煮，只为了那一口人间值得。
2: 哦，这个鹅肉吃起来很香很入味，每一口都是流连忘返，
3: 比外口徊饭店搁较好食。所以早煞去，我有通食两碗食好食。
4: 来茶迄本的呐，有感觉让我虽然是爱味松啊，咸食食好势哦，食拄好。
0: 夹起鹅肉放到嘴里，只需要几秒钟，但是张文伟将这锅鹅肉送到食客面前，却花了10年时间。
1: 2015年开始做吧，中间没有研究别的菜，我就想专业做一道狮头鹅来适合我们闽南的口味，慢慢磨出来了。
0: 一锅熬了10年的好味道，不能毁在最后一里路上。鹅厂的物流配送堪比极速打扮靠谱，只为保证每一锅鹅肉送到食客手中还是热乎的。
1: 我送的地方比较远，根据不同的方向来安排送货时间，我是很规律的掌握的。
0: 如今张文伟鹅厂出品不仅在大泉州地区热销，还远销天津、香港甚至国外。一锅鹅肉10年功夫，从精挑细选到柴火慢焖，张文伟将10年光阴焖进砂锅，死磕每一处细节，终让这道柴火焖鹅肉成为本地老饕一份珍贵的私藏。下一站，这只狮头鹅的征途必将是更广阔的江湖。
5: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啊。
6: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7: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6: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7: 我想买。我要。
6: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8: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6: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 身边坐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1: 飞行员没有选择，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也就是保持工整，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0: 老吴啊，老吴啊，说到底，你老吴还是当事人，能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把如此复杂的事情说得是一清二楚。可惜，我关于公交的研究并没有完成，因为你打败了我。后来呢，我又出了事故，摔了腿，就离开天宫了。另外，也是当时没人支持。我刚才给你说的数据啊，并不精确。你们要是没有别的路可走， 一定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拙见的问题，就必须继续摸索，将公脚大小精确到正负不能超过2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和你的试飞员。
1: 是这样。
0: 听着，还有，我刚才说哪儿了？
1: 说到公脚。
0: 对，公脚不用油门，而是用杆保持公脚，需要每个试飞员要反复的试验摸索。 这和损失飞行操作习惯完全不同，学技术该习惯的，这么大的改变，每个人刚开始的时候都很难适应，因为损失飞行操作习惯已经深入到记忆里，不是大脑记忆，是手部肌肉记忆。加上接下去还要用钥匙飞行技术撞击拙见，每一次试飞都有巨大的危险。大弟，
2: 你的责任真是太大了，够你喝一壶的。走吧，别在这里了，我看见你我就痛苦。
0: 哦，对了，还有一个问题，
2: 谢振宇懂钥匙飞行吗？懂得一点，但是不多。
0: 尤其是用脚用杆，全部都要从头学。这话我已经告诉过他了啊。其实你那里还有一个人，肯定懂得钥匙飞行。
3: 鱼头，
0: 鱼头，他是空军的领军人物。

0: 他是一个出生飞行世家，就是没有正式飞过钥匙飞行，也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再说，还有余兆年老团长，听振宇讲他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巨人，一个能接替你率领这支队伍摧城拔寨的人。
1: 好，老吴，谢谢你，你多保重。那，拜拜。
2: 大队长，现在回去？
3: 不，进城，去海军医院。
2: 是。
4: 处长，我们先上车了。
2: 好。
5: 小易，出院了，高兴吧？回去好好听妈妈的话啊！哎，嫂子，
2: 是不是你把账结了？
6: 不是我呀，是什么时候结的？
2: 真不是你啊！
5: 真不是我。
2: 我刚刚去结账，说账已经结过了，5万块钱打到医院账上好一阵子了。
5: 嫂子，结了就结了，
6: 这个事儿交给老秦去处理，您只管踏踏实实跟孩子回去休养就行。
2: 那不行，别让他分心。
6: 这5万块钱不是小数字，你要知道是谁，就赶紧告诉我。
5: 我还真不知道，要不然是这样，我帮您问问，如果问到了，我告诉您一声。
2: 行，我跟大迪赶紧得还上，这人情不能欠啊。
6: 我知道，嫂子，那咱先出院。
2: 行，那走吧。
5: 嗯。
7: 哎，振宇，
5: 师傅，他去找您了。
7: 你应该猜得到。
8: 明白了，老秦，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怎么了？这么严肃？
5: 钥匙飞行飞过吗？干嘛问这个？回答我。把
8: mother 去掉。你飞过？天天飞。你别吹牛。我跟你吹这牛干嘛呀？不，你在哪儿飞呢？在你隔壁啊。
5: 你说的是游戏啊？
8: 那不然我在哪儿飞啊？
5: 我就说你不懂，
8: 我不光懂，我还懂得怎么着舰。哦，你这飞行游戏里边还有舰载机用钥匙飞行技术逐渐的选项，在游戏的世界里头，任何的飞行技术都可以尝试，钥匙飞行只是其中一种。你呀，就瞧不起我这个业余的游戏冠军。我要不是舍不得这身军装，我早就去打职业了。
5: 成功率高吗？
8: 非常高。
5: 每次都成功，但我试试去。
8: 哎，你就不用试了，你早就飞过。上次你在海面上把你罗伯特压那么低，那就是钥匙飞行。
5: 现在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不用考虑着舰啊，就不用担心飞机会失速、机头会着地。现在我需要安全着舰，我必须把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说那么多没用，走，试试去。
8: 谢振宇，我严肃地告诉你啊。 游戏是游戏，现实是现实。在现实的世界里，全队只有秦大帝懂钥匙飞行，你别嘚瑟啊。那可是在高速的情况下，几乎要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才行。稍有差错，我就得送你上英雄山。哼，
5: 有进步啊！现在能分得清什么是游戏，什么是现实了。
8: 哎，老谢，哎。
5: 门给我打开！哎呀，把门给我打开！你不愿意教我，那我只能自学成才了。大不了英雄山上见，是不是？
8: 门给我打开！打开！
5: 你说什么？
8: 我教。
5: 稳住，稳住！对，控制好油，少用油，多用杆，不管侧风逆风还是顺风，你只要把速度控制好。哎，保持好攻角。你看，对对，不管什么风，侧风你少用油，少用油，用杆来操作，用杆来操作。
8: 行行行，那我来，来，你控制住那个杆。
5: 哎哎，对对对对对，你看不一样了吧？
8: 哎，对。 什么风我们都能控制住，
5: 来，给你再试试，
8: 多用杆。

0: 还挺好干的。说什么？你怎么来了？坐坐，你坐这儿，坐这儿。
1: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我来看看您呐。
2: 看我？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呢。连我那个孙子于涛，都没时间来看我来了。我好长时间都没露面了。
1: 不过你坐坐坐。哎，
2: 我觉得你还是来晚了点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老头帮不上你，是不是？
1: 不是。
2: 我是听医院说，
3: 我要死了。
2: 没没没，什么？你说这帮医院的大夫，动不动就给我下个病危通知书，我才不理他们呢。我该干什么干什么。说吧，什么事儿？咱们还是老规矩，开门见山。好，开门见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首长当年。 1:4，大胜外军飞机的时候，曾经用过钥匙飞行技术，对吗？
3: 是啊，你想用它干嘛呢？哎，
2: 我现在碰到难题了，但是有人建议我，想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
3: 你到我这儿来之前，是不是去见了一个人？
2: 我先见的吴惊天，老吴说。
3: 我应该先找您。无论是我还是吴惊天，都没有用过钥匙飞行技术飞过舰载机作舰，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航空母舰呢。但是钥匙飞行技术，我飞过，你飞过，吴惊天他也飞过。我估计你们要解决的应该不是技术问题。
2: 我要解决的还真的就是技术问题。 一呢，就是用钥匙飞行解决高速捉舰，那么保持的攻角应该是多少？再一个，从头到尾要保持一个机径恒定的攻角，应该怎么操作？
3: 那吴惊天怎么说呀？
2: 老吴他说，当年他听说海军要搞航母，他就偷偷练过，他认为攻角应该保持在 W 到 M
3: 之间。这个吴惊天呢，攻角应该怎么保持啊？ 这个跟我当年操作的方法是一致的。
2: 首长，您当年是不是偷偷的用钥匙飞行技术考过？<笑>
3: 干嘛偷偷的？当年咱们在南海、东海都跟他们舰载机较量过呀，我还在他们航母上空飞过通场呢。那时候我就觉得咱们应该有航母啊。有一段时期，我特别关注他那个舰载机着舰的那一瞬间，唰！哎，后来啊。
2: 我还真像你说的，偷偷的练了，可惜白练了。哎，首长没有白练，哎，您给我仔细说说。
3: 风，吴惊天说过吗？
2: 没有。
3: 这个吴惊天呢，他怎么能忘了风呢？
4: 听说你们试飞大队内部讨论，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从头到尾保持一个几近恒定的攻角。什么屁话吗？有风你这攻角就不能保持恒定啊！你得根据风力的大小还有方向随时修正攻角，这样你才能够在高速着舰时一不失速，二不机头撞地。
3: 是保持攻角，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这些个技术啊，只有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你们才能体会到。你们要做的是在动态中保持攻角、速度、风三者之间的平衡。 这可不是经过简单的理论学习。

0: 习或者在模拟敲钻器上多操作几回就能解决的。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钥匙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工脚。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怎么了？这就要走啊？
1: 首长，请原谅，我不能在这久坐，我还有事儿。
0: 别忘了啊，这还有个老头呢，真要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来告诉我一声。哎，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呀？别让我一个人整天在这里自己跟自己生闷气儿啊！我要是晚生40年，完成中国航母第一支飞行编队战斗力建设的任务，就轮不到你秦大帝了，你信不信？
1: 我信。首长，谢谢您今天跟我说了这一番话，以后要是没有事儿，我就不来打扰您。但是万一我们碰到困难，我还得把您请到我们试飞大队。到今天为止，您仍然是我们这支队伍当中的排头兵啊。
0: 我刚才问你信不信？
1: 信。
0: 哈，听口令，立正，向左转，齐步走。
2: 桃花林天香，战不平。

0: 朱恩，哎，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向医生说一下目前的情况。
1: 好，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为了更好的开展辅助指导工作，我们现在决定开始分工，责任到人，同时还要分组，两个人一组，这样一旦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相互之间有个照应。这个测试结果都看到了。
2: 好，第一，绝对要保密。第二，根据你们的专业特长和研究方向，找到一对一的支援对象。除了秦大队长、谢振宇和于涛以外，自告奋勇吧。
3: 为什么除了他们三个呀？
4: 于涛由我负责，秦大帝和谢振宇由夏医生负责，我跟班。
1: 对。
5: 那我来负责空军的耿建林吧。
1: 嗯，好，王小毛。
6: 那我江海。
1: 刘波，好。
6: 来晚了，跟他走。走，找找。
7: 我先。
6: 什么呀？哎，什么呀？
7: 看看自己名字在哪儿。
8: 医学支援分队队是非大队一队一支援名单，秦大帝跟谢振宇都是下初负责，刘主任负责的是于涛。
6: 对呀，底下怎么还有？哎，
7: 是，怎么有？
6: 哎呦，干什么呢？
7: 这一队一支援名单，你看你对谁？
6: 没有啊？
7: 怎么没有？这不李丽吗？李丽对你？
6: 干什么呢？走走走。

0: 进来吧。这儿这儿。哎，东西放这儿吧。谢谢。
1: 小叶，要不要叔叔抱你上床休息一会儿？
2: 不用，我不累。
3: 建军啊，你们坐一下，赶紧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们做饭。
1: 哎，嫂子，我们连夜就回去了，您别忙活了。
3: 那怎么能行呢？开了10个小时的车，那么辛苦，怎么着也得把饭吃了再走。
1: 真的，嫂子，您别客气了。孩子哪天有什么需要，山西那边您一定别客气。您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我想老秦肯定心里也更牵挂。不过我相信，您会理解他的选择。
3: 我理解，理解的。
1: 嫂子，我代表我们后方的战友们，向秦大队长，向你们全家表示我们的敬意，敬礼。
3: 我一定会告诉大帝的，那我就不留你们了。那你们一路平安啊！
1: 嫂子，您多保重。
3: 哎，好。
1: 小叶，叔叔走了，叔叔有空再来看你啊。
2: 好，叔叔再见。
1: 再见。
3: 啊，要慢走啊。路上开车小心点啊，慢点开。
1: 您别送了。哎，
2: 妈妈。啊？住院费的事，我想到了一个人。
3: 谁啊？
2: 我干爹。
3: 你干爹？
2: 嗯。

0: 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腰式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弓脚。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
1: 赵文，在，大队长，去把吴惊天和谢振宇的飞行录像调给我。
2: 是。
1: 哎，吴晓，回来了，协议怎么样？那就好。住院费。
3: 大队长，您来我们这吃饭呀？
1: 我不能来吗？
3: 可以。
1: 最近餐厅伙食怎么样？
3: 伙食挺好的。

0: 真生气了，别不理人呢。我打算跟我讲话了。你说你这么小心眼，怎么当政委的？你的餐厅在隔壁啊，
1: 你老到我们餐厅去蹭饭，我就不能到你们餐厅蹭顿饭？
0: 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说不清楚，咱俩没什么好说的。不说那就不说。看什么热闹？没见过政委生气吗？你们呢，以后要习惯政委发脾气，知道吗？快吃饭。
1: 吃完饭到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0: 秦大队，不是我八卦啊，我就是问问，您怎么把政委给得罪了？打听什么新闻的啊？我怎么得罪他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气势声还不小，这又回来了。
1: 晚上没有适配任务，刘主任要找你谈话，你、于涛、谢志宇都是他们一对一的支援对象。
0: 我去不了，我晚上有事情。
1: 我已经答应了，你必须去。
2: 从今天晚上开始，全大队所有的同志都要接受医学分队第一次一对一的支援。我在办公室等你。你怎么还来？
0: 怎么了？
2: 你听说这个一对一心理疏导的事了吗？
0: 有什么问题吗？
2: 你说这个柳妮娜，她会跟谁一对一？
0: 你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关系了。我听说汤下去，我俩人都是单身。不是康先生，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关注这些？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也。
0: 你呀，就是吃饱了撑的。
2: 起开，我给你弄碗汤去。
0: 政委同志，我来了，帮帮忙。
2: 怎么了？搞什么名堂啊？来坐下，坐下。你笑什么？你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我反对。
0: 什么事儿？你还没说呢，你就反对呀？你反对什么呀？你先去见了梁总，又跑去见了周总，又到人体所见了张所长。 今天一早，肯定又去见了吴京天，最后又去见了于兆年老团长。我说的没错吧？你说你做这些事儿是为了什么？什么目的？
2: 你说我有什么目的啊？哼，
0: 还不是想瞒着我，背着大家冒险去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
3: 我就算是这么想，有错吗？物体运动的速度越快，运动轨迹就越接近一条直线。飞机从 Q 高度直接撞落到航母的中心着舰点上，如果没有极高的速度，还真做不到准确着舰。没有准确着舰，就没有准确挂索，做不到准确挂索，那么只能选择逃逸复飞。但是如果没有速度，逃逸复飞根本就不可能，在海上就有可能是机会人亡。
0: 可你去过的这些地方都告诉你，相关的研究还在进行，特别是人体组，人家说了，就是理论上有了结论，也还要拿仿生人体做实验。哎，就这一项，至少得3个月。大弟，我告诉你，在正式结论出来之前，我反对你冒险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我已经向总指挥请示过了，他同意我的想法。
3: 司勇啊，从开始到现在。 越来越证明谢振宇和于涛是对的，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着舰。要想准确挂索，或者是挂索不成转入逃逸复飞，准确着舰，那这基础是第一要素，做不到这些，其他的都是免谈。
0: 你是从极力反对转到坚决拥护，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现在又是认定。
3: 只有用钥式飞行技术才能解决着舰问题，而且还有第一个去试飞，对吗？
0: 可以这么说。
3: 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上去了，所以说现在才反过头来想用钥式飞行试一试。但是你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意味着对之前的着舰理念要进行颠覆性的改变，打破旧的操作规程，不是减速着舰，不是巡航速度着舰，而是用钥式飞行加速撞击着舰。 你知道我作为大队长做出这个决定有多困难吗？你到底想说什么？减速着舰落不到着舰中心点，但是我可以放心大胆的让大家这么去飞。但是钥匙飞行就不一样了，每一次飞都是人机锁的一次大动能和大势能的一个撞击。着舰甲板和阻拦索咱们不说，就说人吧，人是血肉之躯啊！你问问，全大队除了我以外，谁飞过钥匙飞行？
1: 我问过吴京天的，他说谢振宇在海上这么飞，他不是有意识的钥匙飞行，因为没有攻角，也没有着舰的压力，他只有高速，他想怎么飞就可以怎么飞，想什么时候拉起来就可以什么时候拉起来，他们没有飞过。
2: 其实你也没有飞过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
1: 但我最起码在于兆年老团长那个时代，在吴京天称王称霸那个时代，我跟他们学过一两招啊。如果我不去试，你能让谢振宇去试吗？你能让于涛去试吗？
2: 我不是反对你去试。
1: 是反对你现在去试，
4: 司勇啊，司勇，梁总和周总呢，所有设备是没有问题的。之所以拿不出最后的结论，那是他们要对我们负责任。他们不是想做十次八次的试验，而想做一千次的试验都不出问题，才能拿出最终的结论。还有人体所，张所长，他们人体仿生的试验已经做过了，但是不能代替人的试验。况且人家人体仿生试验是没有问题的，你还要让我等吗？还等三个月？就天哪！你这样做会把我逼疯了的。我。

0: 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反对。因为包括余兆年老团长和吴今天在内，没有谁真正做过高速撞击着舰的试验，没有人能确切的知道，钥匙飞行时飞机要保持多大的功效。吴今天告诉了你一组数据，余兆年老团长也跟你说了这组数据，但是没有人能证明这组数据用到高速着舰上它是对的，所以。 你才想背着我们，急着去试这个功效，去检测这组数据。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是血肉之躯，难道你有金刚不坏之身吗？好，就算你是金刚不坏之身，经你那么一撞，万一失败了，这也得散架啊！
1: 那你说怎么办？难道真得等到梁总和周总拿出最后的结果吗？啊，等人体所张所长。 用假人做三个月的试验，但最终还得用真人去做试验的这么一个实验结果吗？哦，对了，张所长跟我说了，这种假人呢，国内还买不到，只能到国外去采购。但是你知道吗？自从我们的航母平台出海试训了，这种假人突然就买不到了，国外人家到处在封锁我们，这种假人万一买不到，就得我们来生产。要我们生产的话，就不是三个月了，就得三年。
2: 我们能等吗？那怎么办？解散！你回你的海军机关，我回我的1016团，舰载机就不上舰了，中国航母就不搞了。司勇啊，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我原本以为你能理解我，但现在看来啊，你还是没有理解。几个月之前，首长不批准我转业，让我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
0: 一见面就跟我说，现在我们正在打一场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打过的仗。外军打这仗的时候是没有不死人的。当时我就明白了，你是想告诉我，那个时刻现在到了。对，地面设备试验的时候出现过这样一次，我们挺过来了。 做 B40项目试验的时候，又出现过这样一次，我们也挺过来了。现在这样的时刻又到了，就算是梁总、周总、张所长，他们的试验全部有结果了，还得需要我们用人下机来飞一次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不是我就是谢振宇，不是谢振宇就是于涛，不然还会有谁？ 谁让我们是当兵的呢？当兵就应该承担起当兵的责任，就应该做好随时为国家牺牲的准备。如果做不到这些，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吃干饭呢？
3: 你不要说了，我还是会把我们的分歧报告给总指挥。
0: 最后怎么办？请首长定夺。
2: 司勇啊，我请求你不要把这个告诉总指挥。
3: 不行。
0: 哎呀，我说陶司勇同志啊，你怎么那么教条的呢？任何事情都要首长来定夺，那让我们干什么？首长是指挥员，是负责战争全局的，拿山头是我们的事儿，这是攻一座山头的事儿吗？如果一次战斗能影响并解决整个战争的全局，我可以不报告。
2: 那你让首长怎么说？就因为可能要死人，首长说了，你们不要干了，任务解除，试飞大队解散，中国航母不搞了，
0: 好。

0: 大爹，说句心里话，这次我的感觉不一样。要不这事先放一放，你冷静的想一想，我也冷静的想一想。
1: 我没法冷静我的同志哥，山头就在那儿。
0: 现在不是冷静不冷静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热血，不怕牺牲冲上去的问题。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的话，我这个兵算是白当了。这事还是先放一放。一会儿你去见下刘主任，当做任务也要去，不要给全大队做坏榜样。如果不配合他们，一旦告到首长那儿，到头来。 你不仅挨批评。

0: 最后你还是得去。好，我答应你。我先冷静冷静，但是明天，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要去试一试。不过请你放心，有了谢振宇和于涛搞的这两套捉奸程序，我心里有数多了。我费了这么多年了，一向小心。关键是公交，还有就是风，我一旦发现不妙的话，我不会往下降落的。我会随时把飞机拉起来。
1: 你以为我会让自己随便就这么牺牲吗？还是先去接受一些志愿。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0: 好吧。哦，对了，谢了啊。
2: 秦大帝现欠陶思勇人民币50,000元整，承诺于今年年底内一次性还清。妻子吴晓为第二顺序还债人，特此声明。秦大帝。

0: 你好，我是试飞大队的陶思勇，麻烦你给我接一下易总指挥。
1: 一会儿路上慢点开啊！路网可能堵车。
2: 行。
3: 加子，
4: 到。
3: 大队要是不问你，你就不要告诉他，我接见首长了。
2: 是。
0: 报告。
5: 进来。
0: 大队长，医学支援分队的刘主任又来电话催您了。
1: 知道了，你去吧。你怎么还在这站着？
0: 大队长，我这一回去吧，他又要来电话催您，我要不就在这等着您，省得回去再接他们电话了。这个刘主任呢，他特别执着，我觉得挺难缠的。
5: 行行，走，去吧。
1: 啊，请大队同志，请坐。
5: 好。哎呀。
1: 刘主任，说实话啊，
5: 我还是有点紧张。有什么好紧张的？你现在是我们一对一的支援对象，不聊一聊，我怎么支援？那好，您问吧，我回答，保证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不过最好能快一点。
1: 为什么要快一点啊？我们今天下午特意安排时间，就是为你们服务的。
5: 是这样的，我们政委啊，刚才出去了，一定去找首长告我的状去了，我得跟过去。 不然的话，我可就完了。怎么了？
1: 没什么，那您要有事儿，您先去忙。
5: 真的假的？现在就可以走啊？哎呦，我还以为今天要三堂会审呢，包括我的祖宗三代，我小时候什么偷过地瓜、拔过萝卜的这些事情，都要一向你们交代。那太好了，没事儿，那我就走了啊。
1: 哎，对不起，对不起，大队长，我还有两句话要嘱咐您。
5: 您问，不过最好快一点。
1: 既然您现在已经是我的一对一支援对象，那以后您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过不去的坎儿，随时来找我聊聊。
5: 就像是得了感冒，去看医生一样。
1: 对，说的对。
5: 好的，100%没有问题。哎，对了，上一次您对我的医学测试有没有问题啊？
1: 您要是有问题，咱们今天谈话还能这么轻松啊？
5: 真的没问题啊？
1: 没有。
5: 包括。
1: 精神方面也没有问题。您是大队长，你精神方面有问题还了得了？这是第一句话，还有一句题外话。哎，五一节快要到了，你们放不放假呀？笑什么？
5: 没想到今天见到你们二位能这么轻松。我原来呀，说实话是不敢到这儿来。早知道这么轻松，我就不害怕来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也是题外话。
1: 你们问我们五一放不放假，干什么？我这还不是为了他们，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不休息，我们也放不了假。哦，我想着这些姑娘们，说不定早就跟男朋友约好了，五一小长假上哪玩玩去呢？
5: 这个其实可以灵活安排，毕竟试飞大队不是每个同志每时每刻都需要你们支援的。试飞大队肯定是不放假了，你们尽管放你们的假，我们做我们的事情，咱们彼此心照不宣，不说出去，怎么样？
1: 可以吗？让我想想。好吧。那就谢谢刘主任，谢谢夏医生啊。谢谢大队长。<笑>
5: 再见。
1: 再见。
5: 好。
1: 下一位，主任，下一位是于涛。
6: 好的，你去忙你的吧，我跟他唠唠家常。
1: 您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消除他的心理隐患？
6: 中医疗法，辨证失智吗？
1: 报告，请进。刘主任，
6: 试飞员于涛向您报道。
1: 于涛啊，请坐。
6: 哎，夏医生，
1: 那你们先聊，我先去。哎呀，于涛，你不该叫我主任，你应该叫我阿姨。
6: 阿姨？
1: 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6: 您？
1: 我几乎认识你们家所有的人，你爷爷。 你爸爸还有你妈妈，就是跟你不太熟。
6: 是吗？那您跟我说说。
1: 我一当兵就是海军，那会儿你爷爷已经是101团的团长了，是我们的保障对象。你父亲跟我是同龄人，也是我们的保障对象。还有你妈妈跟我住在一个宿舍。
6: 我怎么从来没听我妈提过呀？
1: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要是有个孩子，会总跟他念叨年轻时候那些事儿吗？啊。
6: 也对啊。
0: 我叫你来就想认识一下，以后你有什么身体上不舒服，或者是心理上的问题，随时来找我。嗯，你的医学测试报告我看了，
1: 没什么问题吧？
0: 有一点，
1: 不会吧？您可别吓我啊！
0: 你别紧张，我说有一点就是想提醒你。哎呀，在你心里，你好像特别担心你妈妈，是不是？从小到大，你心里只有两个亲人。 一个是你爷爷，一个就是你妈妈。你爷爷是个内心强大的人，你很敬佩他，不用替他担心。你妈妈就不一样了，你常常担心他会扛不住，对不对？
1: 是的。
0: 玉桃啊，你妈妈只是表面上柔弱，实际上很坚强，起码比我坚强。
1: 比您还坚强，
0: 怎么？我说这话惊着你了？要不然怎么说呢？最不了解自己妈妈的人，往往就是最疼妈妈的人。你看，在你这儿又是一个例子。
1: 像我妈妈这样，我刚一出生，我爸就没了。真不知道这些年，他是怎么扛过来的，能够坚持到现在。 但其实我心里清楚，因为我。

0: 但其实我心里清楚，因为我，他必须要坚强，所以他才会坚持这么坚强。
1: 我可不同意你的说法啊！这个世界上啊，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算知道自己应该坚强，都坚强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就像你妈妈那样，就是世界上最坚强的那一类人。
0: 最坚强的人。 那这和我的感觉可不太一样。我记得小时候，我看见我妈妈在切菜，不小心把自己的手弄伤了，她都会一个人偷偷的躲起来过。就算现在她已经老了，我还觉得她就是个小姑娘呢。您刚才说她坚强，阿姨，您能告诉我？
2: 那到底什么样的女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我认为吧，那些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直都很坚强的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就比方说像你妈妈那样，表面上看起来很柔弱，实际上却在你爸爸牺牲以后，一个人扛下了一切，把你养大，在没有丈夫的家庭里，跟没有婆婆的公公相处，几十年来。 没有人说过她一句不好，就连你爷爷那么严厉的首长，都说你妈妈是一个内心强大、自尊的女人。还有，她好像没费什么功夫就把你培养的那么优秀，你敢说她不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比她更坚强、更优秀的人，你说一个出来让我听听。喂。
0: 好的，我知道了。好，首长一会儿要跟我通话，你先去忙你的吧。是。哎，
2: 等等，以后你有什么事就来找我，没什么事也可以过来坐坐。我岁数大了，喜欢和你们年轻人聊聊天。
0: 好，阿姨，那我能把您今天对我说的话告诉我妈妈？
2: 我说个笑话，你可别当真啊！万一我跟你妈妈年轻的时候。
3: 是情敌呢。再见，阿姨再见。少用油，多用杆。哎，对，对对对，要考虑到这个速度，稳住，稳住。
4: 哎，老康，
5: 哎，
4: 打你好几个电话没接，心理支援那边到你了。
5: 啊，好，马上，赶紧的，赶紧。
4: 哎，好好好好好。哎，哎，没问题，没问题，控制快。哎，控制速度，对，速度。
5: 哎呦，
4: 我说怎么回事啊？
5: 好，
4: 人家一直
5: 打电话催呢，赶紧的。
4: 好好好，
5: 磨磨唧唧的。
4: 哎，一直往前走啊。
6: 雨桐，能不能先敲个门啊？你怎么了？他问什么了？没什么，唠唠家常。你有事吗？
7: 啊，有。大队长和政委发生争执，政委已经去阻止会部了。
6: 为什么？
7: 要事飞行高速着舰，大队长可能第一个试飞。
6: 在军工单位。 还有人体所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
7: 对，
6: 我懂了。即便是有了正式结论，还是要人第一个飞。
7: 他以为是他，
6: 建林，我们入营时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牺牲的时刻到了。可为什么一定是他？
7: 因为他是大队长，他是第一试飞员。
6: 我也是并列第一试飞员。我去找谢振宇，你去联络别人，咱们一起写信给总指挥，要求首长履行承诺，在这么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开始前，重新进行对内对抗，重新排序。你这什么眼神啊？
7: 咱们就不说总指挥答不答应，就算总指挥答应了，你能打败大队长吗？
6: 我和他六次开，他六，我四。
0: 但机会总是有的，而且还有谢振宇呢，他熟悉钥匙飞行，就凭这一点，他们俩就是五五开。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跟他一起承担风险和牺牲，不然我们来干什么来了？而且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其他办法能够阻止他吗？我现在就去找谢振宇了。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就是开心呐！啊哈，呜呼呼呼，我嘴里头笑的是哟呵哟呵哟，我心里头美的是冷个里个冷，我美美一个就。你
4: 不好意思，刘医生，你跳的真好。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4: 你不是催我来的吗？
1: 我没有啊，我今天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下班了。
4: 啊？哎呦，不好意思，我是第二志愿师，不好意思，刘医生。
1: 站住！
4: 啊？

0: 怎么了？
1: 。
0: 我肯定不会告诉任何人。那是谁信呀？我现在要谈一场恋爱，二缺一，你要加入吗？我呀，真的假的？不愿意啊。
1: 康医生来了吗？康医生，
0: 叫我了，我先走了。刘医生，晚上8点，操场见，不见不散，等我啊。
2: 行，等陶政委回来，我们一起向他提出我们的请求。他要是不同意，就动员全队给一纵指挥写一封联名信。
3: 对，得双管齐下。这信现在就得写。接下来就是组织全队对药事飞行进行科目训练。好，我马上提议全大队进行药事飞行的技术学习。
2: 同时展开着剑式的技术攻关，剩下就是最难的一点。如果一总指挥真的同意了我们的请求，组织了一场队内对抗赛，你有把握赢得了他吗？这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谈的。监理也问我了，能打赢他吗？我没信心。你呢？我也没信心。那既然这样。 你干嘛又要跟他重新进行一次空中对决啊？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跟他的差距在哪儿呢？但你放心，我和你是一条阵线上。
1: 这就是我们的沙盘室，看看。
0: 夏医生，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你的办公室，直奔主题的简单聊一聊。这个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不太适合我。今天确实不用那么正式，你就当它是游戏，尝试一下。必须得玩吗？哦，怎么玩？
1: 你可以先感受一下这个沙盘，用手感受一下沙子。什么感觉？
0: 就是沙子的感觉。
1: 这个架子上有很多沙具，你可以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放在沙盘上。不用想那么多，喜欢哪个就拿哪个。

好了，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沙盘，闭上眼睛，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画面。

0: 我看到你第一个拿起了这架飞机。
1: 我是个飞行员，这很正常吧？
0: 但你把飞机放在了最前面。
1: 因为我想成为首飞。

0: 首飞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为了获得成功，我愿意付上一切代价。这个架子上有很多的小房子，你为什么选择这一个呀？因为它像我小时候的家。我还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山包，小山包前面有一束花，后面有一个小男孩。
1: 为什么会把这个小孩放在山包的后面？他哭，单单的坐在这儿，他是在哭吗？还是在躲？夏医生，你不用过分解读我所选择的这些东西，这些不过就是我儿时的一些记忆碎片。我觉得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儿吧。
0: 谢振宇同志，我是一名医生，一个倾听者，我更是你的战友，一个你绝对可以信任的人。 我希望能够帮到你的首飞，哪怕我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前提是你必须要向我敞开心扉。

我出生的地方门口有条河。小的时候，爸爸会陪我在河边读书。我们家的房子不大，但是让妈妈收拾得很温馨。没想到的是，他们在我还没长大就先后离开了我。他们被埋葬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 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只要想他们了，我就会跑到墓地，一坐就坐到晚上。后来，我就故作坚强的慢慢长大了。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不思念父母的拥抱。 直到我成为战斗机飞行员，在我坐入飞机座舱的那一天起，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和飞机合二为一了。

0: 其实父母一直都在，他们的爱也不会消失，都在你心里。马上就要守岁了，你觉得父母会对你说什么？
1: 踏踏实实的干，不要有任何牵挂。
0: 那你呢？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1: 放心。

0: 我先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于涛商量好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争得第一试飞员的位置，要么是他，要么是我，绝不能再是秦大队长。哎，
1: 不是你大晚上穿这身干什么？
2: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0: 少看这个，马上就要飞了，多晦气啊！
2: 这是人家拿命换来的经验。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别那么脆弱。万一有万一呢？那就借你吉言。如果只有1/1999%成功的概率，那我就有1/9999%成功的概率。
0: 哎，你跟我说什么事儿？
1: 没事儿。
0: 不，你刚才不是说有事儿吗？
1: 就这个事儿。
2: 神经兮兮的。

0: 太好了，嗯，好消息，航母试航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给我站好了，为了一件事情，两个人意见不统一，把部队扔下了，就跑到我这儿来，不能打电话吗？电话里也可以说得清楚啊。
1: 首长，情况已经报告了。
0: 您得阻止秦大帝不能让他在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进行那一撞。你有什么事？
2: 首长，我是来解释的，没有这回事儿。就算是要进行钥匙飞行高速着舰，一定会在首长批准的情况下进行。但是我反对有的同志动不动就跑到首长这儿来打小报告，以后我还怎么工作？
0: 没行，我都听明白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秦大帝，看来。 今天晚上我得表个态，啊，这样，军工单位和人体所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我不允许你和任何人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的试验。就这样，回去吧。
2: 首长，我有意见。
0: 有意见我也不听了，快回去吧。啊，太晚了。
2: 首长，在没有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我们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不会进行正式的试验。
0: 顶多做一些火力侦察。哎哎哎，你给我打住！你别跟我打马虎眼，没有我的命令，正式的不行，火力侦察也不行。快回去吧，我得睡觉了。都这么晚了，我是铁人吗？是。首长都下逐客令了，还不走？行，我明白了，我不走你不走是吧？好，那我先走。

0: 秦大帝都走了，你还干什么？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正式的不行，活力侦察也不行。你还想怎么样呢？首长，
1: 我就是担心，大帝现在是铁了心了。我认为他会在任何一次的试飞中，利用药试飞行技术进行那一撞。
0: 你这个陶博士，那你说怎么办？我撤了他的职，还是从现在起就禁止他进行任何试飞？
1: 最好明令禁止他飞。

0: 给我接刘敏杰主任。好的，首长，这眼看天快亮了，刘主任不休息啊。我们都老了，没那么多瞌睡。接，刘主任。
1: 喂，
0: 嗯，
1: 首长好。
0: 抱歉啊，这么早给你打电话。我说嘛，这时候你应该醒了啊。昨天的事儿我也给你道个歉，我说给你打电话，可是事儿太多，忙忘了。是这样。
2: 我想问问你们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你对是非大队目前的工作，啊，有什么建议？
1: 首长，我是有个建议。什么建议？借着这次五一，多给他们放几天假吧。
0: 为什么？兵法上讲，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1: 说说你的理由。第一个理由，秦大地同志作为大队长，他需要休息。 第二，医学支援分队已经开始对试飞员进行医学咨询和支援，给他们放个假，也是让我们的工作在他们身上看到积极的影响。首长刚才说了，要一鼓作气。我也有一句古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您不能总是鞭打快牛啊！
0: 他们这里基本没有休息，就算是铁人也会累垮的。好吧，我想想。
3: 谢谢你们的工作，再见。司勇，这个刘主任建议你们试飞大队五一放个假，
4: 我估计够呛。大地不会同意的，
3: 他现在就像一架已经起飞，瞄准了着舰中心点的舰载机，眼看着呼啸着撞下来，您这时候让他停，
0: 那你这个政委是干什么的？我不是让你当他的刹车片。
3: 和马缰绳吗？刹车片和马缰绳，我一直在做，可我担心，我这回拦不住他，一不留神他起飞了，那不管三七二十一撞下来了怎么办？

0: 有些事情，大帝是对的。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儿，等着军工单位还有人体所拿出一个能够保证绝对安全的结论来，那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责任也太大。拿出结论的时间会长得没完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一定要等吗？大帝还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 即便拿出了结论，就能够保证绝对的安全吗？总得有人第一个飞。可是什么？我已经阻止他这么干了。明知吉凶未卜，还要进行那一撞，那不是蛮干吗？我常讲两句话。今天我把他颠倒过来了。第一是科学精神，啊，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第二才是指正朝夕。 你回去告诉他，如果没有我的命令，他敢打着火力侦察的名义进行那一撞，我就撤了他的职。早上给张天一司令打一个电话，让他帮我把住这个关。他要是敢和秦大帝一起合起伙来蒙我，我就休理他。是。还有，刘主任的建议怎么办？你觉得五一应该放假吗？
1: 我同意五一给大家放假，但是我不知道。 谁能说服大帝同意？就算他同意给大家放假，但是他不会给自己放假的。
0: 爹，你回去，先把五一放假的事儿跟他说，到时候我给他讲个故事听。
1: 首长，您又有什么故事？到时候我能一起听听吗？哎呀，
0: 跟你没关系，你掺和什么呢？
1: 首长，您有偏心眼，大帝就是比我好，您不也把我派到是非大队了吗？我现在的压力和责任一点不比他小。
0: 好，回头我也讲给你听，快回去吧，天都快亮了。
1: 是，首长，那您早点休息。
0: 好。

0: 曹司勇把武艺放假的事儿跟你讲了吧？
1: 讲了，首长。不过，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报告首长，现在是非大队啊，事迹正旺，不能放假。咱先不说放假的事儿，我问你，你真的认为除了耀式飞行高速着舰，就没有其他的出路了？还有，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用耀式飞行技术准确着舰的？有资料吗？书籍？ 或者是视频都可以，或者有什么人跟你说过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成功？
1: 没有，
0: 没有，你敢下这样大的决心？你不怕出事儿吗？
1: 首长，用钥匙飞。

0: 飞行技术拙见，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试飞失败当中悟出来的，也算是试飞成果。不过不是我悟出来的，而是于涛和谢振宇。
1: 那又怎么样？
0: 他们俩还各自搞出了一套拙见程序，其核心内容就是钥匙飞行高速拙见。

0: 你出了差错，你出了差错。
1: 出了差错，
0: 出了差错。
1: 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出了差错。
0: 于兆年老前辈也请教过吴惊天。
1: 吴惊天说，他以前曾经练习过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只是后来海军的航母计划取消了，他就没有完成。但是他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我所说的火力侦察是真的火力侦察，攻角的问题，谢振宇和于涛他们大致已经算出来了。于兆年老团长还有吴惊天，他们也把他们各自的数据啊也都给了我，同时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提醒。 那就是在进行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油门不动，用杆来控制攻角。我在进行火力侦察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加力，仔细用杆控制好攻角。当我认为能够安全着舰的那一刻，我再进行一重。如果不行的话，我会瞬间把飞机拉起来。首长，我只是想试试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我也不想这么一撞就把我自己给挂掉。
2: 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对我有说服力，就算别人反对，我也会支持。 但是你现在并没有说服我，比如你刚才说的攻角的问题，啊，上次你跟我说完了之后，这件事儿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打转着。你刚才还说谢振宇、于涛、于兆年老英雄，还有吴惊天，都给你提供了攻角的大概区间。飞机高速着舰的过程中，这个区间到底是多少？ 是 W 还是 M
3: 还是中间的什么值？风
2: 对这个值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你心里并没有谱。我认为它应该是一种瞬间取角。你刚才说要去火力侦察，
3: 飞机高速着舰时间那么短，
2: 万一取角不对，你还来不及想，飞机就着地了，你任何反应都来不及做。
3: 为了这件事，我昨天晚上死活睡不着啊，瞒着我那老伴儿，半夜爬起来喝了口醋。
4: 首长现在不喝酒，改喝醋了。<笑>你笑话我？我那老伴儿你还不知道？那厉害。这两年总是跟我叨叨，哎，这个年纪了得注意身体了，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了。不但把烟给我戒了，把酒还要给我戒了。
2: 我就是因为找不到喝的，才喝了口醋。你以为那醋就那么好喝吗？对不起，首长，我们回到正题吧。我说的就是正题呀。我睡不着觉，我忽然想起来，钥匙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是为了成功挂锁，一旦挂锁不成，要借助这个力，迅速的实现逃逸付费，这是一回事儿，
0: 不是。
2: 在你的脑子里，啊，挂锁是挂锁，逃逸付飞是逃逸付飞，是两回事，是吗？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回事。你挂锁不成，就要逃逸付飞，不然飞机就要掉到海里。这两件事情哪一件更重要？一想到这儿，连我自己都惊呆了。居然是挂锁不成，逃逸付飞更重要。
3: 首长，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钥匙飞行着舰技术，我们不要扯得太远。
2: 我没有扯远，你想。
0: 钥匙飞行高速着舰是为了准确着舰，准确着舰是为了成功挂锁，以及一旦挂锁不成，实现逃逸付飞。所以说，逃逸付飞是最重要的。哎呀，我过去为什么没有想到？包括谢振宇、于涛，还有吴惊天，还有于兆年老前辈都没有想到。
2: 连这个都想不到，你还当什么大队长，啊？
0: 首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有理由立即转入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实验室飞当中去了。
2: 为什么？
0: 因为减速降落着舰，我们着舰点不好控制；二一个，一旦挂锁失败，因为航母上跑道太短，再想转入逃逸付飞，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2: 咱们先不说这件事情，说点别的事儿。
0: 哦，对了，我听陶思勇说。 首长要给我讲一个故事，
3: 是要讲个故事，是打仗的故事吗？<笑>对，和打仗有关。还是那年打仗，我跟随某红军师一路势如破竹，杀到了敌人的侧后。当时的事态是，
2: 只要我们渡过了一条河。

0: 敌人主要防御兵团的后路，不是整个战役。从全局讲，战争就可以胜利结束。一仗就能决定全局的胜负。
1: 正是，但是这条河又深又宽，水流湍急，天已经黑下来。师长命令前卫团的一个营以强攻的方式突破了这条河，从河东到了河西。 这时候，上级的命令来了，说我们师的行动惊动了敌人，不马上停下来，敌人的主力就有可能在我们还没有形成合围时全线溃逃。那样的话，我军对敌人大兵团的围歼战有可能打成击溃战，算不上大胜。接到命令后，师长非常着急，上级的命令要执行。但是河对岸有敌人两个团，我们只有一个营，如果敌人迅速反扑，这个营有可能全军覆没，怎么办？
0: 这个师在红军时期就是常胜之师，要是让敌人吃掉了一个整营，那简直是奇耻大辱。这时候有人建议，为了安全起见，可以把这个营从河西撤回。
2: 对，我觉得撤回来是对的。
0: 但是这个营在当天渡河的时候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好不容易才占领了河西的一块阵地。如果丢了这块阵地，明天敌人沿河重兵封锁，我们再想渡河。 肯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一旦上级命令我们迅速渡河，堵住敌人大兵团的退路，谁也不敢保证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大弟，这个时候，你替这位师长想一想，该怎么办？两难之间，师长突然接到了一位来自北方的老首长的电话。 这个老首长啊，自己上不了前线打仗，可天天盯着前方的战事。师长向他报告了情况，他没有给师长任何指示，只是提出了一个建议。
2: 什么建议？
0: 他说：“你先不要急着做决定，你先找个地方抽根烟，让自己的脑袋瓜子冷静下来，然后再决定。” 这师长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这个老首长给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但是他还是执行了。他一个人走到了河边，坐了下来，抽了一根烟。就这一根烟的功夫，他的脑子冷静下来了，思路也打开了。
3: 这个师长做了什么决定？
0: 他不但没有把河西的这个营撤回来，反而决定把另外一个营送过去。 为了掩护这次行动，他命令所有的炮兵向西南一个起掩护作用的作战方向猛轰，同时命令一支部队向这个方向展开佯攻，让敌人以为我军正朝着这个方向展开进攻。
2: 敌人上当了，
0: 上当了。他们不但没有在当天夜里对我军进入河西的这个营展开决定性的反击，反而把主要兵力转移到我军这个虚假的进攻方向。 第二天凌晨，总攻的命令下达了，这两个营迅速地占领了制高点，死死地扼住敌人大兵团的退路。我军大部队随即过河，把敌人的退路堵得水泄不通，敌战线迅速溃败。战役在当天下午就结束了，我军大胜。这个师因为此次胜利，受到了中央军委最高级别的表彰。大弟。 遇到任何事情，你作为一个大队长，要让自己的脑袋冷静下来。试飞大队从成立到今天，只放了3天的假，也许我给你们的压力太大了。这些天我一直想起这位老首长的话，我自己也没有做到抽根烟，让自己的脑袋瓜子冷静下来。
2: 但是您喝醋了。<笑>
0: 从明天开始。
4: 试飞大队放假7天，你们全都放松下来。这次试验试飞任务就是一场战斗，我们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要集中精力，争取一举攻下。
5: 是。
4: 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 报数：1、2、3、4、5、6、7、8、9，跟我上去。连长，拉队长同志，试飞大队集合完毕，应到19人，实到19人，请指示。
6: 有令。
4: 是。
2: 上去。
3: 讲一下，请稍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首长批准，这个五一长假，我们市飞大队放假。
4: 放假，放假。
3: 安静了。宣布一下，明天是星期一，假期从星期一早上8点开始，到星期天下午5点结束。假期中有什么计划？今天晚上8点之前报到我和政委这儿来。解散。
5: 大弟，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3年了，因为工作，因为小姨，你都没有回去看望过老人家。你这心里，哎，一定是……
3: 别说了。我这个儿子，说实话，有跟没有没啥两样。
5: 哎，我有个提议，既然小姨已经回家了。而且情况也比较稳定，你干脆就利用这几天假期回趟老家看看父母，啊，
3: 是该回去看看了。这么多年了，只有我娘一个人在照顾我父亲。我虽然有个妹妹，但是嫁到县城了，这么多年也是辛苦她跟我妹夫了。
5: 那我马上帮你订机票。越快越好。
6: 哎，别急，还没定下来呢。
5: 哎呀，就这么定了。哦，对了，还有件事，这几天你正好也考虑一下。谢振宇和于涛又找我了，提议放完假回来以后进行第二次队内竞赛，重排试飞顺序。
3: 你告诉他俩，这件事儿等放假回来再说。
5: 也行。

0: 你这又作什么妖呢？怎么啦？
1: 我有一朋友，她要多可爱有多可爱，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要多善良有多善良，要多温婉有多温婉。但是她现在特别难受，求方法，你教教我，我安慰安慰她。
0: 你得告诉我她因为什么心情不好，不然我怎么帮你？
1: 失恋了呗，被人甩了呗。
0: 是我呢？不用安慰啊，我好得很。哎呦，
1: 我，
0: 你谈恋爱了？
1: 没谈，就是人家约我，我就去了。结果我等了一小时，人放我鸽子，我人生中第一次被人放鸽子。
0: 谁约你啊？
1: 还能有谁？看人成呗。
0: 柳妮娜，你来这是干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跟飞行员谈恋爱，影响他们的情。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0: 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2: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时不卡顿，云铁全屋享受，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7635亩生态焕新，晋江湿地保护见实效；
1: 晋江市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
0: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业务培训会召开；
1: 初心如磐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沿江水，优流程，创新服务，用脚步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日前，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建省护花迷草除治3年管护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持续巩固提升护花迷草除治攻坚成果，实现除治清零。作为国际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晋江过去5年加大力度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累计完成护花迷草除治7635亩，修复种植红树林2912亩，不断提升湿地生态功能。
2: 在晋江蓝色海湾，潮起潮落间，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成片红树林迎风摇曳，招潮蟹穿梭其间，弹涂鱼不时跃出水面，尽显滨海湿地的蓬勃生机。近年来，晋江持续推进护花迷草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湿地环境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不断提升。如今，这里已实现从单一植被扩张区到鱼鸟翔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滨海绿洲的华丽转变，也成为护花迷草除治和海湾生态修复的样板工程。
3: 我们执行分期管护，沿红树林岸线槽沟开展巡查工作，日常常态化清理滩涂垃圾杂草，监测红树林长势，巡视护花迷草护猛情况，发现零星迷草及时开展拔除工作。
2: 为守护治理成果，晋江实行3年期专业管护，将护花迷草日常巡查与海漂垃圾整治相结合，做到巡护无死角，复萌早处置，确保除治攻坚成效不反弹。
3: 那现阶段转为常态化长效管护，有大范围开荒清草转为定期巡查定点监测处置复萌抚育红树林，日常还要落实红树林的分级养护、病虫害监测、滩涂保护、垃圾清运、苗木补种等多项工作。管护内容更细化，以严控护花迷草零星复发、稳固生态修复成果为核心。
2: 在长期管护工作中，晋江积极探索路径，通过与红树林基金会合作，引导卡尔美等企业捐资，设立美丽晋江生态保护专项基金，有效破解资金短缺和责任落实两大瓶颈。接下来，随着3年行动扎实推进，泉州湾晋江段湿地生态将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多，为建设美丽福建、守护生态安全贡献晋江力量。
1: 7号上午，晋江市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
2: 会议审议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免去张建龙的晋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任命黄建兴为晋江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举行任命书颁发仪式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组织部分泉州市人大代表述职，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敬展、蔡文清、李德明出席会议，副市长王野夫列席会议。
0: 7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举办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专题讲座。
2: 讲座上，泉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办公室主任黄泽阳紧扣落实五方审核机制，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这一主题，从工作背景、政策法规和执行落实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系统透彻的辅导，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厚度，为大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升治理法治化水平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有力的指导。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孙敬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讲座。
1: 7月6号，上海市虹口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红率领考察团抵达晋江，开启为期3天的考察交流活动。
2: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专场城市推介会上，虹口区工商联与泉州市工商联、晋江市工商联分别签署友好工商联协议。根据协议，三方将持续深化对口交流，常态化开展学习互创、产业对接、经验共享，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城市推介会上，晋江市招商办围绕纺织鞋服、智能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主导产业做专题推介，全面展示晋江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投资环境。当天下午，考察团还实地走访了安踏集团品牌中心，深入了解民族品牌从制造向制造转型的创新实践。随后考察团前往晋江经验馆，重温晋江经验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晋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0: 7号上午，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业务培训会暨第三季度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重点工作调度会在市图书馆召开。
2: 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开创新局面”为题，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系统阐释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围绕理论武装、舆论宣传、文化建设、文明培育、队伍建设五大方面，明确了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宣传工作提质增效的实践举措。随后，多位主讲人依次上台，分别围绕出版电影领域阵地安全、主流舆论导向把控、基层网络综合治理、基层新闻宣传实操、理论宣讲与论坛阵地规范管理、意识形态工作实效等内容进行讲解，直面基层工作难点，分享实操办法，厘清工作标准。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课程内容全面，贴合基层，将把此次培训所学转化为履职实效，推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
1: 近日，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晋江管理部主任张晓光轮值接听市长专线。张晓光介绍，为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规范住房公积金管理，响应国家支持多子女家庭发展的要求，近期泉州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系列政策贷款额度期限同步上调，从购房置业、住房改善、租房纾困、人才安居等多维度发力，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0: 张晓光介绍，此次公积金贷款政策围绕套数、额度、期限三大核心维度优化，初婚家庭、初育家庭和生育、抚养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多子女家庭，在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前提下，住房套数按现有标准认定为二套的，不再区分首套、二套，均按首套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借款人夫妻双方均缴交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由100万元调整为120万元，单方缴交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由60万元调整为80万元，初育家庭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另加10万元，多子女家庭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另加20万元。政策还鼓励卖旧换新，支持改善住房需求，延长贷款最长期限。住房公积金提取方面，拓宽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支持装修提取，支持购买车位库提取，支持住房物业管理费提取，支持城市更新提取。另外，政策还延长公积金提取时限，提高租房提取额度。职工家庭在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无自有住房且租赁商品住房的，职工每人租房提取额度由每月1000元提高至1500元。其中，生育、抚养两个及以上子女的职工家庭租房提取额度提高至1700元。

0: 从乡间投递员到片区揽投部经理，他带队伍优流程，创新便民服务，以党建赋能业务发展，用脚步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初心，带领团队创下区域寄递业务亮眼成绩。他就是泉州市优秀共产党员、陈代邮电支局党支部书记、晋江邮政分公司陈代揽投部经理严江水。今天的初心如磐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认识严江水。
1: 这天下午，在晋江邮政分公司陈代揽投部，快递物流车按期进岗，严江水和同事一起忙碌着，及时分拣快递并安排配送。
2: 大概一天的投递量2-3万，高峰时的时候有到3-4万，特别多的时候，正常我们基本上内勤啊，有时候都出去帮忙派送，甚至我也要出去派送，所以到时候大家也都是加班加点，正常就是我带着他们做，我带着他们做，人家看到你在做的话，自然而然他就也会跟着做。
1: 扎根一线，笃行成长。自2012年加入中国邮政以来，严江水从一线揽投员做起，积累扎实业务功底，一步步走上管理岗位。2018年接手陈代揽投部后，他科学统筹，流程革新，引进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分拣，破解效率难题。
2: 当时没有这台机器的时候，全都靠人工分拣了。对，人工分拣你就没办法这么快啊。然后现在你要有这台机器，我们直接在上面1小时6000件啊，我们也不敢，你说人工1小时怎么6000件啊，那根本完不成。
1: 陈代鞋厂林立，外来人口占辖区80-90%，快递体量庞大，投递压力突出。对此，严江水紧盯投递各项指标，勤学善思补短板，建立了一套分析、对标、学习、改进、创新的闭环管理模式，不断提升业务服务水平。
2: 这个指标薄弱，那我就要去分析，到底是我们的投递员出现问题啊，还是我们的内部操作环节出现问题啊？那分析完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指标，哪一个兄弟当时做得比较好，咱们就带队过去找人家学习，然后再想办法创新，研究出适合我们自己区域的作业模式，这样才能让大家你效率提高了，大家揽投兄弟有钱赚了，那他会跟着你，那么很多事情无形于中就没有什么问题。
1: 争先创优，使命必达。作为陈代邮电支局党支部书记，严江水坚持以党建引领业务，推动党建与服务深度融合。2022年疫情期间，他主动靠前，突破困难，加急派送救命药品邮件，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民生需求。
2: 当时送过去，他这个对我们这个感谢啊，这些让我们觉得做这个事情非常的自豪的。哎，你说白了，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邮政，人民邮政为人民嘛。
1: 服务为民，提质增效。8年来，严江水结合陈代片区实际优化作业模式，带领团队日均投递快递量从原本的2000多件提高到如今的40000多件，揽投部年收入近800万元，核心指标居区域前列。
2: 邮政的根在群众，党员的本是为民。作为支部书记，凡事先讲规矩，先讲大局。做业务不只盯着指标，更带着队伍走正道，守底线，学会带头奉献。凡是要求员工做到的，我自己先做到。从普通揽投员到管理岗位，每一步成长都是党员标准时刻鞭策我不断进步。
1: 扎根邮政一线16年，严江水个人获评市级先进工作者、省级优秀管理者，团队获评市级先进集体，树立基层干部标杆。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严江水坚信党建是业务发展内生动力。接下来，他将继续带领团队争优创新，丰富便民邮政服务供给。
2: 我们现在就是考虑到在厂里面投建这些便民服务柜，或者厂区比较大，我们就建那个厂区微邮局、小邮局或者无人邮局，这样更高效。争取今年年底的话，把我们陈代这些厂都可以建好，就是 服务到每一个厂里面啊。
1: 最近在池店镇982街区，安踏开展了一场归家人人上场一起欧里里主题活动，串联街区多元场景，为市民游客打造兼具在地情怀与休闲属性的公共生活空间。走进池店镇982街区，安踏多家门店主打开放式参与体验，现场设置多处公共打卡装置，市民可自由拍摄街区景观，并参与线上互动，线下同步开展全民颠球趣味挑战、手工挂绳体验沙龙等零门槛温体项目。
3: 那我们这次活动是联动了整个池店的一个商圈，然后到店的话可以领取我们的一个手册子，然后拍照打卡。所以如果说大家到店的时候呢，去发小红书啊，然后拍照打卡集赞的话呢，我们也是有获得一个欧丽丽的一个小背包的一个活动。
1: 为丰富公共服务供给，街区两家门店咖啡吧推出便民饮品服务，休憩观景。安踏会员可前往指定场馆参与烫印 DIY 工艺体验活动，自主创作个性化文创作品。活动期间每日设置公开抽奖环节，为活动参与者送出潮玩文创礼品。
3: 为了联动整个商圈的话呢，我们还包含了我们的安踏982，还有我们对面的一个池店 bug， 包括我们的五月呀、浦西呀，我们各个的各大门店都有联动了一些会员的一个沙龙活动。我们把我们的整个池店商圈的一个各个店铺的一个到店率、到店的一个客流量做了一个提升。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9号，旨在依托本土工业文旅资源，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沉浸式感受国潮街区的烟火气息与运动氛围。
0: 7月5号下午，东方第一大港书院行晋江站2026年龙泉书院暑期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4: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嘉宾上台共同为此次活动启幕。本次系列活动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承办，从7月持续至8月，将围绕书院历史、闽南传统建筑、理学文化、状元文化四大主题，定期举办4场暑期系列活动，推动书院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启动仪式后，好戏连台、古韵新声、非遗展演精彩上演，南音清韵典雅悠长，闽南童谣活泼亲切，传统戏曲身段有模有样，各类节目异彩纷呈。来自青阳教育中心的孩子们生动展现了闽南文化在校园中生根发芽、薪火相传的蓬勃生机。龙泉书院依华表山而建，红砖古厝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这个暑期，这座百年书院将化身文化大观园，通过非遗手作、闯关探索、古装体验等互动形式，让书院文化与非遗文化以可触可感的方式融入当代生活。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像是阿爸回来了，他说要给我带好吃的。阿爸，我在吃了。
1: 甜甜，甜甜，
0: 你不是阿爸。
1: 甜甜，
2: 真可爱。
1: 甜甜，
2: 阿勋啊，老林家的蒜蓉汁味道没变。
1: 是你。
2: 这么多年不见，你过得好吗？
1: 你说呢？我能好吗？
2: 女儿都这么大了，看来过得还不错。哎呀，跟你妈妈长得一样漂亮，可千万性子别随了她，那么爱犯迷糊。
1: 我如果不犯迷糊，当初你能骗谁？唐汉，既然你回来了，那我们之间也该有个了断。
2: 我们俩不是早就一刀两断了吗？
1: 好一个一刀两断！唐汉，何止是一刀两断，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0: 哼！阿妈，
1: 甜甜乖，阿妈先带你回家。
3: 这世道乱得很，没事的话。孤儿寡母都少在外头乱跑。
4: 谁说他们是孤儿寡母？
0: 嗨，阿爸。
4: 甜甜乖，阿爸给甜甜带了你阿妈最喜欢吃的蒜蓉汁，来尝一口，香在鼻尖，甜到心头。
3: 好一个父慈女孝。阿欣，我现在都有点后悔，当初我就应该跟你一起。
1: 混蛋，你要说什么？
0: 阿妈，我害怕。
4: 甜甜不怕，阿爸会保护甜甜。
3: 保护？难道阿欣没跟你说过，在几年前的时候他就已经丢过一次了？
4: 你说什么？
1: 阿欣，我回来了。甜甜，阿欣，你在哪儿啊？阿欣姐，哎呦，甜甜，阿欣，你带甜甜去哪儿了？你吓死我了！对不起，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5: 唐汉那个畜生，他想用甜甜威胁和利用你。

0: 长汉。
1: 今天我要带他走。
0: 唐汉，连那么小的婴儿都抢，简直丧心病狂。
2: 唐汉，我早就想教训你了。
3: 我阿爸是最威武的飞行员，你肯定打不过我阿爸。
2: 唐汉狗贼，你的罪长江难洗。
4: 在我心里，

0: 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1: 阿西，我给你买了蒜蓉汁，你最爱吃的，快尝一个，香在鼻尖，甜在心头。
2: 你也吃。
1: 我不吃了，我给你留着。

0: 汉、阿四、
1: 海哥、
2: 阿海、
3: 阿金、
4: 阿海、
2: 阿海。去年匆匆而别，这次回来应该是打算加你家的洋楼彻底修缮好吧？
0: 怕是难了。
4: 出什么问题了吗？我记得只差装修了吧？
1: 还有电梯井，听说要安装洋人那种电梯的。
0: 不修了，我阿爸特意叮嘱，要将家里的钱全部都拿出来。
2: 阿新、
3: 阿汉、
4: 阿爸，哎，
2: 阿爸、
3: 阿伯，
4: 阿爸，你怎么回来了？
5: 我呀，是跟阿海一起从菲律宾赶回晋江的。
4: 可是以往这个时候，南洋生意不正忙吗？怎么这次？
5: 我必须得回来呀。
4: 是出什么事了吗？我看阿海也一副怪怪的样子。
5: 来，你们看看这个。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接口南满铁路被炸毁，炮轰东北军北大营，隔日就占领了沈阳城。东北瘟疫，中华瘟疫呀！
3: 什么？

0: 九一八之后，国难当头，我们呢得抓紧时间行动了。
1: 是啊，是啊。
2: 哎，阿海呢？
3: 哦，海哥说要先回家里收拾一些东西。
0: 看来蔡家这是想倾尽所有了，连武林洋楼里那些值钱的家什也要拿出来变卖了。
1: 师兄，先到我宅中一叙吧。
0: 好，请
1: 请。

心、汗在一起。只要阿欣一日未嫁，我依然有追求她的资格。

0: 阿伯，形势真的如此恶劣了吗？
1: 阿汗，日寇丧心病狂，早就想侵略，甚至吞并我中华。
0: 欺人太甚！
1: 如今南洋侨商已经纷纷行动起来，捐钱捐款，积极支持前线抗战。我和阿海的阿爸，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2: 可惜我唐文华只是个搬布袋的，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师弟呀，我明白你的心思，
1: 何必自责啊？再说，我就是带走阿汉，也得你点头啊。走，阿爸，你要带阿汉去哪儿？阿爸能带他去哪儿啊？带他一同回菲律宾。
2: 可是阿爸和阿叔不是说要等，
3: 要等我家阿汉迎娶你以后再去菲律宾，对不对？阿叔，师兄，我，唉，只能老死于武林了，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助力的。
1: 比不了蔡家，我知道，老蔡爷有意为阿海向你家提亲，你，
3: 师弟，我吕毅是那种靠嫁女儿来维持自己身份地位的人吗？只要阿汉肯娶，阿心愿嫁，这门亲事，变不了。<笑>那就好，那就好，其他事情任凭师哥做主。
1: 阿南，阿心性子骄悍，不适合上海陈府。 因此，我们两家的家业，迟早有一天也交到你手里。可恰逢多事之秋，我要提前带你去南阳，你愿意吗？
2: 我都听阿伯的。好，那你马上去准备一下，我们尽快动身。阿爸。
4: 不能多待一阵再走吗？
1: 南阳那边事务繁杂，尤其支援前线，刻不容缓呐。那阿爸，你带我一起去吧。不，你留在屋里。阿四，哎，好好照顾阿姐。
4: 是，老爷。
2: 我不。
4: 阿姐，阿姐。
1: 阿汉，阿心从小就没了娘。 这么些年，我又一直没在他身边，我亏欠的太多了。
0: 阿伯，我去劝劝阿心。
1: 好，去吧。嗯。

0: 阿欣，
1: 阿爸，他凭什么不带我一起去菲律宾？
0: 吕叔是担心你，阿欣，这个时候留在福建，特别是留在家里，是相对安全的。
1: 担心我，我还担心他们呢。

0: 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1: 阿海，
2: 阿信，能陪你这几年，早就值了。
1: 好一个郎情妾意，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阿信跟我才会这样。唐海，你把阿海放了，我跟你做了断。我说过了，你我之间早就一刀两断。我现在只要轻轻的扣动扳机。
2: 就可以除掉一名敌人，我为什么不呢？我现在也可以轻轻扣动扳机，就能替阿星解除掉仇人。你说，我要不要放过他？
1: 阿星，
2: 原来是有了帮手了。穆青青小姐，你是想跟我比一比谁的枪更快是吗？
1: 你够胆就可以试一试，我能否将你一枪爆头？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辞藻人民法庭，乘风破浪手桃香，以法润尽复新篇。池淀防汛2026A应急演练举行。毕业季，学生逐梦向

未来市十小、二小、五小、平山十小和养正中心小学分别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福建省射箭协会第二届大众

0: 在辞藻人民法庭调解室里，来自镇政府的特邀调解员正协助法官调解一起劳资纠纷案件。辞藻镇作为全国五大陶瓷生产基地之一，买卖合同纠纷、企业劳资纠纷、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等商事纠纷时有发生。长期以来，辞藻人民法庭积极联动乡镇、村居、商会、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一起参与调解工作。
1: 作为调解员，调解工作的核心，一是要取得双方当事人的信任，二是要保有共情的同理心。在调解工作时，我们会第一时间耐心地倾听双方的诉求，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体谅一下彼此的不易和难处，进而分析一下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帮他们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我们最希望是能达成双方握手言和了，真正能解决说这个矛盾，而不是说一直在走这些法律诉讼的途径。
0: 以陶瓷烧制技艺为灵感，辞藻人民法庭将陶瓷文化精髓融入调解工作内涵，总结提炼出以问因取陶笛之功，寻理用陶模之心，找法融陶铸之法，求和成陶然之德为主要内容的陶成四步调解工作法，以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司法工作。
2: 近三年，我们成功化解纠纷上千起，让很多企业继续合作，很多邻里重归于好，辖区万人承受率明显下降。身为一名党员，看着群众解开心结，企业恢复经营，这种成就感比任何奖杯都来得珍贵。这就是我心中最自豪的事，把党员的初心化作万家灯火的安宁。
0: 人民法庭是基层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党建是凝合力量的粘合陶土。辞藻人民法庭坚持以陶土之本塑党建统领之行，建立三聚三快司法大走访机制，设立邻里法庭、云上共享法庭，进居入户开展法律门诊、现场会诊，促进矛盾纠纷化解。
2: 基层法庭办的都是老百姓身边的小事琐事，但这些小事最贴近民心，最关乎信任。办案不光看法律条文，更要站在群众角度，把公平正义实实在在送到老百姓手里。
0: 立足产业特点和区域实际，辞藻人民法庭还积极构建法商联调、联动、联防三联工作机制，建立晋江市建材陶瓷行业协会政协委员履职解分室，设立验评法官工作室，创新法庭加网格司法工作机制，以辐射型司法新机制融入基层治理新格局。
2: 今后我们将以更高标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守好基层司法前沿阵地，通过党建引领，真正实现知不强、队伍优、治理实、服务软，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有温度、有特色的基层司法治理标杆。
3: 日前，池甸镇在池甸村99西岸边组织开展池甸防汛 2026A 应急演练。
4: 当天下午15点左右，池甸镇防汛应急指挥中心接报，一名居民失足掉入暴涨的河水中，正抱着一截木头随波逐流，时隐时现，情况危急。随后，应急救援小组携带装备迅速赶赴出事河段，橡皮艇驶向落水者，救援人员看准时机跃入水中，一把抓住落水人员，迅速为其套上绑有绳索的救生圈。在众人合力拖拽下，落水者被成功救上橡皮艇，医疗救护组随即展开紧急处置。
5: 主要设置两个场景，第一就是当台风和暴雨来临的时候，有人员被困；第二，有人员落水的时候，我们应急救援力量如何利用冲锋舟和橡皮艇快速的抵近进行救援的这个场景。
4: 险情接踵而至，指挥中心再次接到指令，两名垂钓爱好者在西头村一处河中央的沙石堆上被困，河水持续上涨，情况紧急，救援队迅速调集橡皮艇前往。由于被困区域河水较浅，河道中泥沙、树枝等凿物堆积，给救援增加了不小难度。救援人员沉着应对，经过半小时紧急施救，两名被困者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
5: 通过演练和演习，进一步锻炼了我们队伍的救援能力，提高了全镇的防汛 应急意识。

0: 下一步，池田镇将持续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加强物资储备和队伍建设，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切实做到宁可备而无汛，不可汛而无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为打通家庭、学校、社会教育衔接壁垒，构建多方协同的育人新格局，日前西苑街道气田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正式成立。
0: 现场，西苑街道气田小学向首批10家共建单位颁发聘书，共建单位涵盖教育、医疗、公安、应急等单位。
2: 教联体的成立只是一个开始，气田小学将以此为新起点，凝聚人人、事事、时时、处处的育人合力，努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育人新格局，让每一个气田学子都能在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共同守护下健康快乐的成长。
0: 校方表示，西苑街道气田小学将以非遗加美育的办学特色，依托教联体平台，在实践育人、医教互促、体教互融、家校互动、社教同频、警校同步上加强协同配合，将优质社会资源引入校园，为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提供源泉。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毕业季，学生逐梦向未来，市十小、二小、五小、平山十小和仰正中心小学分别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福建省射箭协会第2届大众射箭公开赛在晋江落幕。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又是一年毕业季，连日来全市不少学校举办2026届毕业典礼，激励学生逐梦向未来。来看一组相关报道。
0: 晋江市实验小学以立美少年皆有为，扬帆起航向未来为主题，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现场对获评100家毕业生的优秀学子进行表彰，随后校长致辞，为毕业生送上殷切嘱托与祝福。毕业生代表分享了6年校园生活的点滴感悟，学生代表则向母校赠送了毕业留言册，将温暖与感恩留存。
4: 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我们一起玩耍，一起嬉戏，他们的欢声笑语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0: 在文艺汇演环节，师生们带来了朗诵、合唱等节目。时光画了6个圆，师者如光，藏在6角楼里的6年星光等依次上演，将6年校园记忆娓娓道来。从聚贤楼到聚德楼，从稚嫩到从容，孩子们用声音与歌声回望时光，感恩师友，也为即将开启的新征程积蓄力量。4号晚，晋江市第20验小学少年逐星梦，时光赴远方2026届毕业典礼在主校区举行，全体毕业生在师长和家人的祝福中与母校深情作别，奔赴人生新阶段。活动现场，架子鼓演奏毕业歌率先点燃全场，朗诵《匆匆》，深情回望6年时光。灯光下，教师集体诵读，孩子，我想对你们说，一字一句尽显浓浓的师生情谊。随后，毕业生代表手捧鲜花，向陪伴6年的老师们献上最真挚的感谢。
5: 我在校园里学习知识，学习成长，收获友谊。我感恩我的母校，我的老师，他们把我培养成了一个阳光向上的少年。
0: 典礼上，校领导为优秀毕业生颁发荣誉证书，并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校长深情寄语，勉励学子带着感恩之心，牢记校训，奔赴更广阔的天地。学校还邀请往届优秀毕业生重返校园，为学弟学妹们分享学习经验，传递榜样的力量。日前，晋江市第5实验小学举行“五彩韶华，烛光而行”2026届毕业典礼，毕业生在师长和家长的见证下告别小学时光，开启人生新篇章。典礼上，为全体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一本本证书承载着6年来的汗水与荣光。在这个别离的日子里，校长为

0: 为每一位毕业生书写姓名藏头诗，作为一份独一无二的毕业礼物。现场诗朗诵、毕业生讲话、家长寄语、班主任寄语等环节温情上演，一句句叮嘱、一声声祝福，让现场涌动着浓浓的师生情谊。毕业生代表手捧鲜花，向陪伴六年的老师们献上最真挚的感谢。
1: 感谢学校给我机会和平台，非常感谢。然后，而且学校教会了我，学校踏实努力，要真诚待人，赋予了我感恩之心。
0: 六年时光匆匆而过，带着母校的祝福、师长的期许、同窗的情谊，这群少年将奔赴下一场山海。晋江市平山实验小学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以“青春启航，梦想飞扬”为主题，学校为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各班班主任为毕业生送上真挚寄语，鼓励同学们保持热爱，勇敢追梦，在新的学习阶段继续向阳生长。全体毕业生还向老师行谢师礼，用庄重的仪式表达对老师辛勤教导的感恩之情。活动中，平山实验小学优秀校友、2026年高考历史方向晋江第一名郑文丽受邀回到母校，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在恩海镇养正中心小学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上，毕业生与老师、家长齐聚一堂，用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晚会，为六年的小学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学生上台为校领导、全体毕业班教师献花，随后校领导为毕业生颁发证书。
2: 是母校的栽培与老师的教导不断磨练了我的心性，促使我不断成长进步。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希望我的母校越办越好。
0: 在文艺汇演环节，同学们带来架子鼓、舞蹈、乐器合奏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最终全体毕业生共同唱响大合唱，热烈盛开，歌声嘹亮，星光闪烁，将毕业典礼的气氛推向最高潮。
3: 经过为期两天的角逐，7月5号下午，2026年福建省射箭协会第二届大众射箭公开赛在晋江市少体校落下帷幕，各项目冠军悉数产生。
0: 当天下午，颁奖仪式按照竞赛项目依次进行，现场逐一为各竞赛项目的个人、团体和混双淘汰赛优胜者颁发了奖牌和证书。获奖选手手捧证书，胸挂奖牌，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不少运动员在现场合影留念，记录下这一时刻。本次赛事涵盖个人、团体、混双三大类别，涵盖光美传、竞技反曲弓、光弓、韩美猎弓、传统弓、复合弓等主流射箭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9支代表队近200名射箭爱好者同场竞技。赛场上，选手们凝神静气，张弓搭箭，展现出精湛的技艺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4: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然后到现在有学了一两年了吧。对手都很强，获奖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励。
0: 主办方表示，本届公开赛以普及推广大众射箭运动为核心目标，旨在搭建专业化、大众化的省级竞技交流平台。依托晋江良好的体育场馆资源和办赛经验，赛事不仅检验了福建射箭运动的群众基础，也挖掘了一批具有潜力的后备人才。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乡土藏烟火，书香润人心。在晋江乡镇的烟火市井里，张白隐一边搭建读书平台，把阅读带进乡野，让书香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一边执笔书写乡土，记录小镇人情与时代变迁。本期意境闽南，让我们一同走进晋江市作家协会主席、福建省农家书屋优秀阅读推广人张白隐邂逅书香与乡土的温柔。
1: 我是来自英林中心小学的洪万红老师，今天我要带来的书本是我的阿勒泰。
0: 每隔一段时间，张白隐牵头的新听英林读书社会在不同地点以不同形式开展阅读分享活动。今天的这场读书分享会没有行业大咖，社员与在校学生依次站上讲台，分享近期最喜爱的一本书。
2: 那张老师，为什么我们今天会举办这样的一场活动？
3: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个正式实行的第一年嘛，然后刚好读书社几个老师我们有在聊，我们何不再把我们新听英林读书社再向我们的孩子们开放，由他们来介绍他们印象最深最适合表达的这么一本书。
2: 很真诚，很顺其自然的一个过程，
3: 发自内心的，他读到什么他想到什么。当然小孩子的阅读可能有一些瑕疵，有些理解的误差，这些都很正常。难道我们老师啊，我们社员们就可以现场做一个纠正啊，更深层次的一个交流。
0: 新听英林读书社于2024年1月20日成立，依托晋江市图书馆、英林分馆等场地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这里以听乡音、见自己、知来处为初心，搭建起一方安放心灵的小天地。
2: 那在新听英林读书社，它当时成立的什么契机是什么？
3: 刚好我们镇里面乡镇的一个建设规划，山海英林、人文英林、文体英林，我们做一个新听英林，用心来倾听英林的发展，用心来倾听英林的这个过往，倾听英林的人文。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召集这么一些老师，把这个读书社叫做新听英林读书社。
2: 那在新听英林读书社之前，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读书社是叫龙江畔读书社，是吗？一开始为什么会想成立这个读书社啊？
3: 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做一个内部的这个读书会，便于交流。那后面觉得说，教师群体这方面的人蛮多的。那后面我们2018年就成立整个教师的读书会。然后2019年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契机，刚好跟我们镇领导在聊，聊一些东史文化。镇领导就建议说，不然我们把这个读书社做成一个镇级的读书会，
2: 进一步丰富它。
3: 来进一步辐射更多的人。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龙江畔的读书社。读书社成立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活动，会承载一些活动，活动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么一个场所，就在古寨，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读书社。整体它是古香古色的，有红砖，有白石，用一个屏风隔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读书沙龙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茶歇的地方，跟在自家的书房一样，就是能够便利大家的随时随地的这个交流，让大家彼此能够走得更近、更亲切，
2: 也让这些爱看书的、爱读书人有一个归属感。
3: 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读书社的家，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2: 那就从一个读书社，然后变成一个类似像图书馆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可以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3: 对，确实是。我们本来是一个读书社交流的一个空间、文化的一个小群体，那现在我们的读书社慢慢变成一个有具有公共这种功能的这么的一个读书空间，就是我们所说的图书馆。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种跨越。周末的时候看到小孩子他自己推开这扇门，来到古寨，来到我们的读书社，他拿本书去看，没有很多那个繁杂的一个手续，他拿书去看，看完他就放着。所以现在我们反而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得再去更新，去充实一下这个图书馆的一些藏书量。
0: 扎根在地文化的龙江畔读书社，专门设立晋江作家作品专柜，留存本土文字力量。一路走来，读书社队伍不断壮大，成员构成也愈发丰富多元。
2: 张老师，咱们这个读书社，你看从无到有，然后慢慢的发展，这个过程中它经历了哪些变化？ 开始读书会成员他的只是教师这个圈层，
3: 哎，对对对、啊、就是只是在教育工作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进行开展、啊、
2: 但是后来的影响力慢慢扩大
3: 啊，对没错，不单单只是我们老师这个层面，
2: 嗯，
3: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派出所的干警啊，村社区的工作人员啊、
2: 嗯、
3: 还有我们镇里面的工作人员啊，交警啊，然后还有一些家长、
2: 嗯、
3: 学生家长，
2: 这个构成就更多元了，
3: 对对对，很多元很多维度的这么的一个读书社，那大家就凭着自己 的兴趣爱好啊，来共同来参与。后来我们读书社也不仅仅局限于在某一个场所，
2: 嗯
3: 啊，比如说某一个学校或者某一个空间，
2: 嗯，
3: 我们就尝试着走出去，我们走到村社区，
2: 嗯，
3: 然后走到企业公园，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身的这种魅力，
2: 嗯，
3: 还这种氛围，
2: 不同场景不同场景的特点、
3: 其实你会有一种全新的这种认识和认知、
2: 嗯、走出去也是一种阅读的方式、
3: 对、
2: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狭义阅读跟广义阅读的问题，
3: 对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们所谓的一些阅读不单单只是文本的、
2: 嗯、
3: 比如说我们的光影啊、电影啊、电视啊、
2: 嗯、
3: 也是一种阅读，
2: 嗯。

0: 包括我们走到各个层面的，去跟每个身份的、每个角色的人在聊，也是一种阅读。我觉得这种吸收才是多元，团结更多喜欢阅读的这么一群人来做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嗯，所以这当时的一个初衷。
1: 后面好像是带着这种推广阅读的一种性质，是不是？
0: 大多数都是教育工作者，嗯，没有很多的杂念，就是想说，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可能是为一种教育工作者的一种职业使然吧。嗯，
0: 对。
1: 我也希望说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种阅读的氛围中。
2: 不局限于固定的单一空间，龙江畔读书社带着书香向外走去，把阅读分享带进村落企业，而充满温情的母亲的房子图书馆更是社团常相聚共读畅谈的好去处。
1: 那咱们曾经在母亲的房子这个地方举办过哪些活动？
0: 有一个常规的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叫篝火读书会。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做一个火堆，然后大家围着篝火来进行分享阅读，不只是局限于这个阅读这个层面，还有我们可以谈谈人生的感悟啊，谈谈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得失啊，我们生活琐碎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都可以在这边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也是一种情绪释放或者情绪疗愈的这么一个地方。
3: 书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以读书会传递阅读温度，长久扎根乡间的张白银始终奔走在阅读推广的路上，持之以恒的付出收获了肯定。2025年，他荣获福建省农家书屋优秀阅读推广人称号。
1: 那为什么想扎根乡村这片土地来推广阅读？
0: 我工作以来都在乡村，我每次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拿着一本书，一本很破旧的这一本书，在津津有味的阅读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是一种负疚感，你知道吗？那这种负疚感是什么？就是我们能不能给他做一个阅读的指引指导，我们能不能给他创造一个比较好的阅读环境。我想说我来做这个事情，帮助他们有选择的去阅读，帮助他们养成阅读的一个习惯，帮助他们认知他的生活的环境以外他们暂时所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些东西。
1: 那您在2025年获得了福建省农家书屋的优秀阅读推广者，这个称号对你来讲也算是一种对你工作的肯定，是不是？
0: 那我觉得说肩上的责任会更大因为我从一个阅读者，一个写作者，现在身份就变成一个是一个推广人。
1: 以前只是对自己负责，接下来更多的人。
0: 没错，这个活动给我们的孩子家长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多大的这种正面的这种价值，今后可能会考虑更多一些，
1: 这个担子更重。
0: 很高兴能有这么的一种身份做一个乡村阅读推广人，确实乡村振兴就是要文化振兴，文化振兴
1: 要需要一个阅读的带头，
0: 整个社会的这种阅读氛围要整体的上来，那这就需要其实每一个推广人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2: 在组织各类读书活动之余，张白银从未停下手中的笔，陆续写下多篇小说，也收获了不少荣誉。脚下生养他的这片乡土，既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也是文字里永恒不变的底色。
1: 所以我们在举办读书社的同时，你是也是写作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停过。
0: 对，第一是一种兴趣，第二是一种我觉得写作是一种想说话的一种欲望。把自己看见的一些故事也写下来，记录下来，
1: 通过文字的方式表达。
0: 对，空号写的就是在哪一个小镇里面，其实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温暖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需要有人把它记录下来。
1: 如果说空号是你观察外部世界的话，那可能父亲的债就是更像是挖自己内心的东西出来。
0: 对，因为我有听过父亲讲了一句话，他说人这辈子有两个债要还，一个是送父母上山，一个是养儿女成人。我觉得这句话很触动。他们这一老一辈最朴素朴实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你可以说是他的使命。后面他把这个使命做成一个宿命。就是他一辈子就为这两个债而活。其实所谓的债我觉得他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
1: 就说的是你的父亲，他

0: 实是一代人父亲的群像。
1: 对对。那同时它也是一个小镇慢慢的从七八十年代啊走向现在三十年四十年过去的一整个小镇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一个演变的过程。
0: 那你觉得在写作的过程中，晋江这个乡土，这片土地会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1: 晋江乡土就是我笔下的全部内容，它的人文、它的民俗、它的风俗、它的历史典故，都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
0: 张老师啊，无论是这个咱们读书社的哈，这个阅读的推广，或者是你的写作主题，好像乡土一直是你想追求的一个目标，是不是？
1: 哎，对，我觉得我们人都有出处，乡土其实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们最大的写作的动力，最大写作的灵感，其实都是滋养我们的这个土地本身。所以我觉得说，乡土应该是最好的，它可以疗愈灵魂。乡土一直是我觉得应该追求的主题。其实你在写乡土的同时，你也在写。写一个人的成长故事，写一个城市一个小镇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故事，那么这就是涉及到我们的整个族群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
0: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说它其实是有相通的，像我们近期的毛奖的作品啊，比如说像本巴还有千里江山图啊，我觉得这些既是乡土，我觉得又是跟整个社会族群啊，我们人的命运的思考啊，都紧紧关联在一起。
0: 其实乡土的变化也就是外部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
1: 我觉得是，其实它就是一个世界，只不过它是我们从我们由内而外去感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我记得有一句话，我觉得就非常深刻，只要你用心去感知我们这片土地，去追寻我们的来处，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写作者，他写出来的作品依然可以打动人。
2: 一场场共读，一页页乡土文字，藏着张白隐多年的坚持。读书社走出书屋，把书香送到乡野各处，推广阅读，书写乡土，是他与家乡温柔相伴的方式。乡间烟火不息，书香步履不停，平凡的热爱终会在乡土间生出绵长暖意。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2: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3: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4: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3: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4: 文化就是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5: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0: 1941年，沦陷中的苏州城，日寇、汪伪、重庆特务、中共四方势力在此角力。日寇倾向失败，侵略者深陷泥潭。重庆特务四处暗杀，伪军事郭景基殒命。 汪伪汉奸左右逢源，苏州特工站风声鹤唳。中共积极抗日，新四军太湖根据地星火燎原。名门建筑师顾逸中意外卷入漩涡之中。
1: 潘先生的饭局，没空。湘潭新银行大楼的设计方案，钥匙。我晚上正事要办，表哥。一中，快下来，来。
2: 慢点，若桃，那封信你看了？若桃，
1: 一中，送给你。
2: 你还刻了我的名字。 若桃，这一支自来水笔，我能不能理解成，你答应了我心中的请求了？

中西太郎，共产国际潜伏在日伪南铁的高级情报人员，一周前在苏州火车站被捕，现在被90号关押在医院内。铁血行动组这次来苏州的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中西太郎。

0: 老常，来了。一中，金霞，东西带了吗？
1: 带了。
0: 你的呢？啊，这都是我凭记忆画的。 这个医院我小时候经常去，应该不会差太多。你这画的横竖杠杠的，这也看不懂啊。
1: 晚上天黑，你这地图画的又像个珊瑚面，进去也得迷路。
0: 哎，要不我带你们去吧？
2: 不行，你只是外围人员，不能参与行动。
0: 你又来这一套。 你就根本没把我当自己人吧？
2: 不是当不当自己人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纪律。
0: 我就烦你们这个，看个日还分内线外围的，我不去了，行了吧？
2: 郭锦忠，你什么态度？六哥，你就让一中带我们去吧。
1: 纪律，
2: 任务要紧。

0: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行动。
1: 毕忠，你第一次参加行动，别逞能。你放心吧，带上我们到藏书楼，我就会来陪你。
2: 一中，快！
1: 来，这边。

0: 团长，一共6个，
1: 能活抓，不能活杀。

0: 我们进去以后，好让你听到枪声，倒数六十个数。如果我们没出来，去米店通知老常，立刻撤退，这是命令。
1: 59，58。

0: 徐霞，快上来！徐霞，把手给我，快点！
1: 抓老鹰，快走！

我说呢，难怪这顾世情不愿意参加和约，原来顾家的公子已经上了贼船了，把他带回去。

快跑！哎呀，叶神琢磨，对啊！

0: 王院长，
1: 梁院长，这是赚了条大鱼，看样子是富家子弟，要发横财了。
2: 发横财，他老子非常硬。
1: 这是谁呀？
3: 贵州。
1: 顾惜行的公子。

干长，这小子嘴硬啊！顾义忠，对吧？民国5年生人，民16年入江苏国立振华中学学习，民22年。 政府公派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明26年学成回国谋事于上海灌溉建筑事务所，明29年辞去工作回苏州创办义中营造社。顾义忠啊，你们大半夜潜入怡园，不会去那里探究古建筑吧？啊？

0: 太君，有个情报向您汇报。周志飞抓了顾一中，顾西行的公子。顾西行的公子，说的是。
1: 你不要让我替你吃生活啊！我告诉你，你只有两条路好走，你要么跟我们合作，要不然我……
2: 斯文人，尽量不动粗。嗯。 桂庄啊，这支钢笔随身携带很贵重吧？这支新款的派克笔应该是在大丸百货买的吧？四圆五角，对吗？上面还刻着字“赠义中”。女朋友？嗯？
0: 问你话呢？
2: 哼，我很简单。
0: 我来就问你一句话：老鹰是谁啊？叛徒是谁？什么？你们知道行动目标是在藏书楼，但不知道我们从哪个门进的医院。我们到了藏书楼二层之后，突然冒出大批特务，将我们里外夹击。我相信，是有人提前埋伏在里边。
2: 医院里九哨最起码十分钟车程，这一切都说明了有人提前知道了行动地点和时间。叛徒是谁？这小子猜的还挺准确。
0: 我问你谁？这么还给我？
2: 你要搞清楚，是我们问你，不是你问我们，懂吗？他还是不了解什么是九哨。
0: 狗胆子！哎呀！

0: 吴大公子，这个事刚刚开始，王后的还有比这个痛一不悲一千倍的。听说我开张两年了，没有谁能挨过三两年。我是敬重你的父亲顾惜行的为人，所以顾公子别让我为难啊。
1: 我的事和家父无关。那这样吧，咱们来说点有关的好吗？第一，老鹰是谁？你们的接头地点在哪？第二，我想知道逃走的那个人叫什么呀？
2: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0: 打住，别把人打坏了。
1: 洪副站长，你们家亲戚啊？
2: 不是啊，这不是顾惜行的公子吗？
1: 我知道啊，我正在审着呢。
3: 这是近藤顾问的意思，太君专门交代了，
4: 不要对顾公子动粗，
3: 太君另外有安排。
1: 嘿，那人交给你慢慢审啊，我们休息了。
5: 顾公子，
6: 啊！

0: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王新斋，让严警去观前街抓人，批野面捞着，还遇刺来一个。
1: 抓谁啊？
2: 这蒙江苏省委大排员。
1: 谁给他们的情报？是不是情报科的老板？
0: 不是，我问了，情报科邓科长也不知情。

0: 谁？
1: 平。司通密电暴露了。
2: 交通站没了，那我们怎么去根据地啊？
1: 9点，我跟老鹰会在备用地点接头。
2: 太危险了，
1: 我必须去。你有点行动出了问题，只有老鹰能带我们回根据地。楼下有特务，我们得赶紧走。
3: 又得转移？
1: 现在能保证你绝对安全的只有一个地方，日本人鼓吹和平运动，一直拉拢你爸，讨好你家，故园是现在最安全的地方。

0: 昨天晚上，黄钦差把顾玉忠的那支钢铁也要走了，这一年多，晋城啊没少吃顾惜行的兵戈。他这是还没吃够。
1: 晋城啊，太自以为是了。人家顾惜行保定军校出身，黄埔时期连老蒋的面子都敢甩。北伐的时候又是堂堂的二十一师少将师长，能看得上你个东洋少子？
0: 那倒是，可是顾玉忠至少得值20条黄银。
1: 别再让这东洋人这和平运动委和平美。
0: 你即刻拟定一份报告，帮我送秦湘委员会苏州办事处，请秘书长李先生批准处决顾一舟，马上执行。
1: 哥，东洋人还指望顾一舟和平的老子，您把这梯子给撤了，那晋城不得跟您玩命？
0: 速办。
1: 明白。
2: 稳重点，稳重点！哪家的小姐呀？
3: 老爷，咱家的大小姐回来了，是大小姐。

唐小姐，爸，是我，慧中。

0: 你一个人回来的，那姓胡的呢？死了。啊，
1: 侍者，侍者，
0: 大西，哦，那东阳人又来了。回见。
1: 说是跟少爷有关，
0: 那让他等着。 王妈，这大肚婆交给你了。
2: 是老爷。

0: 顾先生，晋城市里呢？顾先生腿脚不好，不如我们坐下来谈吧。
1: 不用，有事说。这支笔可是贵公子的，名字没错，但这支自来水笔是不是他的，不一定。
0: 贵公子最近是否和共产党的叛乱分子一直有往来？
1: 不可能。我儿子只是个画图纸的，不参与政治。
0: 昨天晚上，我们特工站抓了一个共产党，他承认他就是顾义忠。
1: 绝无可能。
0: 那么，顾先生可否请公子出来一见？想必贵公子昨天一夜未归，是这样吧？
1: 不归。
0: 根据情报所述，昨夜顾公子在苏州图谋劫持我们扣押的一个日共分子，晋城担心有什么误会，所以特地来了解一下。
1: 犬子的事情，你最好问他自己。顾某是一概不知。
0: 那我们就聊一聊顾先生吧。顾先生，在下之前也跟阁下讲过，自无限知识，郭锦基被刺以来，无限知识一直空缺。 这件事我考虑再三，唯有顾先生能够当此重任。
1: 顾某已经声明多次，退隐之人不问俗事。
0: 顾先生不为公子着想吗？破坏大东亚团结这样的行为。

0: 是要请帖的。你是要逼着顾某跟你做交易吗？于庆堂，各是乃哥苏南各之魂，自明各所以家，一眼二十二代，各一中是唯一的男丁。各先生难道要眼看着于庆堂消失吗？
1: 靳腾。 你少跟我来这套！
0: 各先生若不就旨，如现指使，那结局就是个悲剧。
1: 如此说来，靳腾就不得不下令枪毙贵公子。好啊，中国有句老话，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这是好事。富贵，送客。
2: 两位，请。
0: 既然说是我们家少爷的东西，那就得留下。
3: 严谨，
0: 顾先生，若是改了主意，在下随时恭候。
3: 咸福寺下，90号以前是你老友蒋先生的别业，去的路你应该熟得紧。
4: 知道，待会让富贵去打听，看这小子怎么样。哎，等老子回了根据地，让师长把你们都毙了。同志，
5: 你是新四军？老子六师16旅的。你们哪儿的？
4: 我是江靠的。快点说。
1: 他怎么了？不知道啊。您得救救一中啊！一中干的那些事情，你都知道吗？当初让他出国学建筑，就是为了让他远离政治。
4: 可他还是一头扎进去了。
6: 我又能躲哪儿去？国难当头，谁能置身事外？
4: 聚一帮穷学生，不懂战略，不懂战术，连杆枪都没有，这叫抗日，这叫送死。
6: 送死也比做愚公当亡国奴强。
4: 还吵嘴呢？赶紧想想办法救少爷吧。
1: 舅，您告诉我怎么救？
4: 您忘了高冠武，前几天给您递过帖子，我舅舅把帖子找出来。毕竟他是江苏省主席呀。
1: 那是汪精卫封的，什么狗屁主席啊？那找陈群？你糊涂！您让我找的这都是些什么人？汉奸，民族败类！我去求他们，副连长。
4: 你也要学他们逼我下水吗？师长，小的不敢，但我更不敢，眼睁睁看着少爷落难不救。
7: 爸，
1: 他们这是拿义忠的命逼我去当无限之士，我心疼义忠，可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事情，我能干吗？
4: 那就开战！
7: 小鬼子霸了姑苏城这么多年，我早受够这帮鸟人了。
4: 师长，咱们去监狱。阿信，
7: 到，
4: 人都齐了吗？庞霸老头，一个班的兵力叫上来。
7: 集合。
4: 听着，现在去救少爷。走，
7: 是。
1: 站住！你一个人进去还不够，你还想把他们都搭进去？就凭这几个人？
4: 能接得了狱吗？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少爷受难呀！
7: 把大门关起来，今天顾家的人谁也不许出去。
4: 师长，
8: 快点带过来！快点！走，快点！快，
4: 出来！上去！
8: 拉上去！拉上去！
4: 上！
8: 站长，站长！
4: 快点！快点！
2: 干什么啊？
3: 送！快点！上去！这是干什么呢？枪决，故意中可不能上。为什么？靖藤太君一大早就去故园，为的就是故意中的事儿。为了让谷崎行能参加和平运动，靖藤太君费尽了多少心力啊！现在好不容易逮着谷一中了，要是坏了太君的好事儿，
2: 能把我怎么样？花信斋，你他妈是不是中国人？ 一天到晚对他们日本人点头哈腰，太君太君的叫，他们是不是生你养你了啊？还是你一直在盯着我这个站长的位置？
3: 不，
2: 那不可能！站长，这些货又不招供，又不参加合运，留着干什么？浪费伙食。
3: 我不管你们是重庆的还是延安的，任静海，
4: 到，
1: 把人拉出去，
4: 闭着。
5: 不要开了，不要开了啊！闲了，闲了。

0: 您可回来了，出大事了！周站长把顾一中送到望蜀墩了，枪毙，撕拉撕拉的。文涛，我知道你和黄兴斋关系比较好，但是这样的局势，你还是要分得清敌我吧。是，那就拜托你。
1: 继续帮我记录他的行踪，可以吗？
2: 明白，太君。送去望蜀墩枪毙的人里，有咱们90号的人，这里肯定有问题。太君，
3: 女兄啊，
1: 报告阁下，拉出去枪毙的李先生、李呢？
3: 不要以为李先生有秦七忠做撑腰。 就感觉自己了不起了，不要忘了他们都得听谁的。
1: 李先生听谁的呢？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我只听李先生的吩咐，他让我杀我就杀。特工总部的规定，中国人的所有事务皆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处置。这当年特工总部成立之时，你们的最高顾问尹佐少将亲口答应汪主席的，我希望阁下可以遵守。
3: 云霄不行，你要是敢离开我，我就杀掉你们两个。阁下，我知道你想利用顾一中的生死来要挟他的父亲参加合约，但我是中国人，我了解他们。像顾惜情这样的老军阀，就跟吴佩孚一样，他们是要脸不要命的，所以斗胆问您借顾一中一用。我想利用顾一中。 来打听出新四军在太湖上的地点，用完以后，完璧归赵。

0: 不不不，
1: 若彤，
0: 魏忠剑，
2: 魏忠剑，
0: 你们快救救一中，他被绑去望舒敦了。
3: 望舒敦是什么地方？
4: 九少枪毙人的地方。

0: 再唱问问，狗日的鬼子炸我们！师长，他们要枪毙少爷！
1: 顾伯伯，
2: 爸，
1: 顾伯伯，救救义忠吧！
3: 副连长
1: 到，
3: 备车
4: 是，
1: 望树敦。

0: 下来，快点！下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别回头！你还有牵挂，不能就这么死了。等老子拖住了，趁机跑。要是能逃走，一定要回根据地，告诉师长，老子16旅一团3营8连6强堡，没有叛变，是好样的。根据地在哪？你不知道？
1: 我怎么知道？
2: 都快点，快点，快点！
3: すぐに兵を率いて防御塔に行ってくれ。
2: 中国人の騙し師を心配されているんですね。
3: 中国人はずっと我々を騙し続けている。

走，跟上，走，滚，滚，滚，滚，把他放下。

0: 对过我来，
1: 大老快走了鬼，不要怪我，兄弟，
2: 快跑！快跑！

0: 市长，那边的街坊说有一个穿西装的跳桥跑了，一定是少爷。
1: 少爷还活着？鬼子！
2: 迎宾。
3: 到边一点。

0: 客官，您里边请。热头，姐，怎么了？
1: 你六哥呢？还没有消息呢。不是被捕就是被。昨晚我们住的地方暴露，你们的行动又中了埋伏，还有四通米店被破坏，这绝非巧合。苏州地下组织肯定是出叛徒，而且他对我们两边的事都很了解。
0: 审视你们这次行动的指挥，我觉得这次行动的指挥有问题。若彤，这事关许多同志的生死。若彤，我知道有纪律不能穿线，但这个节骨眼上，我们需要对一下信息。肖若彤同志，形势紧急。是老鹰，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他安排的。
2: 怎么了，姐？我先生一早就去和老鹰碰头，我得去通知制片。
0: 姐，您冷静一点，你现在身子这样，你怎么去啊？
2: 那怎么办呀？
0: 实在不行，我替你去。
1: 你戴上这个镯子，他会相信你的。
0: 好，你放心，我马上去。
2: 小心点啊！
3: 一壶碧螺春，外加1毛钱的瓜子。
4: 得嘞，您稍等。
5: 客官，楼上请，
4: 里边请。
6: 好久不见。

抓住那个女的。

0: 从走廊路口给我追！是。
1: 顾一中跑了。对。你故意让张吉平放走了顾一中，让他当替罪羊。阁下，真的是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您的法眼。这次的大搜捕。
2: 我们确实破获了他们的几个联络点，但是这样一来，我的内线细胞也面临暴露的风险。你不要忘记，师团长的命令，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找到新四军太湖的大本营。淮中清乡运动第一期，苏长泰倾向的成败在于，我们能不能发现新四军六师师部和太湖根据地的地址。
1: 但是也请阁下理解一下。 太湖一共有2000多平方公里，整个湖面上有50多个岛屿。

0: 要找他们的指挥部，我确实需要一点时间。
1: 你保证过了。
0: 您放心，我答应过的，我肯定会做到。我的计划是，不断的给苏州的共党制造压力，这样可以逼着他们往根据地走，我的内线细胞就有机会了。
1: 那中，你告诉我，你的内线细胞到底是谁？
0: 收手，杜诺。出于对内线安全的保密原则，我只能告诉你，它的代号叫八号细胞。
1: 八号。

0: 回城，
1: 半天，碰头被人泄露了，是老鹰，老鹰有问题，
0: 你应该怀疑老鹰，老鹰真绝对的老革命，但问题是。 如果他不是叛徒，那特务又怎么知道醉霸仙宁街头的事呢？
1: 这事儿得慢慢查。
2: 你喝口茶，喘喘气。

0: 不敢当，是我不好，这么个形势下跪雇员，给您添了许多麻烦，我们又得走了，跟您告别来了。大小姐，这外面兵荒马乱，你挺着肚子去哪儿啊？爸，我知道，您不喜欢我这个姑爷。
1: 但我还是真诚的叫你一声爸，因知平缘故，让慧中负不孝之名。但请您相信，不管前途如何残酷，我都会用我的性命来保护慧中。保护慧中？你还有脸说？当初是我。 在松江评论上看了你写的文章，才把你推荐给了张继庸先生。你这才到了苏州乐于女中当了国文教师，可你不顾身份、不顾脸面，居然带着你的学生顾慧中私奔了，一走十年杳无音讯。如今让他挺着个大肚子回家避难，这就是你的保护？ 你跟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爸，我不管你干什么，有什么信仰，一个男人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那这个男人就是个废物。
0: 爸教训的是，慧中。
1: 你说你还准备挺着个大肚子东躲西藏？今后什么打算？总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吧。我故事于庆堂讲的是四维八德。 这八德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字不指望你，可其余的七个字，你得记清楚了。悌、忠、信。

0: 礼义廉耻，既然有负于家了，就不能再有负于国了，明白吗？明白。副连长
1: 到，
0: 给他们多带些盘缠，抗个日。 也不至于跟讨饭的叫花子一样。
1: 是。

0: 慧中姐，在桌子。客户们来了，小姐，你快走吧。慧中姐，其实我可以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有个地下交通员，是我们家原先在苏州的佃户。六哥介绍他入的党，他可以带我们去。
1: 根据地，师长，那帮子特务呢？奇怪，他们并没有进来的意思，就戳在门口当门神。搞什么名堂？水生。
2: 九小姐，你怎么来了？
3: 来，大龙，我这放下，跟马大丹婶去。走。这事儿我得亲自回去向根据地方面申请。
2: 需要多长时间？最近查的比较紧，快的话也要三五天。
3: 我们等不了那么久，苏州联络点出了叛徒，如果不及时向组织汇报的话，损失不可估量。还有，这电台。
4: 根据地急着要，
3: 没有组织的批准，谁也去不了根据地，这是死命令。根据地的所在，不能暴露。
4: 那我们情况紧急，我可以用电台发电报带你向根据地请示。你看行吗？
3: 行。如果今晚能有回电的话，我们在凌晨三点出发。太湖这边鬼子的检问所在这个时间换房，检查的会松一些。
4: 慧中姐，我进城一趟，找一种，
3: 不行，太危险了。
4: 一中他没有跟鬼子斗的经验，他自己留在苏州，我实在是不放心。我尽快找到他，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一起回根据地。

0: 吧。
1: 使过枪吗？给我。检查弹匣，打开保险，瞄准，激发，看着枪口，害怕吗？你的生死就在毫厘之间，
0: 不害怕。
1: 挂彩了？还疼不疼？
0: 没事。
1: 过来，我给你上点云南白药。

0: 我腿伤的时候用过云南白药，效果还不错。春姐，对了，你姐姐回来了，怀孕了，挺着个大肚子，还有那姓胡的，
1: 我姐安全吧？
0: 高尖上行走。 有条命就不错。那他们在哪儿呢？一窝蜂的来，又一窝蜂的走了。是你那位萧小姐带他们走的。
1: 赵董也来了。
0: 来了。
1: 那他们去哪儿了？哼，他们组织上的事情，能告诉我吗？
2: 你是不是跟他们一个组织啊？你们姐弟俩，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1: 爸，我没打算瞒您。我知道我做这些，您也不会反对。
2: 富贵叔跟我说了，当年爷爷想让您继承沙场米庄的生意，您不也跑出来报了保定军校吗？
0: 富贵跟你说的？
2: 那个时候，我认为革命了，北伐了，中国从此要进步了，民众要过上好日子了。没想到这么些年了，
0: 中国还是一团乱麻，还引来了隔壁的倭寇。
2: 所以啊，爸，这找上门的仗，不打不行。
0: 是，这倭人欺人太甚。把衣服穿起来。

0: 这弹匣子弹给你装满了，走吧。 下个月是我60大寿，你得回来。
1: 知道了。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玉珠。若彤，
1: 你受伤了，
0: 我没事。
1: 刘哥呢？
0: 敌人一枪把他打中了，我没有救出刘哥。
1: 那其他同志呢？都牺牲了。这医院根本就没有什么中西泰了，都是九十号的一个圈套。你姐姐跟姐夫他们的联络点也暴露了，还有米店的老常也牺牲了，我们中间出叛徒了。是谁？魏忠杰他们怀疑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老鹰。
0: 我记得六哥跟我说过。
1: 让我今晚八点去良友咖啡找这个老鹰碰头。你不能去，说不定又是一个圈套。
0: 我必须得去。六哥牺牲前，让我无论如何都要见他。如果这个老鹰就是叛徒，
1: 我跟你一起去。
2: 黄副站长。
3: 王副站长，查到了陌生电台，具体位置。
2: 第一次信号出现后，我让他们把西区和北区的电都给停了。结果一个小时以后，第二次又出现了同样的信号。
3: 电台的具体位置在东区和南区。
2: 南区的几点一直在停电，所以只能在东区啊，也就是我们一直怀疑的海湖交通站所在。

0: 老头，你认识老鹰吗？
1: 不认识，老鹰是六哥的上级，一直都担心跟六哥联络。
0: 现在咖啡厅这么多人，我们怎么确定谁是老鹰啊？六哥当时也没告诉我接到暗号。

0: 那名眼熟，像六哥的同学，灰色大衣那个。
1: 确定是你的同学吗？
0: 能确认，段文涛，上海人，六哥带我去他家玩过。

0: 就是浩瑞，连科长，
1: ，有任务，喝咖啡啊？对，那你有任务，你先忙，别着急啊。 今天晚上有条大鱼，什么大鱼啊？朱站长让我来抓一个潜伏在九十后里的中国卧底，
0: 是吗？
1: 你就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啊？合适吗？合适。
0: 这么晚来喝咖啡啊？这家咖啡不错，连科长，来一杯。哎，
1: 不必了，西洋人这玩意儿喝多了，晚上睡不安稳。老段，实不相瞒，当年周站长也是很器重你的，只是万万没想到，你投了中国，可惜了。
0: 不可惜啊，我反倒觉得。 你比较遗憾，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你能力很强，业务水平极高。不管是之前跟着周志飞在中共，还是后来在中统，你都是一名极其出色的特工人员，但你竟然也跟着周志飞下水当了汉奸。
2: 8:10了，
1: 抓住！

0: 有肥啊，我跟你说过的，掩体横画要略细，竖点捺可以略粗，这样才显得有力有筋骨，知道吗？你再写，稍微提一点笔，写横画的手腕要放松。你写啊，默许默许。好，我马上到。幼飞啊，你再写2页再睡觉，好吧？记住了，横画要细。老季，下来看着你儿子，我出去一趟。
1: 班长，
0: 不是开会吗？进城呢？
2: 去医务室了。
0: 右房君玉碎了，
1: 死的是段文涛，伤了几个弟兄，都在医务室。
3: 段科长被打得跟马蜂窝一样。流了好多血，哎呀，我闻着就恶心，想吐的。
0: 王副站长，我看你平日跟段科长关系还不错呀，就算人家是共军啊，你说话也不能那么损吧？
3: 他可是一直听你使唤，当初不也是你从上海给人家调过来的吗？我跟他真不熟。
1: 不熟，你给人家介绍太太
3: 啊？
1: 什么人啊？这
3: 同志之间不得嘘个寒？太君。
4: 秦四军的那些细胞，已经安插到我们特工站来了。你们太无能了。
3: 是。
0: 我向您保证，不出3日，苏热共党都会撤回根据地。
4: 周继飞，你在他们那边的内线细胞，到底是谁？
3: 周站长，你总不至于跟建藤太君也要保密吧？
0: 阁下，我向您保证，新四军六师根据地的位置，我的8号细胞很快就能找到。
5: 谁呀？
6: 雪生，是我。
7: 一周，
8: 姐，
7: 你受伤了，没事吧？
8: 我没事，你还好吗？
7: 嗯。志平，你还记得？10多年没见了。
8: 胡老师，
7: 是姐夫，我跟他正式结婚了。
8: 姐夫。
3: 我已经发现他们的线索，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找到新四军六师到底藏在哪个岛上。
0: 你找到？
3: 哎，陈刚已经查出来他们电台了，就在肖家庄码头附近。晚上他们肯定要进太湖，湖面上全是咱们的人，还有水上检问所的太君们，跑不掉了。
0: 阁下。那我请求你马上取消行动，将会破坏我原有的计划。
3: 这取消不了了，都布置好了都。
0: 今天的
9: 下。
8: 段文涛是老鹰吗？
10: 老鹰是谁？我不能透露。但是他肯定不是。你们怎么来的？
8: 开车过来的，
10: 车呢？
8: 就在横石街。
10: 横石街离这儿很近，敌人早晚会炸到这儿。我们能不能提前出发？
11: 这会儿水上检问所的警察正在湖面巡逻呢。
12: 横速横雷，晚上湖面雾大，看不清。我们坐2条船走，我在前面探路。

0: 坐下。丁梅，怎么回事？
1: 后面有尾巴。你们先走，我来引开他们。那你怎么办呀？
0: 别怎么办了，再不走来不及了。大龙，去娘船上。来，过来，快走。
2: 我知道。
3: 到那一天，一定长沙军，关公献战。

行！快点去，出来！

0: 远景小分队，屁都没捞着，锦藤气坏了。
1: 东洋人要是能弄懂咱们中国人，那汪主席的国民政府还开张干什么呀？
0: 哥，您说，共党那边肯定没想到咱让顾玉忠当这个替罪羊。
1: 至少目前看来，在共党那边，他就是最大的嫌疑人。再说了，我还有一个8号细胞呢。
2: 要说搞打入，还得您是高干啊。就说这个苏州新四军窝点，上海76号万里浪，他们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您这才半年的时间就埋下这么好一个棋啊！
1: 我们有个8号细胞，人家在我们这埋了个段文涛，
3: 哎，这句话很押韵呢、啊。我有一个8号细胞，他们有个段文涛。这样看来啊，这一局算是平手。
2: 哥，咱们赢。现如今段文涛已经死了，咱们8号细胞正当用。
1: 啊，对了，电讯科的陈刚，让他卷铺盖滚蛋。
0: 哥，陈刚可是搞监听的大行家，正经八百军统无线训练班出来的。
1: 再大的行家也不能用，他瞒着咱们把情报给了黄新斋，这样的人留他干什么？我已经跟李先生说了，他今晚会派个新的人过来。
2: 明白。
4: 慢点儿一点，
5: 慢点啊！

0: 什么纪律啊？一中，新上到的同志不能佩戴武器，审查过关后会还给你的。一中，给他们。
1: 这几间都是空房，你们四个人一人住一间。啊？
2: 我跟我丈夫要分开啊！
3: 我姐可怀着孕呢，她需要有人照顾。
4: 我说过了，
3: 一人一间，还有，没有许可谁也不许出门，这是纪律。
4: 为什么呀？我们可都是自己人，你们凭什么像看犯人看着我们呢？
2: 一中，
4: 宿舍
2: 内部出了叛徒，我们四个都有嫌疑，包括我跟你姐。
3: 同志，有没有军医啊？他手臂上有枪伤，需要处理一下。
0: 我马上安排。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都不如你。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乡亲们好啊！
1: 一可归。
0: 嘿嘿，乡亲们好啊！
1: 一可归啊！
0: 乡亲们前来撒桑。

救我呀！

会计，啊，人人嘛都知。哎哎，夫人啦，你啊是要去行城来看宝塔寺？

0: 人呐、啊，你是去惊啥看飞塔？何不是太阳大队人马一齐行啊？
1: 袂做哩，袂做哩，阮老爷送你好真命是公事，袂去看飞塔是私事。老爷经常对阮说，公事着阮命。
2: 夫人呐、啊，俺女婿今日高塔，女婿得该开钱咯。
1: 是啊。
0: 哇，太阳真是好官，配着好夫人。夫人啊，俺们什么时阵再等会啊？

0: 哎，阿婆呀，叫你安厝啦，你搁倒来做啥物啊？
1: 好些都唔通去啊！我昨暝叫我阿去行车看他，伊去那早车挂花，说行车会打开，我打得混淆，好些都唔惹他起事，也是做爸爸。
0: 哎呀，无的呀！我今嘛是官府的人，回头大是官府的大代志，老王生唔上嘛？
1: 好听，叹气叹气真长啊，把情落冷冰凉，只用挂掉。
2: 师傅啊，那个是听孙女话话，倒去吧。
0: 我啊，我问你，行车的塔，你是看到落去？
2: 看到了。
0: 无你细看麦，到底偌贵啊？
2: 行车的塔偌贵？我那无清楚，就是野贵，野贵呐。
0: 野贵？普通式的塔有贵无？
2: 贵。
0: 难处生在手，有贵无？
2: 野贵哦。
0: 普通式的塔。甲难处生在手，是枉难得恁师傅是？
2: 无，
0: 哼，只是我有一号早江湖，从来唔捌失手，只要好酒一落肚，这天下就无我回不了的孤岛。
1: 好听，你就听我一声讲吧。
0: 哎呀，妹呀！妹呀，那三百娘文，你唔对个？
1: 是。
0: 那只车过去倒厝，你也唔对个？
1: 车过厝，我哪想得到？
0: 我知道叫叫不对了，我知哦，你哦，何安出来负责？貌美如花，
1: 嘿嘿嘿嘿！哎呀，你都买你好将的香料。
0: 全是靠我用一头金本领赚啊，干啷子啊？
1: 我就是买你好将的香料。
0: 你听看麦，你听看麦。

我就是东东。

0: 殿试大人请应得。
1: 得，我要，我要。
0: 你殿试大人啊，请饮喝酒啊。
1: 酒，酒好啊，酒好酒真好多。
0: 这天下就无殿试大人无了的功。

0: 来就来。
1: 好像大哥你呀，
0: 李林呐，李林呐，
1: 哎呦，还是你吗？哎。

0: 小兵带领咱们叫马为何不行？
1: 是来是来，哇！啊！天上人石榴刀，
2: 少爷，
1: 唔通耽误寡妇的大代志，呸！
2: 少爷。

走啊！

秀。

0: 狗惊啥路？
1: 哦，狗惊啥路？狗惊啥路？
2: 狗惊啥路？
1: 这大就是我佣兵之所啊！
0: 我的本，我想想。尔等速速流动，我们上吉林有一套进城。哦，
3: 真是换上吉林真假呀？哈，我莫换了。哦，您举荐吉林有一套真假无套出手，太叫文帝心中大喜呀！
0: 恁是
3: 下官，即是御林军高尉，今日奉旨带领御林军前往行到白河滩，掠河北门，赶制白河衣。
4: 哦，白河衣，
3: 辽中百官倡议，太后受庆之年，每年纪念有一河穿着白河衣。扮作仙鹤，垂凋零之初，从塔顶飞翔而下，将老太后接受啊！
0: 哇！这只砍枪是古今第一奇观呀！
3: 林之初也是兵部大人严令昆仑关总兵将七千外米军昆仑山顶采来，如今满朝文武五虎六豹都为太后守待庆典帝王啊！
1: 哇！嘿嘿嘿，挂那个俩白鹤，
3: 岂敢有劳麒麟呐？
1: 那白鹤伊是要做土瓦青的，我爱做你唔去哩啦。
3: 好，一同前往白鹤滩。

0: 啊来惊啥？
1: 为他之事，关系着老爷的官运，阮怎能不关心呢？
0: 哦，这是我的好宝啊！举荐几年立几功，稳稳当当担高升。
1: 那么我提议，妙用一好真假献艺，抵得来这举荐之功啊！
0: 对，都是听了母的嘴，叫这荣华更富贵，
1: 哎呦，是得当，
0: 只是激动，难免冲动。
2: 小弟大人到，
0: 哦，小弟大人，母呀，你一路辛苦了，随入来歇息吧。

0: 官车人送来喝酒喝菜，也将家下车来吃仙女，来为有一套加油鼓励。
1: 哦，吃仙女好啊！
0: 有一套哩。
1: 为了保证不出差错，我叫孙师爷陪侍对看他，对心中有数，更有把握。爬得更贵更欢更轻
0: 哦，贵贵想得真周到啊！
2: 伊老师啊，真好！
0: 小心吧，小心吧！是啊，去挖路啊！
1: 老师啊！
0: 孙师爷，伊为还你呀、
3: 啊！哎，我到驾车的他就说不出话，我到驾车的他也是两眉个臭臭弟呀！
1: 啊！
3: 干你啦！这驾车的他是七十米呀、
1: 啊！是啊！

0: 老为怪阿生，我同意不了，先求不了伊，水调令之初，用他顶白落来
1: 呀。哎呀

0: 们救救我吧！
1: 安娜，
2: 太小修行兄弟，良心良心，黑公奇才，大威不雄，也是忙到有一路去背啊！
1: 为了太小修丹，何不调集资金，刚不独建于他，吏部主持清验，兵部将困关才为了千里阿宁之错，吏部大就将有功人等要心，那刑部，哎呀！
2: 哦，阿兴哥在哪里啊？
1: 有一头，那是不能背他，那就是我等红波军情。那兴哥就带着我等红波麒麟，保你天罗啊！
3: 啊！马大人，我没气棍，
2: 头头昏死！那无你的意见，那有一头背他的代志啊！想必大人啊，我无气棍啊，我只是说有一头两百二十米，我算是七十米呀、
1: 啊！老怕头啊！哎呀，你若无下百丈之箭，得来只有一头毁他之势，我嘛无气棍啦，我嘛只说有一头两百三四十米，嘛无算是七十米呀、
2: 啊！哎呀，我无气棍啦！老天通啊，都是你自有加错啊！
3: 啊，你以为大人啊，我嘛都无用。现在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2: 得到个阿母咯，一个就阿有无过啊！
4: 咱就想办法，得一头去报他，伊拉完报，还能报得来无事
1: 啊？也去多位去报他，伊拉是去杀死你，
4: 伊拉去杀死。咱虽无功，但也无气棍，就算丢了乌色帽，也不抵无命。但是伊难保，咱就全无命。
2: 哦，师爷说的无当。
4: 万一你那侥幸无杀死，向来也算保他成功。
1: 只要无杀死，
2: 就算是成功，
3: 不但不气棍，
2: 而且也有功。
1: 那是出了差错，要调停救问你，
4: 调停啊救问，到时来求皇帝的，就算病死都不也好，来到家下不他，啊这两日天威，这发挥是上
2: 哦，两日天威，发挥是上，
1: 呵
2: 呵呵啊！
1: 金家有一，金家一老师出来饮酒啊！
5: 哎呀，一老师，
2: 哦，谢谢你。

亲妹妹，亲妹妹。

0: 真为仙女，恁得请伊老师出来饮酒啊！
1: 是。
0: 不了，保不了，阿爹。

0: 回望，我唔开，家下会打我开，我那边我伤血啦。
1: 有一头你难开，连兵就是拿你搏个啊！

0: 我来晋江，我袂笨，求恁帮我倒去哦！
1: 你袂笨，牙卡骗色一包，
0: 我无骗你，是你生我的笨啦！
1: 大人啊，走啊！
2: 哎呀，大人啊，大人啊，大人啊，小姐一礼啊，动之以情啊！
3: 叶老师啊，本官举荐地府四仙守备和尚，这白塔之事啊，已经看到满朝文武，国富六部了。你若不

哈哈哈哈哈哈！

0: 二年半九位挂到。
1: 此位请看，这就是江浙白何毅。
2: 哎，老师啊，阿伯你就请起看嘛咧。
3: 我袂办啊。
2: 请，你若唔请，连兵就甲你全家掠来，按塔顶送落去，互恁全家迄人都无命。
3: 我请，我请，我请啊！我请、
4: 啊。

0: 兴隆，表有小胆，国之大喜，特选调本调第一技能，杨一和正经不踏轻易，于是民动欢恭庆，依照天调，连接地灵。国运鼎盛，
1: 国鸿万岁，太后千秋。
0: 这位大人，请上观礼台，
1: 请。
0: 御林军何尚有一何上朝？
2: 是。有请杨一和，
3: 有请杨一堂，
4: 有请杨一和，
5: 有请杨一和，
6: 有请杨一

0: 啊，唔得几个大细面，一直接都流目屎呀！
1: 老爷，
2: 我呀，今年是皇家大喜之年，金鸡婿呀，莫哭了，我再哭你。
1: 老爷，我不该当财母爷，强用的金家不打八面球啊，老爷。
2: 莫为事已至此，祸水难收喽！
1: 王爷，
3: 为了
0: 就是啊，今日的贵红家兄弟应该欢喜才是啊，啊笑啊！
2: 我那笑的你出来呀、啊！
3: 你敢我笑？

0: 嘿嘿，妹啊，酒来哦！
1: 好呀，娘，
2: 嘿嘿嘿，是啊，今晚喝酒尽了多，
0: 酒不喝又一头。回不了的故土，
1: 好呀！
3: 无聊，
1: 好呀！
3: 官官吵闹，以外官监，有人问，赶紧调出去，真的是特官凶。
1: 好呀！好呀！
3: 油一号，请等他。
4: 油一号，请等他。
5: 油。

0: 天师，
1: 威威一和威威威一和威哟！
0: 碧侯天瑞，琼瑶太后。

0: 啊，那说无下无说啊！
1: 坚持者，就算白他成功，变得千古留名啊！
2: 你水头啊，也过摇摇荡啊！
1: 叶老师啊，赶紧爬起来，吹家灵芝草，摆 pose 啊！
3: 挥挥一合，挥挥挥一合，挥啊！

0: 下太平。
1: 紫薇请，
0: 公公请。
2: 我有跟你说吗？我同时别签的就是那几年的故乡。你是菩萨延年保佑，老爷，赶紧去领寿。
3: 对，妹啊，咱领寿去。

0: 都说吃全麦健康，可那全麦面包干得像脚趾片子。但你瞅瞅咱晋江人的全麦，是能煎出咔哧脆响的麦堆，是能煮得紧实 Q 弹的麦果仔，一口下去满是麦香，这才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
1: 晋江上新了。
0: 我呀，是一粒来自晋江的红小麦，你瞅瞅这红褐色的外皮，摸上去糙拉拉的，里头的蛋白质可丰富了。每年农历十一月被埋进田里时，就听阿公说来年五月要帮着补天。那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2: 一搞我个地里好来嘛，啊就将那只该嘎嘎的只。卖出来才真多，才补天啊！像我是传统用个五月做嘛，看我卖好卖落唔了，无准啊就得几个月了。
0: 每年麦收时节，晋江安海的黄立渠总要亲自挑拣一番，只留的那些饱满发亮的麦粒，淘洗干净后摊在阳光下晒足三日，直到摸起来干干爽爽，才能送去磨成粉。这流程他坚持十多年，一次都没含糊过。
2: 哈，较扣是无通食咯，王哥话无我期待咧，安尼加迄点壳的，一个真正常的啊，咧加味的，跩啥物加咯，一点钟壳皮落加咯，即大概是点皮只都胖都食。
0: 别嫌我糙，比起那些被剥了皮的白面，我带着整粒小麦的精气神。阿妈总说，带有麸皮与胚芽的糊麦粉香的霸道，做麦堆才够格。
2: 这

0: 外面吃起来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1: 这种是小的时候的味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老人家都会煎这个来吃，一般吃起来都是一盘接一盘的，
2: 外酥里嫩，然后吃下去稍微微甜。
3: 在晋江人的老时光里，胡麦粉总被捧着当宝贝里，往里撒上一把白糖，揉成团，摔打得紧实又 Q 弹，再掰成大小均匀的粉团，丢进锅里煮成甜滋滋的汤。这可是旧时晋江人劳作时的能量棒。
4: 当我弟在北哥阿妈，我摆就就和那个给他做许多高头到包餐咯，阿给卖食你就去咯，阿就食种较清咯，阿直接就赶去山来托人食咯。哦，参子。
3: 要说这家店藏得最深的好东西，还得是那碗咸口麦果仔。胡麦粉里加入少许盐，先在骨汤里滚两滚，再加入花蛤、鱿鱼，麦香裹着海鲜的鲜甜，直往人嗓子眼里钻。这是常来的老饕才懂的滋味。
5: 那阮即阮计爱食咸的，包红的菜签，啊有唔准啊是悄悄的无包一些细面干，是种食落较袂枵了。

0: 早先呀、这麦食都是跟着节气走的，端午煎堆，农忙带麦果仔，可如今谁还肯蹲在灶台前呢？就这么着，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就慢慢被搁在脑后喽。
1: 白带来肉，兄弟们干那都爱吃的，
2: 那点哟，
1: 开十二肉吧，这种锅渣味哦，就该腌肉去了。即系大家在不这位用啊，也好是这位要的咯。咱家己都蹲在家，别人无本来爱，所以才来开卖咯。啊，结果真侪人爱食。
0: 这十多年来，黄立许夫妻就守着这家小店，用这麦香留住了一街的街坊。
3: 外面吃不到，就土枣味的地方，还有像这种哪里能吃得到？因为这种味道很独特，特别是八零后、七零后这种，就是有点回味。
4: 很客气啦，我是带一大堆吃咱这个家乡的这个锅渣米，买得咯，分给咯，最爱就是咱们家咯。
0: 等到最后一位食客抹嘴离开，黄立许夫妻俩才轻快下来，抓两把自家晒的地瓜干，舀半勺麦粉冲成糊。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呼噜噜喝着麦糊，麦香混着地瓜的甜，清清爽爽滑进喉咙。你看，不用花架子，晋江人的全麦美食就凭着这口实实在在的粗粒麦香，把健康和美味都揉进了平常日子里。
5: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6: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7: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8: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9: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7: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10: 不过他现在因为我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6: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11: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8: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9: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12: 我喜欢无烟环境。
13: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

0: 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20年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1: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2: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20人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20人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20人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3: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0: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1: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2: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3: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4: 我去控烟。
5: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6: 好好。
7: 阿姨，您吃水果吧。
6: 好好。
5: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6: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清静了，你们接着说。
1: 张探长，这件事主要还是听您的，这接下来您说该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2: 我以前啊有个副官，
0: 人不错，就是爱喝口酒，喝酒泄露了军情，害得我在战场上折了将近七成的人马呀。
1: 这喝酒确实误事。
0: 喝酒怎么会误事呢？
1: 只有误事的人喝了误事的酒，
3: 才会做出了误事的事。
1: 啊，对对对，那后来您是怎么处置他的？
0: 就埋在这儿了，三年了。每当我高兴的时候和我想他的时候，我还是会给他倒一杯的。挖出来给你们看看好不好？
1: 哦，不要不要不要啊。
0: 赵老板，
2: 我负责武装押运，你负责种地谈生意，我选择你合作一直很满意。
1: 张探长，这次让你失望了，我一定让卢家。
3: 卢家的事不用你操心，我这支军队的军饷全靠鸦片，这回鸦片没了，我这个月的军饷怎么办？
1: 我出你出。
4: 好好，我先带弟兄们，我谢谢您了。哎，
1: 张探长，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4: 这样，留下来吃晚饭啊，有狗肉。
1: 不用不用，我呀，马上要回去，给您筹备军饷。
4: 也好，那我就不留了，
1: 那就多谢了，告辞，
4: 不送。

0: 哎呀，本少爷昨天的威名你可有所耳闻呢？没有。啊！我烧鸦片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都不知道？
1: 您烧了鸦片啊？
0: 那当然了，哎，我烧了整整一个仓库的鸦片呢，整个云城都为之一震。 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你呀，看来还真得了解了解外面的事儿了。哎，三少爷我啊，现在可是远近闻名啊。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要是知道了我现在在云城的地位，那我估计你现在在面对我的时候。 心里头难免有些紧张。
1: 你为什么要烧鸦片啊？
0: 这鸦片是什么好玩意儿吗？这是害人的东西，坑了多少人的血汗钱呢？我之所以烧鸦片，不就是出于侠客本色吗？

0: 你这个干嘛呀？本少爷见了。来呀！
1: 我现在给你当丫鬟，是为了还你昨日之情。你要是再这样动手动脚，马上给我滚！
0: 还本少爷花钱？
2: 我是兰儿啊。

0: 我觉得你以后得改改你这脾气了啊！你看你这脸，不就是因为这脾气弄的吗？
1: 你就别说我了，你看看你自己的脸，跟猪头区别很大吗？啊？不是你说我是。
2: 总而言之，任杰呀，做的太漂亮了。要说漂亮的人是你。昨天您明明知道那是鸦片，还愿意顶你相助，何县长，多谢。
3: 嗨，
2: 鸦片的是国毒啊。嗯，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我们两个私交，更重要的我要维持我们云城的法纪。
3: 可是任杰，据我所知。
1: 马帮是有帮规的，不允许弟子贩毒。赵家敢吞进那么大量的鸦片，就说明他们掌握了运输的渠道。
3: 所以，任杰，我现在其实担心的是你，赵家会不会因此报复你？
4: 卢赵两家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所以新仇旧恨也没什么差别。如果要来的话，让他们放马过来。
5: 你们干什么？
6: 带走！快！
7: 你要干什么？
8: 你私闯赵家仓库，
9: 我奉张武孔团长之命抓人。
10: 带走！
11: 我犯了什么法？
12: 哎，不能这样，这是陷公主。
13: 王氏先生。

0: 外面什么动静啊？别害怕。
1: 抓的就是你，庐山少爷。哎，凭什么抓人啊？拿官兵砸他们！拿官兵砸他们！有没有王法了？有没有王法了？放开！老夫人，
2: 老夫人，三少爷被驻军抓走了。
3: 被驻军抓走了？
2: 对。
4: 张武孔的部队，咱们什么时候得罪他们的？
2: 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两个少爷全部给抓走呀？
5: 赶紧到商会去找李牧想办法救人呢！
4: 是，
2: 快去！
4: 这，哎呀！走！哎，为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6: 什么事啊？哎呀，你先赶紧让他们紧急集合，我一会儿再告诉你啊。哎，
7: 何县长，
6: 这招用一次就够了。这次你要不说清楚去哪儿，我是不会和你去的啊。
7: 我告诉你，我是云城县的县长，你是我的下属，你要这种态度的话，我可以向上峰举报你，撤换你。
6: 何县长，万事得讲个道理。我不是抗命，我的警员都出去了，现在目前就我一个人。不信，你去看看。有人吗？有人吗？他们去哪儿了？
7: 去执行你想要做的事。
6: 什么事情？ 你不是喜欢检查商队吗？我就让他们按照你的意思，沿途检查，一直检查到省城。这下你满意了吧？你是，哈，
7: 我算是知道了。张武孔抓人，你应该早就知道了吧？
6: 何县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没听明白呢？
7: 你不用明白。
6: 我现在就打报告，但愿你仕途平坦。等等，
7: 何飞，咱们得聊一聊。
6: 你跟我聊什么？何县长，你他妈还真把自己当成个官了？你来了这么久，你不知道云城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吗？ 我他妈没听说过这个地方死过警察局长，我倒听说死过县长。我胡宝这个局长可以不当，如果我真的不当这个局长，谁能保证你不横尸街头呢？嗯。

0: 胡局长，刚才也是我一时冲动，说了几句气话，你也别生气，其实没那个意思，我怎么可能断了别人的仕途呢？是吧？
1: 何先生，你这句话我愿意听，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做兄弟。
0: 哈哈哈哈哎呦！胡局长的面快凉了，你接着吃面，我回先供述。啊，好，不送。
1: 呸！在我面前摆谱。
2: 宋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要是张无孔执迷不悟的话，天必谴之。要说天谴，老天先帝谴责这些老东西。
3: 老夫人，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在云城。
3: 要是再有人纵这张无孔横行霸道，那我得去找他了。谁呀？
2: 马帮帮主尹先生。
3: 尹先生，
2: 他不是归隐多年，早就不问江湖的事儿了吗？是啊，可是我跟他是有些交情的。 想让他代我捎个信儿，我想我在危难的时候，相信他会拔刀相助的。

0: 这么奇怪啊！哎，卢老夫人的信呢？
1: 在这儿等着我。哎呀，别想了，那商会都不敢管，您还操什么心呢？
0: 我是在想别的事儿。什么事儿？有兵有枪真好啊，哪儿都能闯，县公署都不例外。想到这个事儿我就生气，那全天下的衙门口，那都有卫兵站岗。
1: 就咱这衙门口，就我一个看门的，这个胡宝诚心是不想给咱派人呐，就想让您当光杆司令。
2: 行了行了，你坐下。龙三，让你当警察局长，你能行吗？
0: 您想把胡宝换掉？跟你说句实话吧。
2: 你的委任状早就准备好了，就在我老师孙耀先的案头上放着呢。之所以我没拿出来，是不想凤凰太露，引起当地省委的猜忌。
1: 那，您现在就不怕猜忌了？哼，
2: 前一阶段又想是我明确，又不想太招摇。可是现在，胡宝替我拿定了主意。
0: 什么主意？
2: 胡宝。
3: 是个好局长，可惜呀，他英年早逝了。怎么样？走吧。啊，你先生怎么说？
4: 别问了，我们去找招募口。
5: 二哥。
4: 知道吗？你从南昌回来之后，我其实一直有件事没敢问你。大哥什么样啊？跟我说说呗。说不清楚，不知道从何说起。但是我只知道一点，他跟咱们哥俩以前认识的大哥。
5: 完全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不混了，
4: 老三，如果当初参军的是我，我会不会也跟大哥一样走上他同一条道路？
5: 你会吗？
4: 我不知道，你觉得？
5: 把咱们哥俩害成现在这样的是谁？张孔呗，张吉带，张国虎，还有那张国宝。也许大哥说的对的，把咱们害成这样的，是这个世道。
4: 张家人、张孔，都是这个世道生出来的恶人。
5: 咱们这些名门望族之后。
4: 尚且如此，那普通的老百姓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咱们就不用想了吧。但是，这世道一直有啊，从古到今，什么时候不都有恶人吗？话是这么说，但是大哥他们想要追求的，是一个恶人有人管，弱者有人帮的世道，那个世道就叫共产党的天下。
6: 拖出去，继续打。

0: 什么人？怎么了？怎么出事的？马帮勾帮，凤帮主，尹先生之命，请张团长饮茶。卢家的面子不小吗？把尹先生都搬出来了，
1: 厉害！
0: 张团长，尹先生希望您能放人，我们马帮和卢家去协商鸦片赔偿之事，您开个价码，我们会尽力帮您协调。
2: 尹先生没来，尹先生想来，但是身体不适，不能远行。他连路都走不动了，还要多管闲事啊？他觉着他是云城的王吗？他觉着我一定会给他面子？
3: 他觉着我打不过他吗？
4: 宋副官，
3: 来，把路人杰给我带到这儿来。
0: 尹先生，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这不是您送给李申将军的礼单吗？马帮的人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
1: 对呀，邪门！
2: 探长，李申将军和周锡成早晚会有一战，如果周省长知道您和李申之间有来往，肯定饶不了您啊！
1: 对呀，不论多少。 周省长现在毕竟还给咱们军饷和物资，现在翻脸，太早了。啊，哎呀，哎，您刚才说您叫什么？
3: 狗波。
1: 哎，狗波，狗波，哎，您刚才说尹先生身体不太好，胃口怎么样？还行。哎。 我觉着吧，尹先生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心系外事，简直就是一个菩萨心肠啊！我刚才又进去想了一下，我觉着一定要给尹先生这个面子。这卢家的两个少爷不是全在这儿吗？我决定了，杀一个放一个。啊、是放一个压一个，等你们把赔偿的钱送过来，我再把另外一个还给你们。
4: 你们自己选吧。哎，都是我的孩子，我怎么选的？老夫人，要不先放三少爷吧，毕竟二少爷从小跟着马帮，历练得多，身体比三少爷好。
3: 如果再不把三少爷放出来，我担心他挺不过今晚的。
5: 可他们都知道，三少爷只是听命于二少爷，他们肯定更恨二少爷呀。
3: 要回就一块回吧，许管家，去筹钱吧。
6: 可咱们的现金都压在货上了，账上的现金也不够啊。
7: 就算是把这大宅子全都卖掉，也要马上筹钱。
4: 行，我去想想办法。
3: 且慢，老夫人，您先别急，我能说句话吗？想说什么说吧。
6: 我觉得最好先别给钱。
3: 为什么？
6: 我觉得张木孔只要收了钱，马上就会动手杀人。
3: 这给了钱他就应该放人吧？这江湖上从来都是如此，怎么可能不放人呢？
6: 张木孔这个人，我素有耳闻。 此人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只要是和他结了仇的人，哪怕是不算仇的小事，他也不会让人有命过夜的。现在，二位少爷烧了他那么多的鸦片，这对他来说，那可就是奇耻大辱，他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
3: 你不是说尹先生有他的把柄吗？
6: 尹先生让管事告诉我一句话，本来。 是不想告诉您的，
3: 什么话？
6: 弹尽人事，不可强求，这句话的意思，你应该能明白。尹先生呢，是不想为二位少爷跟张武孔真的撕破脸皮。张武孔呢，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他答应放一个回来，实际上就是给尹先生一个答复。所以，您现在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来制约张武孔。 而是更希望那个儿子能活下来。

0: 在支付赔偿之前，先放了你们其中一个。二爷，老夫人难做决定。
1: 那还犹豫什么？把人先带走。
0: 二爷，
2: 少爷，
3: 你可要想清楚啊！留下来可不是这么简单的。
2: 你小点声音。金贵，回去禀报贾母，虎狼。
0: 是永远背不跑的，家业创建不易，不可腐蚀流水。二哥，谁来了？哦，
4: 人前，高八大哥，还有金贵儿，接咱回家了，
0: 是吗？哎，太好了，二哥，那咱赶快走吧。我觉得我现在需要去看看郎中。
4: 好啊，咱现在就走。啊，金贵儿，快来呀！
0: 金贵儿，记着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去接三少爷去。
4: 少爷，你跟我走吧，二少爷。
0: 金贵儿，听二爷的，走。
4: 二少爷，求求你了，
0: 金贵儿，
4: 二少爷，
0: 走。

0: 我二哥呢？
1: 实话告诉你吧，你们哥俩只能出来一个。
2: 再忍忍吧，等你们家赔偿了张团长的鸦片，你就不用受罪了。
3: 别逗了，要是张无孔真想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话，何必留一个放一个，两个都扣下，岂不是更容易坐地起价吗？
2: 罗二少爷不愧是个聪明人，既然你都已经看明白了，为什么还要选择让三少爷离开呢？
3: 您有弟弟吗？
2: 没有，不过我有个妹妹。
3: 您要是我的话，您会怎么做呢？
2: 可能跟你一样吧。你还有什么需求，我会尽力满足。
3: 帮我踹张无孔一脚吧。
2: 休息一会儿吧，暂时不会有人来打扰你。
3: 谢谢。

0: 三少爷他回来了，三少爷，回来一个，三少爷，三少爷，给我回来！三少爷，放开我！三少爷，哎，三少爷，三少爷，三少爷，三少爷，三少爷，人贤，你给我，三少爷，娘，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回来了，二哥都没命了，哎，三少爷，三少爷，人贤呐，人贤呐，你能够回到这个家里。
1: 是你二哥用命给换来的，你要知道，你不仅为自己活着，也要为你二哥活着。我必须得把我二哥换回来。
2: 三少爷，你以为张副总是开饭店的，想不吃大块一盘菜？你现在就是回去了，他也不会放了你二哥的。
1: 老子不用让他放，老子自己去抢。警官，小偷过来，朱强子，
3: 在这儿。
1: 告诉你啊，找你所有的枪手，人不够的话就给我花钱雇，听见了没有？一定要把我二哥给抢回来！三少爷，别找死了！您就是把全云城的枪手都找来，也打不过他们正规军的。醒醒吧，看看你老娘，现在他身边就只有你一个了。难道你要让他面对灭门之痛吗？还有，他会是你最后一名儿子的。
4: 果果，
1: 这种话他们轮不着你说。老子救得去抢。
0: 仙，娘只有你了，不能把娘扔下走。仙，
1: 娘，
0: 娘只有你，你不能撇下娘不管。
1: 就是想救我二哥出来，别走！我们说好了一块儿出来的，我就是想救我二哥出来！
0: 不能撇下你二哥，娘就剩下你一个了，你不能撇下娘。
1: 好，娘，儿子不去了。
5: 团长，怎么了？你没听见吗？什么？怎么好像有人骂我呀？
6: 团长，
5: 我确定有人骂我。

0: 二少爷，你骂我了吗？
1: 你谁呀？
0: 啊，你好，你好，我张无孔。
2: 啊，张团长啊！
0: 哎呦，你好，你好，
2: 初次见面了。哎，
0: 不好意思，我刚才真没骂你。
2: 现在骂来得及吗？我认你走走。
0: 你说你好歹也是个读过书的人，怎么能和我这种粗人一样呢？说骂祖宗就骂祖宗。行了，我原谅你。啊，赶紧给家里捎个信儿，让他们把钱快点送来，我好放你回去。啊，
2: 刚跟家里头说完。
1: 告诉他们一个字都别逃，要不然您死了这份心。
0: 你说你都是个快要死的人了，你帮我赚点钱有什么不好的？你怎么就不能？你怎么就不能有点侠义心肠呢？
1: 有啊，我给您出个招，想要钱，找赵去，我这一个子儿都没有。要想弄死我，赶快枪毙，免得我还占您一间房。
0: 枪毙你！你用火烧了我的鸦片，我怎么能枪毙你呢？我也用火呀，我烧死你，烧死你！
3: 喝茶喝茶
4: 喝茶喝茶
3: 喝茶喝茶。

0: 小二，
1: 哎，
0: 你帮我去楼下找金棍儿。

0: 萍姐，
1: 金贵儿，好久不见了，来坐吧。
2: 有消息了，
3: 宋城刚才说了，张无孔要烧死陆仁杰。
2: 烧死？
3: 张无孔的意思是，他既然敢烧咱们鸦片，那就得以牙还牙，以火还火。
2: 哎呀，这个张无孔啊，你说杀人就杀好了，为什么要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呢？
3: 爹，事已至此，也不是咱们能选择的。可就是陆仁杰一死，陆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斗不过张无孔，但是要想找咱们麻烦，那还是很容易的。
2: 咱们家倒是人手充足，不怕他们闹事。可是那些商铺和茶山就说不准了。马上召集人手，看好咱们家所有的商铺和茶山，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指挥宋城，让他帮忙。
4: 我现在就去办。
2: 好。
5: 碧莲，
2: 快拦住他！
5: 哎，碧莲，
1: 对，我已经到永城了。现在有一件事，我需要家里的帮忙。
6: 大少爷，
5: 找到大少爷没有？
6: 没有。
5: 你那找什么呀？
6: 没有没有。大少爷，
5: 怎么样？
6: 有人看见大小姐在杂货铺。
5: 杂货铺？
6: 对。
5: 走。
7: 来了，拿一桶煤油走了。
5: 一桶煤油？
7: 是啊，进来就要煤油，为了盛了一小瓶，结果他拿走了一桶。
5: 坏了。
7: 慢走，大少爷。

0: 我妹妹，放下枪。
1: 莲儿，莲儿，这是要干什么呀？
2: 但见青烟，与君同坟。
1: 别干傻事，啊！快，把这火把放下。
3: 玉莲，听爹的话啊，放下。
2: 别管，否则我杀了我自己。
1: 哎呦，我的莲儿啊，到底怎样你才能听话呀？
2: 除非看见人家刚活着出来。
1: 我活，去找宋副官。

0: 你倒是说句话呀，宋副官！我妹妹人就站在军营外面，如果卢仁杰有什么事儿，她肯定会跟着做傻事儿的。
1: 我觉着你们家大小姐也就是做做样子，想逼你们救卢仁杰嘛。我看她未必就真想烧死自己。
0: 我妹妹的脾气你是不知道呀，敢说敢做，自从被卢家拒婚之后就成了半疯。你现在是眼睁睁让她看着卢仁杰死，谁能劝得了她？
2: 赵大少爷，你现在求我也没有用啊！我们团长这回是铁了心了要烧死卢仁杰，现在的情形已经不是你我就能左右得了的。那总得想想办法吧？啊，
0: 就这么求你了，求你了，行不行？啊！我们团长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要是现在出去阻止他。
3: 他说不定把我绑火上一块烤了。喂，二少爷，哎，今天是4月初九，你的忌日。记着，第一个给你烧纸的是我张无空。哎呦！
4: 好啊，多杀点，我在底下等着你。
5: 好，
4: 啊，好，啊，等着我，砍好了！
5: 团长，团长，
4: 干嘛呀？我这玩的好好的，
5: 升上来的。 让你保人。

0: 给他松绑，扶回去。周省长，您找我？
1: 马上把人放了，马上。周省长，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现在南京、上海、北平、贵阳。 全中国的报纸都在声讨我周锡成放纵鸦片，你找张报纸，让副官给你念念。
0: 啊，我找了，找了。
1: 快放人，别磨磨蹭蹭。是。对了，你要亲自送罗润剑回家，还有。
0: 换一身体面的军装，扣子都系好了，你的兵也是，送他回家。省长，周省长，省长，我就不换衣裳，我就穿这身，你能把我怎么着？怎么着？
2: 弟弟，快放下，快放下！啊，
0: 听大哥说。 罗仁杰不会死了，真的，不信你自己来看，小心点儿。

0: 可没骗你吧？啊！
1: 快放下吧！
0: 啊！
1: 别真伤着自己。
2: 小姐，
1: 小姐，回去吧。
2: 人家哥没事了。
1: 没事了。
2: 没事了。
3: 把小姐搀回府里去。
1: 快快快！
4: 文姐，
5: 哎，娘，
4: 你怎么起来了？来，娘给你倒。
5: 哎呦，我自己忙的。
4: 哎呦，这还了得！娘给你倒。
5: 完了，娘，
4: 喝吧。
5: 哎，
4: 怎么样？
5: 您坐，您坐。我没事儿，您没看我都能倒水吗？
4: 是。
5: 我先喝口水啊。哎，没事儿了
4: 啊，
5: 让您操心了，娘。
4: 那肯定的。
5: 娘，
4: 嗯，
5: 我问您个事儿。
4: 嗯。
5: 张无孔怎么就把我给放了？
4: 不就是在报纸上登的那篇文章吗？
5: 嗯。
4: 哎呀，惊动了周锡成啊，所以他没辙了，不得已就把你放了。
5: 我的事儿都上报纸了。
4: 嗯。咱们呢都不知道，你大哥前两年在外头娶了媳妇儿了。就是你大嫂的朋友写了这篇文章，帮助了咱们，你才有救出来。
5: 您说，两年前我大哥就娶了媳妇了，
4: 嗯，
5: 这个大嫂还把我给救了。
4: 没错。
5: 哎呀，
4: 你轻点，你轻点。
5: 没事。哎呀，可惜了
4: 啊，
5: 我没见着这个大嫂。
4: 你想见见吗？
5: 想呗，人家都不在了。
4: 啊不不不，就在家里啊，小翠儿啊。赶紧把大少奶奶请过来。
6: 是
4: 啊。
5: 哎呦，我大哥娶嫂子，我都不知道。
4: 是啊，咱们都不知道，蒙在鼓里。
5: 他俩有孩子吗？
6: 大少奶奶请。
4: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7: 娘，您叫我。
4: 来来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
7: 啊
4: 是啊，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就是你大嫂。这就是，你的二弟任杰。
7: 你好，我叫林文丽，贵阳人，我是卢仁豪的妻子。
5: 你好，我叫卢仁杰，是卢仁豪的二弟，嫂子好。他跟您说他是我嫂子。
4: 哎呀，这有错吗？
5: 啊。
4: 你看看，他戴的是什么？啊，娘是不是有一对啊？啊，
5: 嗯，
4: 一只呢，就给你哥了，那只是不是给了你的啊？可是你哥如今，
5: 娘，大哥的事不提了。
4: 哎呀，对了，我还给你炖着鸡呢，还煲着汤呢，我得去看看啊。
7: 娘，我去吧，我去就行。
4: 不行不行，这我得亲自调理调理，你知道吗？

0: 谁做我都不放心呢，你知道吗？你们俩好好聊聊啊。哎哎哎，
1: 嫂子坐呢，正好我也得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咱俩聊聊。
0: 别客气啊，
1: 娘慢点啊。
0: 哎，

0: 来探望一下。好，问你两个问题行吗？你问。第一个，跟我大哥什么时候成的亲呢？第二个，在哪儿成的亲呢？我没必要告诉你。你是冒充的，对吗？你要没事，我先走了。等会儿。
1: 没有，你不用紧张。
0: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冒充我嫂子？是这样的，我一个人到云城来，需要在你们家住一段时间。
1: 你没有必要编这些借口。我告诉你的问题，我不想失去这个家，现在告诉我，为什么冒充我嫂子？你有什么目的？
0: 任杰。
2: 你现在身上还有伤，你先好好养伤。有些事儿我现在没办法给你解释，回头咱们再找机会聊吧。别把我的家，
3: 爷这边请。
4: 爷来了。
3: 您走啊。
5: 已经被人包了，你出去。坐下，别动。哇，好酒！哎呀，我今天很开心呐！哎，
6: 慢点走。
5: 不想死就别说。
6: 我没事。哇，好酒！慢点走。
5: 你看我啊，清醒着呢。
7: 您还说您没醉，
8: 你都站不稳了，您没事吧？我没事，你走吧，你看我能不能走。别救我！开门。
7: 开门！你怎么不喊啊？你有枪。你放心，我不会开枪。谁包了你啊？
8: 卢家三少爷。
7: 哦，他肯定活不久了。换个人包你吧。他活不久了？为什么呀？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有情有义的妖精。
8: 我不是妖精。 我是前任县长张训清的女儿，我就算是死，我也不会给我爹丢脸。

你是谁的女儿？前任县长张训清。来，把枪给我，我马上走。再说，你这枪也打不了啊，保险都没开呢。 我记住你了，我会回来的。

我云城，这是什么运势啊？先是卢家失去两代英才，现在又是胡局长，唉，一年之内痛失三位英才，这是何等的悲切呀！胡局长。

0: 胡豹局长，真乃云城之名将，贵州的神捕，国家之栋梁啊！胡局长，走好。何县长，节哀。
1: 李会长，你也节哀。

0: 何县长，我们都知道你跟胡局长的关系是，
1: 名为从属，实乃挚友。
2: 对对对，所以胡局长这一走啊，我
0: 报告，
1: 什么事？
0: 电报给何县长啊。
1: 贵州警察总署电令委任龙三当警察局局长，这不是瞎胡闹吗？李会长，你看看，龙三他怎么能当这个警察局局长呢？这个人呐，他跟了我很多年，是，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对他是了解的，但是涉世未深呐。如果让他当这个警察局局长，别人会怎么看？别人不服他呀！哎，李会长，这个事儿我打电话跟尚峰说。哎，
0: 我觉着啊。
1: 这个龙三啊，还真是个人才，由他出任新局长，实至名归呀！哎呀，这要是让我来决定的话，我还真投龙三一票。既然李会长发话了，那这样吧，我跟龙三说一下，一定让他兢兢业业地把这个警察局局长干好，不能辜负李会长，不能辜负云城百姓对他的期望。 是吧？
0: 好，就这样啊。

0: 龙局长，上好的云城毛尖儿，卢家老号的，您尝尝。
1: 你叫杨风少？
0: 是。
1: 好啊，好名字。
0: 希望龙局长以后多照应小弟啊。
1: 只要你好好干，我一定照顾你。
0: 多谢龙局长。
1: 哎，刚才我看办公室里没什么人呢，其他人都去哪儿了？啊，
0: 是这样，这胡局长生前，也就是昨天，把大伙呀都派出去查司查去了。这最远的已经到省城了，估计要到明天才能全回来。
1: 哦，明天就明天吧。你再叫上两个，咱们出去一趟。
0: 明白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您就说吧，您的第一把火想烧哪儿？
1: 走。
2: 哎呦，真是不错、啊！你做的拐杖
3: 不是我做的，我让他们做的。哦。
2: 行，多亏了这么个玩意儿，要不然我真成废人了。哎呀，有了它，我这条腿算是有着落了。你怎么样？
4: 我没事，我今天啊就准备出去溜达溜达去。
2: 行了，让人揍成这模样还出去溜达，咱俩静养两天。
5: 我跟你说啊，自从经历了昨天的事情之后，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做，而且是今天就要做。
2: 什么事这么重要还今天就要做？
4: 哥，好用不好用？
2: 好用。
4: 感动不感动？
2: 确实挺感动的。
5: 借我点钱。
2: 什么？
0: 卢局长，咱们来妓院做什么？
6: 这是胡局长的命案现场。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胡局长的死主持公道。待会儿我到楼上找当地人了解了解情况。
7: 你们也去找桂花姐聊聊，啊？这胡局长也不能白白的就死这儿了。
0: 明白了。

0: 怎么是你啊？昨天我走的匆忙，有些话我还没有问清楚。你真是张训清县长的女儿？没错。那你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方？
1: 家父出任云城县长的时候，我一直在同仁老家求学。
2: 直到去年我来探望他，才得知他已经去世了。后来有一帮人告诉我说，我父亲欠他们钱，就把我卖到了这里。
3: 喝茶。哎，哎呀，
2: 阴森森的，你说这老天爷呀，真是阴阳脸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
3: 二少爷，喝参汤。
4: 你喝吧。
2: 对，啊，我喝。
5: 关闷得慌
2: 了吧？想不想出去走走？也好。哎，金花儿，哎，你忙完了下来一趟啊，带把伞啊，让金花带着你出去转转，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
4: 谢谢您啊。不是让你下去吗？下去吧。
2: 哎。

0: 跟桂花姐谈了吗？谈
1: 过了，桂花姐知道厉害，答应赔偿咱们一笔钱。言归钱，她必须还得答应我另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1: 她在哪儿？我要找她说去。
0: 楼下。

0: 桂花姐，
1: 哎，
0: 自己跟钱都在这儿，那我领着你。好，您请。哎呦，
1: 龙局长。
2: 那胡局长的事儿啊，可真是个意外。这个您务必收下，算我一点心意。
0: 钱好说，啊，桂花姐。哎，
1: 我还有件事儿要拜托你。您说，只要我能做到的。
0: 我要给新兰姑娘赎身。
1: 什么？你也给新兰赎身？
0: 开个价吧，桂花姐。
1: 龙局长，这事儿。
0: 我可做不了主了。你是桂花姐，你做不了主。
1: 卢三少爷刚给新兰赎了身，这不钱就在这儿呢。
0: 凭什么他赎？哎，新兰，别着急啊，我正谈赎你的事儿呢。你先回去。
1: 桂花姐，哎，
0: 人我带走了，咱俩两清了。
1: 好，哎，
0: 去哪儿啊？
1: 龙局长，
0: 刚才我听，你也要赎新兰。
1: 无所谓了，谁赎不一样啊？我已经赎完了，
0: 用不着你，我会赎的。桂花姐，我赎。
1: 龙局长，
0: 你听不懂本少爷说话是吧？自己都已经在这儿了，新兰现在已经是自由身了。你想找桂花姐赎人？行，新兰，这儿有没有跟你关系要好的姐妹啊？龙局长要赎她走，不走白不走啊！
1: 站住！你叫我吗？我进。
0: 龙局长，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现在真的是自由身了。如果您一定要赎我，那就请您再把我卖回去。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那你走了，你住哪儿啊？
0: 三少爷说有地方。
1: 别跟他废话，走。
3: 龙局长，后会有期。不管怎样，谢谢你。哎呦，这新兰这命啊，那真好。二少爷在二楼等您呢。好。
4: 孙俪。

0: 看来我要不跟你说清楚，你是不会罢休的。上次你离开不久，我们就和大部队会合了，然后去了瑞金、会昌、转战福建和广东。最后部队在广东彻底被打散了，我们就跟着贺龙军长回到湘西，重建革命根据地。那你来云城想干什么？我有我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红军二十八、二十九团打郴州，损失惨重。贺龙军长现在正带着部队牵制湘军主力，掩护他们撤退呢。前方战事激烈，伤员每天都在不断的增加。可是根据地周边地区的药材全被反动派控制了，尤其是急救药品。组织上派我入黔筹集一些药品，需要通过这里运往根据地。
1: 那你为什么以我嫂子的身份来到我们家呢？
0: 从潜入乡，有很多关卡，这么多的急救药品。

0: 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办妥，如果没有马帮的掩护，肯定是运不过去的，一定会被扣押。所以我想来想去，只有你能帮我。我到了云城才知道，你被张武孔抓了，无奈之下，只能寻求你娘的帮助。
1: 仅仅如此？
0: 仅仅如此。
1: 那任务完成以后呢？
0: 当然是回到根据地了。
1: 那批药材你想运到哪？
0: 出钱即可。
1: 这批药材有这么重要吗？
0: 当然了，南昌救护站的情形。
1: 你已经忘了吗？这样的状况现在每天都在不断的上演，所以我相信你不会袖手旁观的。马帮运送药材也不是什么大事，正好我们家有一批贡茶也要入乡，这件事我可以帮。
0: 谢谢你，任进。
1: 不用说谢。
2: 但是文丽，我有一个请求。你说。我希望你说话算话，药材走，你就走。
1: 文丽，请原谅我的不通情理。
2: 我没有亲人可以再失去。跟踪大少奶奶，为什么呀？
1: 南昌，你又不是没去过，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你真以为他这趟来这是认亲的？
2: 您的意思是他有别的企图？
1: 我听说，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湘西决战呢。
2: 他这趟来黔南，就是要筹奔药品来的。啊，他目的是这个呀，二少爷。因为大少爷是共产党，您已经被连累的坐了一次牢了，还差点被枪毙，所以您这次一定得慎重啊。
1: 秦管，你觉得赵国豹欠我们卢家两条人命，这个血海深仇我会报吗？
2: 这是血仇，我们该报。你说的对，但是眼下卢家的情况呢，你也清楚。让我现在离开云城去找赵国报报仇，也不大现实。可是反过来想，如果我能给赵国报添堵，甚至可以借别人的手宰了他，这件事我倒是乐意干的。所以林文丽来的正好。
1: 他就是我的千里刀，他就是我隔山打牛的那匹重犬。但是，我们也不能让他失去控制。这个时候，我就需要你了，我需要你盯紧他，了解他，他的所作所为我必须要知道，然后我再来选择，帮他还是不帮他。
3: 嗯，你猜不错。
4: 林姐，哎，
5: 你好。你心里有事儿啊？没呀，
4: 这不是最近几天事比较多吗？而且柜上也没多少进账，正好赶上省里头订了咱家这批贡茶，要不然的话，下半年还真不好过。<笑>
5: 只要出一批茶，他娘的心里呢就踏实多了。嗯，
3: 贡茶。
4: 这贡茶，说的就是早年间呢，进贡这朝廷啊、皇帝的，你看多少年下来了，这质量还是没落下来，一斤呢就值100大洋啊。
3: 那这要是卖多了，还真是不少钱呢。嗯，
1: 钱倒是其次，关键是贡茶这个称号，代表了必须拿出我们卢家最好的茶。嗯。 而且是我们卢家几代人的心血，如果这批贡茶里头掺了假，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卢家的声誉，还有当下的生活。明白了吧？啊！
6: 魏大哥，嗯，
7: 二少爷，
6: 我来看看你们。 你这腿脚都这样了，还想着来看我？嗨，
0: 在家待着也是待着，出来转转挺好。来，给您的礼物。
2: 哎，谢谢。
3: 老二喝茶。哎，
0: 你们这是刚吃完饭？
4: 是是。
5: 你们怎么吃素啊？今天是忌日，谁的忌日？
6: 我们整个三连兄弟的忌日。我们兄弟几个当年在湖南叶开心的手底下当兵，老蒋北伐的时候，我们连被三个营围着打，连长举旗投降，但老蒋那边的炮弹就没停过，整整一个连的兄弟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今天是我们那些苦难兄弟2周年的忌日。

0: 魏大哥，我真得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救我命的话，我早死了。
1: 赵家老二在给老蒋当差呢，这种人我是不会帮的，所以当时放了你一马。后来我听说你大哥在南昌跟老蒋对着干，最后还战死了。我打心眼里佩服，幸亏没杀你。
2: 二少爷，二少爷，咱们家的枪队被杀戮孔的部队给扣连了。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各位能工巧匠们，谁若是第一个凿开大门的人，将会得到三倍的贡献。大师傅，这可是紧要关头啊，求求你们不要放弃，工钱我加你10倍10倍。
1: 多谢老板，我给你10倍的工钱。我不干了。
2: 鱼儿，你可不能出事啊。

0: 爹，二娘。
1: 这不可能啊，当年我用了整整的七天七夜才出来，而你两天就出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真的学会了昆仑三角？
0: 嗯，孩儿真的是用昆仑三角射中狮子头的。
1: 不对，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的。
2: 婴儿，走，不用管他，赶快去吃饭吧。哎呦，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1: 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啊。
3: 哼，没有不可能的。
0: 快！
4: 第八场红方胜出，现在还有谁上前挑战？
1: 今天的比赛就到这儿吧。
4: 老爷，这是你今天赢的。红枫这小子今天替老爷收获不少啊。
5: 这叫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0: 抗议，抗议啊，抗议啊，抗议！
1: 臭小子，你抗议什么呀？在这里，
0: 我明明赢了八场球，为什么还要把我囚禁在这个笼子里呀？啊！

0: 你们这一群，
1: 员外，好消息！哼，
0: 这时候会有什么好消息？
1: 相柳云他找到了
2: 啊！还不快去请！

0: 本员外是十分爱惜人才的，这次小女之事与你流云毫无相关。本员外希望你重新回来我们丰乐楼，重新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啊。本员外是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的人，至于你的薪酬嘛，本员外决定给你加薪10倍。向流云，你看，那就20倍。好了，那就30倍了。向流云，你可不要不知好歹呀。
1: 员外，流云有个请求。
0: 哦，那你说吧。
1: 既然员外对流云宽宏大量不计前嫌，那就请员外把洪峰也一并放了吧。
0: 这个嘛，行，我这就把洪峰这小子给放了，不过你的薪酬可就照旧喽。
1: 洪峰，金员外已经答应放你出来了，你再多忍耐几天吧。
2: 不要啊，我现在可不想出去了，这里好吃好住我还舍不得走呢。
1: 洪峰，不要说赌气的话了。
2: 我说的可都是真话哟。
1: 你真是坐牢坐疯了，简直是莫名其妙。
3: 流云，等我出去的时候，球头的位置一定是我的了。

0: 这
1: 老爷，县官老爷不肯收。
2: 嫌我给的少吗？又怎么？不就是一个犯人吗？他还想要多少啊？
1: 老爷，县太爷说了，他是不会收受贿赂的。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知县大人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清廉？我怎么不知道呢？
3: 老爷，金员外又送银子来了，希望你放了洪峰这小子。
4: 金员外那点钱算什么？现在洪峰这小子成了我的摇钱树，打死我也不会放人的。

0: 昆仑三条。
1: 员外，看来这次江南鼎杯为我们丰乐楼默输了。
2: 哈！
0: 怎么样，我昆仑三角厉害吧？啊！
3: 神神神！

0: 老爷，您何时叹息呀？
1: 哎，现在洪峰这小子已成了热门投注了，已经没有油水可捞了，看起来是时候卖个人情给金员外了。
0: 老爷且慢，你忘了死牢里不是还有一个高手吗？
1: 谁呀？
2: 就是那个。
1: 他，哎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当年他可是帮我们赢了不少钱。

0: 柴大哥，你不是想将我囚禁在这儿吧？
1: 这里是死牢，你还不够资格呢。
0: 哦，柴大哥，那你带我来这儿。
1: 别说那么多废话，起来你就知道了。喂喂喂喂喂。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什么？
1: 哇，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挂件公仔。
3: 大家看，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4: 这么好玩，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的，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晕车症。

0: 走得巧。
1: 成功了，我是不是很厉害？
2: 美羊羊，你真棒！
1: 哪里哪里，
3: 还顾着玩，灰太狼快要追上来了。
1: 看我怎么把你甩开吧！

0: 看我的！哎，哎，嘿嘿，
1: 啊！灰太狼追上来了！
0: 啊，机会来了！为什么突然紧急刹车呀？我都要抓到羊了！
2: 儿子都这样了，你还有心情抓羊？
3: 爸，我再也不要坐车了。
0: 儿子，
3: 我不坐车。
4: 这症状，我敢断定，小灰灰一定是病了。
0: 哎呀，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4: 据我判断，他得了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生物电流过度释放致麻痹神经中枢瘫痪症。
2: 那是什么病啊？严重吗？
4: 不严重，就是晕车了。
0: 我早就知道，还用你说吗？
4: 你要治好晕车症，只要拿到九转回旋之上的炯炯果就行了。
0: 儿子，老爸给你摘回来。
3: 我不要坐车。
2: 好，妈妈带你到那边玩，我们不坐车。灰太狼，你快点啊！
4: 而且炯炯果，要两颗一起才有效哦。

0: 村长的百科全书一定有什么办法。啊，只有炯炯果才能治好大家的晕车症。
1: 这地形太难走了，连天狼号也坚持不了了。如果能有一辆开路的车就好了。美羊羊，你先听我说。
2: 其实我就是为了抓你。
1: 希望我们能合作。等等，美羊羊，
2: 美羊羊，我求你了，
1: 我是真心实意的请求你帮忙的，
2: 请看我真诚的双眼。
1: 别走啊，
0: 灰太狼。儿子的晕车症越来越严重了。
3: 爸爸，
1: 儿子，爸爸无论如何也会把炯炯果给你摘回来的。
0: 灰太狼，我跟你合作，一起去摘炯炯果吧。我一定会尽快取得炯炯果回来的。
1: 小灰灰，爸爸去去就回。美羊羊，你是开路车，怎么不开快点儿？
3: 你不会开慢点吗？
1: 居然还强词夺理！
3: 去吧，皮皮号！
1: 哎呀，停！还是让我来开路吧。

0: 你说什么呀？明明就是你笨手笨脚的。
1: 都是你的错，害我这么久还拿不到炯炯果回去救伙伴。
0: 明明就是你拖拖拉拉的。
1: 比利啊！
2: 好了好了，别哭了，我会把你帮霹雳号修好的。
1: 谢谢你。
0: 哎，车子已经修好了，现在我们赶紧出发吧。
1: 好。
0: 糟了，躲不开。美羊羊，你。
1: 说好了互相帮忙的吧。
0: 好吧。本大王就跟你好好的合作。

0: 哎，终于到了，是熊熊果。美羊羊，熊熊果到手了，我要回去救儿子了。
1: 啊！等等！啊！
0: 儿子吃了熊熊果，你的晕车症就好了。
2: 你到底给儿子吃了什么？
0: 就是熊熊果呀，难道吃的不够吗？儿子，多吃几口吧。把小灰灰还给我。
3: 灰太狼，等等！
0: 老狼不发威，你当我是汪汪？
3: 小心炮弹！防御升级，
0: 快把儿子还给我，他得了晕车症，不能坐车的。把我儿子交给我，要不然我真的不客气了。
1: 爸爸，
0: 儿子，儿子，你没事了吧？你带的是什么呀？
1: 熊熊果，美羊羊姐姐给的。村长的百科全书上写着，熊熊果是戴在耳朵上的，要两颗在一起用才行，如果吃了会有反效果。
0: 原来你是为了救小灰灰才……美羊羊，我错怪你了。看你们往哪儿跑。
4: 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逃跑，现在开始倒数。
3: 10分钟？哪够啊？起码1小时。
5: 我觉得至少要1天。
1: 3天还差不多。
6: 还顾着玩，护送种子刻不容缓，出发。
7: 是。
1: 灰太狼还真是个好爸爸呀。

0: 总经理受难日。
1: 一列火车赢不了的，
0: 你别高兴得太早，嘻哈合体威力无比。

0: 为了庆祝第100次鸡腿灰太狼，我请大家喝酸梅汁。
1: 啊，我最喜欢喝酸梅汁了，在哪呢？
0: 在这儿。其实快递还没有送到了，
1: 我帮你催。
2: 哎呀，幸亏没摔着。
3: 不能，
0: 挡着
4: 总经理的路。
3: 太过分了，再这样我
2: 我请你们吃糖。
0: 总经理来了。
2: 要是我也有那么多跟班，肯定能把小羊全抓住。
0: 总经理，手机是您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别弄丢了。
2: 手机是您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啊，有办法了。
3: 交出手机，现在你只有一个人，别想反抗。开个玩笑。
5: 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这个手机呀？
2: 我真的是跟你开玩笑的。
5: 不许开玩笑。从现在开始，灰太狼来当总经理。
3: 什么？
2: 你去哪儿啊？
5: 我想要假期很久了，
6: 我要去蜜蜂酒店度假了。
5: 再见。
2: 别走啊。
0: 总经理，小羊上门催快递。
2: 别烦我。你叫我什么？
0: 总经理啊。根据规章，谁得到金手机，谁就是总经理。
2: 终于成功了。你刚才说谁来催快递？
0: 小羊。
2: 天助我也。
3: 给我狠狠地招呼他。
7: 是来催快递的呀。
0: 没问题，我们会帮你跟进的。
3: 我自己去。
0: 总经理，这些都是急件，根据规章您必须在今天全部处理完。
2: 做总经理太难了。你怎么在我这儿啊？
0: 总经理，我想跟您聊聊。根据规章，总经理有责任疏导员工的心理压力。

前几天工作越来越没劲，每天都重复着相同的工作，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过了一天又再过一天，慢慢慢慢。

0: 子就这样过去了。
1: 总经理，跟您聊天太愉快了，谢谢您。
2: 不客气，我可以睡觉了吗？
1: 当然，请休息。
2: 哎，又怎么了？
1: 总经理，上班时间到了。

0: 哎呀，就知道你在这儿！总经理，公司出事了，请你马上回去。哎呀，我不是你们的总经理，你们的总经理在那边呢。不，你现在就是总经理。姨大妈总算找到你了。 我的快递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送到啊？嘘，我现在只想静静的度假。来点刺激的音乐，还是去总部投诉靠谱。嗯。
1: 请问还需要什么服务吗？你们有什么文件需要我处理吗？啊，很抱歉，我们没有文件可以处理。啊，嗯，啊，
0: 没文件处理还真是浑身不舒服啊。
2: 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
3: 太夸张了，怎么会这样呢？
4: 工作效率低，快递堆积成山。可我昨天把全部的东西处理完毕才走的。
5: 对呀，那已经是昨天的事了。
3: 谁是总经理？
6: 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
0: 灰太狼。
1: 你拿我的减肥药呢？害我担心的连中午饭也只吃了五碗。
2: 还有我的快递呢？
3: 我的也是。
0: 还有我的酸梅汁。
4: 红红，我现在正忙着，捉羊的事情可不可以迟点说呀？
5: 迟点羊，限你今天之内把我的快递送到家，否则，哼！
6: 快递，
7: 快递，快递，
4: 好吧，世界上还没有我灰太狼做不好的事。哎。

0: 总经理，你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2: 太棒了！
3: 嘿嘿嘿，那么大家应该不介意陪我加个班吧？我们去抓羊。
1: 好。
3: 喜羊羊，我们这么多蚂蚁，你现在交出能量种子还来得及呀、啊！
0: 懒羊羊拿快递怎么还不回来呀？少了它，信号火车无法合体呀！对呀、啊。
3: 我的手下成千上万。你比得过我吗？当总经理太爽了，
4: 辛苦你了。我觉得我还是不习惯度假的生活，回去继续送快递。
1: 是。
3: 让我再当一秒钟总经理吧。我一定会回来的。
5: 我拿到酸梅汁了，哈哈哈哈。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心源启新城，乡土育童心。爱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金秋投用，爱心空调进校园，内更镇怀福小学实现空调自由，少年读书郎战斗英雄黄继光。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为优化爱镇公办学前教育布局，缓解片区入园需求，爱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建设已全面完工，将于2026年秋季分阶段启用，切实满足群众就近入读公办园的刚需。
1: 23号下午，记者来到安海龙山路的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时，工人们正在对园区进行开荒保洁工作。园内教室采光充足，功能分区科学，活动场地开阔舒适，周边的一些家长已迫不及待来参观园区环境。
2: 今天我们实地参观完整座新园区，整体感觉呢都非常的超乎我们之前的预期。园区整体设计啊非常的温馨而且舒适，各班的教室它都采光非常的通透，活动空间开阔。苗苗中心幼儿园是本地家喻户晓、口碑扎实的老牌公办园，见证园区一步步的提质升级。现在呀，我们全新园区呢落地换新，我们家长内心十分的认可，倍感欣慰。
1: 作为安海老牌公办园，苗苗中心幼儿园升级办学条件，扎实传承闽南特色幼教。新园区落地将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普惠学前教育，真切感受到安海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
3: 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按照12个教学班、在园幼儿360人的规模办园。园区基本能满足周边居民就近入读公办幼儿园的刚需，配合镇区其他公办园形成互补供给，整体优化安海镇学前教育公办资源的布局。
2: 家门口的公办园不断地优化办学条件，既能让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保教环境，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安海学前教育实实在在的发展提升。
1: 据了解，爱镇苗苗中心幼儿园将采取分阶段平稳过渡的方案搬进新园区，最大限度保证幼儿学习生活稳定。2026年秋季仅安排小班新生入园，原有幼儿留在桥头园区就读。2027年秋季完成全园整体搬迁。
3: 分阶段搬迁的核心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幼儿在园学习与生活的连续性、稳定性。充分结合幼儿的年龄段差异、原有班级建制等实际情况，平稳推进园区过渡。搬迁关乎每一户家庭，幼儿园在前期召开专题搬迁说明会，主动倾听家长的诉求，细致耐心地回应家长各类的疑问，打消大家的顾虑。
0: 连日来气温不断攀升，内坑镇怀福小学全体师生们收到一份特别的清凉礼物。切坑村委会和怀福小学切坑村校董会共同筹资30多万元，为全校教室安装全新空调，让学生们在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1: 24号，记者走进怀福小学的教室，阵阵凉意扑面而来。从设计规划到施工调试，短短一个月时间，12间教室、8间专用室，共计42台全新空调全部安装到位。
4: 往年夏天，教室闷热不堪，上课满身是汗，很难集中注意力听课。现在走进教室，凉风阵阵，学习都舒服多了。
1: 往年盛夏时节，教室闷热一直是困扰怀福小学师生上课的一大难题。为改善办学环境，助力学子安心求学，切坑村委会、怀福小学切坑村校董会心系学校发展，多方奔走筹集资金，抢抓工期完成了空调采购、安装与调试工作，让空调顺利投入使用。
5: 至此，学校所有教室、专用室、办公室都有空调，实现教学区域空调全覆盖，是内坑镇目前唯一完成该项目的小学。
1: 据了解，长期以来，怀福小学切坑村校董会秉持崇文新教、返璞桑梓的初心，持续助力家乡教育事业发展。除本次筹资加装空调外，校董会常年筹措资金完善校园硬件设施，还设立了讲教奖学金，用于奖励优秀师生，以多项务实举措为学校发展保驾护航。
5: 在此炎热的夏日，孩子们吹着空调在凉快的教室里学习，让人无比欣慰。30位爱心相衔的慷慨解囊，彰显了革命老区弃坑这个全国文明村崇文重教、心系桑梓的助学情怀。学校将用优异的办学回报乡贤们的厚爱与支持。
0: 今天的少年读书郎由蓉蓉幼儿园的小主播给我们带来朗诵故事《战斗英雄黄继光》，我们一起共同缅怀抗美援朝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重温那一段用热血铸就的英雄史诗。

0: 家好，我是林新月。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是战斗英雄黄继光。1952年，黄继光所在的部队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在天亮之前打下一个叫5.9-7.9高地的大山头。这座山太重要了，谁先占领，谁就能保护更多的战士。黄继光他们一连打了好几天，都快要达到山顶时，有人的一顶机关枪忽然哒哒哒的扫射过来，把他们挡住了。战士们一次次冲锋都被压了下来，这可怎么办呢？大家都急坏了。就在这时，黄继光站了出来，说：“指导员，让我去，我一定能完成任务。”指导员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相信你。”黄继光带着2名战友，悄悄地趴在地上，向敌人的机枪口爬去。黑夜里，敌人发现了他们，子弹像雨点般飞来，一个战士倒下了。另一个也受伤了，只剩下黄继光一个人还在往前爬。他的肩膀和腿都受伤，可他一点也不怕。他咬着牙，忍着疼痛，一点点的接近敌人的火力点。他用尽全力扔出一枚手榴弹，砰的一声，敌人的枪被炸坏了一半。可是敌人的枪又响了起来，黄继光知道不能耐的人继续开枪，他猛地站起来，张开双臂，一下子扑到机枪上，用自己的身体来挡住那可怕的机枪。冲啊，为黄继光报仇！战士们大声喊着，一鼓作气冲了上去，终于打下了那座重要的高地。后来大家都记住黄继光这位小英雄，祖国授予他最高的荣誉——战斗英雄。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向英雄们致敬。
1: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

0: 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武夷岩茶，众味求香。我是武夷岩茶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宝顺。讲到这个大红袍，都知道哦，武夷上有个大红袍。讲到这个岩茶，可能就大家这个岩茶还是吃啊，所以大红袍的名气比较大，它属于这个我们武夷岩茶的茶王。这泡大红袍呢，就是从这个香气来看啊，这个是纯种大红袍，也就是从我们母树上剪枝黄玉的大红袍。2012年是通过审定，成为我们这个审计的优良品种。第一是水仙，第二是肉桂，第三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大红袍这个品种。以母树大红袍的管理，从历史上来有很多部门管过。我的作为茶叶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啊，就能够零距离的去接触这个母树大红袍，也是我的荣幸。通过这个接触呢，就是等于更加加深对这个大红袍这个品种在栽培啊加工制作方面，我们就是更能从中就领悟到一些啊更好的一些生产性的一些经验，如何去更好的发展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大红袍这个品种。我们都从农村出来的啊，我们父辈是种田的，后面呢就是恢复这个中高考完以后呢，我们参加了这个中考，是后面是考上了，就是原来我们张老创办的沪安农校，也就有茶叶专业、茶叶专业的这个专业。当时学这个东西本身也得，原来从农村来还是离不开这个农字头，当然心理上总是有一些感受，就是不大乐意的这个感觉。毕业完以后分配在我们武夷山市茶叶科学研究所，后面呢就是通过这些老前辈还有这个老师傅的引导，好给我们点拨了这个岩茶呢，也去参与去制作了。体验的过程中呢，就是感觉到我们这个岩茶很有意思。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岩茶刚才讲它有它的特殊性，如果这泡茶如果做得好的话，可能会成为这个艺术品。你有这样好的一个原料，再加上好的天气，通过你好的工艺，只要把你这个技艺如果掌握到位的话，把那品质如果发挥出来的情况下，那这里面的价值是很高的，所以岩茶的魅力是很大的。后面也就是很用心的去学。大红袍呢有分这个特级、一级、二级三个级别啊，就是我们做的所制作的这个产品一定要符合这个国家标准啊，你这个质量要达到这个国家标准要求。但是作为这个普通的消费者，有的在这个购买的时候呢，一般就是啊武夷山一些比较正规的一些厂家做的，应该来说基本上会按照这个国家标准来生产。就是你在这个在接触过程中，在了解过程中慢慢多接触了，你就会应该就是慢慢对它就是有印象，有我们的感觉记忆，有感觉记忆了，你就懂得这个啊是什么，这是纯种的，这是拼配的啊，应该就是多接触了，慢慢就都会知道，都会了解。

0: 从宋代开始就成为皇家的贡茶。为什么原因？它会成为一种贡品，它就是等于说它这种产地的茶就有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什么？就是因为它有特殊的品质。我的个人的一些看法是这样子，一个是等于说本身这个岩茶就是生长环境比较特殊，再通过我们传统的工艺啊，把它的品质如果做稳做好，有它这种的特殊性在的话，就应该是有这种价值就存在。价值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就不怕了，消费者最终都会认可的。
1: 大红袍的这个茶汤的汤色、茶香和口感，跟这个水仙还是有不同的。
0: 岩茶的火攻程度有分这个清火、中火、煮火三种的火攻程度。但这泡这个大红袍呢，一般火攻你达到清火，清火呢，所以这个汤色呢，一般就是带有一点橙黄，就浅橙黄色。滋味上呢，就是我们岩茶，反正应该都是要带有一定的浓度和厚度。都是它的共性，都一定要带有的。如果这个盖箱里面有的，如果假如有桂花香，它水中里面一般也带有这个桂花香。传统的技艺就是这一块，不管是老前辈也好，包括我们新来学做茶的也好，应该来对这个都是肯定是很肯定的。如果不围绕这个传统的工艺要求去做，它做出来的茶叶品质就没有岩茶的那种特殊的风味啊，市场就没有人接受，没有这个消费者的认可。我们传统这个工艺的形成是经过我们古人总结出来的这种传统的技艺，是一个是精华啊，是一些智慧的这个结晶，是精华的。现在我们就是很多生产上都是用一些机械来代替的，这个就等于说这个都不会矛盾的。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围绕着遵循着我们传统的工艺特点去做，你整个做出来的茶叶品质，我们这种品质的就是这个传统的那种品质的风味就不会跑掉。大红袍呢，这个概念，作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要怎么去认识它、了解它，实际上是它有三种的概念在这里面。第一个就是大红袍这个茶树品种的名称，好，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商品大红袍的名称，在流通的产品。这个第三个呢，就是大红袍这个品牌这个概念是我们的证明商标。从这个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个大红袍，来看这个大红袍。

是学这个专业的，在慢慢的接触过程中，接触这个岩茶的生产啊、加工啊这个过程中呢，就对它就是有一些比较深的了解。了解完以后呢，就是这个一了解完，对这个最后的这个茶叶品质是怎么样形成的，就是我们心里就有一个底过了。就是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按照这个传统的工艺要求，按照这个遵循这个传统的工艺要求去做，做出来的茶叶的品质就能够一个稳定，还有我们武夷岩茶的一个传统的风味，只要这个在，市场就在，你生意也就在。

我们在古代的时候是皇家的贡品，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啊，这个经济的水平的提高，已经就是蛋花走进了我们寻常的百姓家，啊，大家都可以喝得到。那喝了就是因大红袍，大红袍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就是大家喝了大红袍，就能像这个生活上、工作上，还有生意上，都能够蒸蒸日上，红红火火。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3: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4: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5: 怎么回事？
16: 税不会有影响的，
17: 不会有
16: 少纳一点税，
17: 不会有影响
16: 的，
17: 不会有影响的。
18: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9: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8: 最近工厂都减少了，全国
19: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8: 今天公司就应该问一下，
20: 我们这里没有学校，
21: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22: 停下，停下，我错了。
19: 医药好贵。
22: 这是账本。
23: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24: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25: 的时候了，
24: 零嘴全无限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兄弟，好，这风水
26: 还行。
27: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28: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29: 上钩了！
30: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8: 3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31: 200%，
28: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30: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2: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3: 环境不错，
2: 月利五分，
4: 五分，
5: 这么多吗？
2: 两年回本，
3: 我们赶紧买嘛！
2: 全国都卖疯了，啊！
30: 高丽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6: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7: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1: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5: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0: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3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
25: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26: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5: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26: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万绪，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乡土藏烟火，书香润人心。在晋江乡镇的烟火市井里，张白隐一边搭建读书平台，把阅读带进乡野，让书香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一边执笔书写乡土，记录小镇人情与时代变迁。本期《意境闽南》，让我们一同走进晋江市作家协会主席、福建省农家书屋优秀阅读推广人张白隐邂逅书香与乡土的温柔。
1: 我是来自英林中心小学的洪万红老师，今天我要带来的书本是我的阿勒泰。
0: 每隔一段时间，张白隐牵头的新听英林读书社会在不同地点以不同形式开展阅读分享活动。今天的这场读书分享会没有行业大咖，社员与在校学生依次站上讲台，分享近期最喜爱的一本书。
2: 那张老师，为什么今天会举办这样的一场活动？
3: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个正式实行的第一年嘛，
2: 嗯，
3: 然后刚好读书社几个老师我们有在聊，我们何不再把我们倾听英林读书社再向我们的孩子们开放，由他们来介绍他们印象最深、最适合表达的这么一本书，
2: 很真诚、很顺其自然的一个故事，
3: 发自内心的，他读到什么，他想到什么。当然，小孩子的阅读可能有一些瑕疵，
2: 嗯、
3: 有些理解的误差，
2: 嗯，
3: 这些都很正常。难道我们老师啊，我们社员们就可以现场做一个纠正啊，
2: 嗯，
3: 更深层次的一个交流。
0: 新听英林读书社于2024年1月20日成立，依托晋江市图书馆、英林分馆等场地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这里以听乡音、见自己、知来处为初心，搭建起一方安放心灵的小天地。
2: 那在新听英林读书社，它当时成立的这个契机是什么？
3: 刚好我们镇里面乡镇的一个建设规划，山海英林、人文英林、文体英林。我们做一个倾听英林，用心来倾听英林的发展、
2: 嗯、
3: 用心来倾听英林的这个过往、
2: 嗯、
3: 倾听英林的人文。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召集这么一些老师，把这个读书社叫做倾听英林读书社。
2: 那在倾听英林读书社之前，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读书社是叫龙江畔读书社，是吗？一开始为什么会想成立这个读书社啊？
3: 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做一个内部的这个读书会、
2: 嗯、
3: 便于交流。那后面觉得说，教师群体这方面的人蛮多的。那后面我们2018年就成立整个教师的读书会。
2: 嗯，
3: 然后2019年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契机，刚好跟我们镇领导在聊，聊东史文化。镇领导就建议说，不然我们把这个读书社做成一个镇级的读书会，
2: 嗯、进一步丰富它。
3: 对对，来进一步辐射更多的人。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龙江畔的读书社。读书社成立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活动，会承载一些活动。活动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么一个场所，就在古寨，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读书社。整体它是古香古色的，有红砖，有白石，用一个屏风隔成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我们读书沙龙的地方，
2: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茶歇的地方，跟在自家的书房一样，
2: 对，
3: 就是能够便利大家的随时随地的这个交流，让大家彼此能够走得更近、更亲切，
2: 也让这些爱看书的、爱读书人有一个归属感。
3: 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读书社的家，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2: 那就从一个读书社，然后变成一个类似像图书馆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
3: 嗯、
2: 可以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3: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确确实实，我们本来是一个读书社交流的一个空间、文化的一个小群体，那现在我们的读书社慢慢变成一个有具有公共这种功能的这么的一个读书空间，就是我们所说的图书馆。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种跨越。周末的时候看到小孩子他自己推开这扇门，来到古寨，来到我们的读书社，他拿本书去看，没有很多那个繁杂的一个手续，他拿书去看，看完他就放着，所以现在我们反而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得再去更新，去充实一下这个图书馆的这些藏书量。
0: 扎根在地文化的龙江畔读书社，专门设立晋江作家作品专柜，留存本土文字力量。一路走来，读书社队伍不断壮大，成员构成也愈发丰富多元。
2: 张老师，咱们这个读书社，你看从无到有，然后慢慢的发展。

0: 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哪些变化。开始读书会成员他的只是教师这个圈层，
1: 哎，对对对、啊、就是只是在教育工作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进行开展、啊、
0: 但是后来的影响力慢慢扩大了
1: 啊，对没错，不单单只是我们老师这个层面，嗯，还有比如说我们的派出所的干警啊，村社区的工作人员啊、嗯、还有我们镇里面的工作人员啊，交警啊，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嗯、学生家长，
0: 这个构成就更多元。
1: 对对对，很多元很多维度的这么的一个读书社，那大家就凭着自己 的兴趣爱好啊来共同来参与。后来我们读书社也不仅仅局限于在某一个场所，嗯啊，比如说某一个学校或者某一个空间，嗯，我们就尝试着走出去，我们走到村社区，嗯，然后走到企业公园，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身的这种魅力，嗯，还这种氛围，
0: 不同场景不同场景的特点、
1: 其实你会有一种全新的这种认识和认知、嗯、
0: 走出去也是一种阅读的方式、
1: 对、
0: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狭义阅读跟广义阅读的问题。
1: 对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们所谓的一些阅读不单单只是文本的、嗯、比如说我们的光影啊、电影啊、电视啊、嗯、也是一种阅读、嗯啊、包括我们走到各个层面的去跟每个身份的每个角色的人在聊也是一种阅读。我觉得这种吸收才是多元团结更多、喜欢阅读的这么一群人来做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嗯，啊，所以这当时的一个初衷，
0: 嗯，后面好像是带着这种推广阅读的，一种性质，是不是？
1: 大多数都是教育工作者，嗯，没有很多的杂念，就是想说，嗯、哎，把这个事情做好，
0: 可能是为一种教育工作者的一种职业使然吧，
1: 嗯、对。对
0: 我是也希望说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种阅读的氛围中。
2: 不局限于固定的单一空间，龙江畔读书社带着书香向外走去，把阅读分享带进村落企业，而充满温情的母亲的房子图书馆更是社团常相聚共读畅谈的好去处。
0: 那咱们曾经在母亲的房子这个地方举办过哪些活动？
1: 有一个常规的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叫篝火读书会，嗯，啊，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做一个火堆，嗯、然后大家围着篝火来进行分享阅读，不只是局限于这个阅读这个层面，嗯、还有我们可以谈谈人生的感悟啊，嗯，啊，谈谈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得失啊，我们生活琐碎的一些问题啊，啊，这些都可以在这边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也是一种情绪释放或者情绪疗愈的这么一个地方。
3: 书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以读书会传递阅读温度，长久扎根乡间的张白银始终奔走在阅读推广的路上，持之以恒的付出收获了肯定。2025年，他荣获福建省农家书屋优秀阅读推广人称号。
0: 那为什么想啊扎根乡村这片土地来推广阅读？
1: 我工作以来都在乡村，我每次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拿着一本书，一本很破旧的这一本书，在津津有味的阅读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是一种负疚感，你知道吗？那这种负疚感是什么？就是我们能不能给他做一个阅读的指引指导，我们能不能给他创造一个比较好的阅读环境。我想说我来做这个事情，帮助他们有选择的去阅读，帮助他们养成阅读的一个习惯，帮助他们认知他的生活的环境以外他们暂时所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些东西。
0: 那你在2025年获得了福建省农家书屋的优秀阅读推广者这个称号，对你来讲也算是一种对你工作的肯定，是不是？
1: 那我觉得说肩上的责任会更大啊，因为我从一个阅读者，一个写作者，现在身份就变成一个推广人，
0: 以前只是对自己负责，接下来更多了，
1: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活动给我们的孩子家长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多大的这种正面的这种价值，今后可能会考虑更多一些，
0: 这个担子更重，
1: 很高兴能有这么的一种身份，做一个乡村阅读推广人，确实乡村振兴就是要文化振兴，文化振兴、
0: 要需要一个阅读的导带，
1: 整个社会的这种阅读氛围要整体的上来，那这就需要其实每一个推广人，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2: 在组织各类读书活动之余，张白银从未停下手中的笔，陆续写下多篇小说，也收获了不少荣誉。脚下生养他的这片乡土，既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也是文字里永恒不变的底色。

0: 所以我们在举办读书社的同时，你是也是写作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停过。
1: 对对对，第一是一种兴趣，第二是一种，我觉得写作是一种想说话的一种欲望。把自己看见的一些故事也写下来，记录下来，
0: 通过文字的方式表达。
1: 对对对，空号写的就是在哪一个小镇里面，其实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温暖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需要有人把它记录下来。
0: 如果说空号是你观察外部世界的话，那可能父亲的债就是更像是挖自己内心的东西出来。
1: 对对，因为我有听过父亲讲了一句话，他说人这辈子有两个债要还，一个是送父母上山，一个是养儿女成人。我觉得这句话很触动。他们这老一辈最朴素朴实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你可以说是他的使命。后面他把这个使命做成一个宿命。就是他 一辈子就为这两个债而活。其实所谓的债，我觉得他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
0: 就说的是你的父亲，他其实是一代人父亲的群像。
1: 对对，那同时他也是一个小镇慢慢的从七八十年代走向现在三十年四十年过去的一整个小镇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一个演变的过程。
0: 那你觉得在写作的过程中，晋江这个乡土，这片土地会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1: 晋江乡土就是我笔下的全部内容，它的人文、它的民俗、它的风俗、它的历史典故，都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
0: 张老师啊，无论是这个咱们读书社的这个阅读的推广，或者是你的写作主题，好像乡土一直是你想追求的一个目标，是不是？
1: 对，我觉得我们人都有出处，乡土其实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们最大的写作的动力，最大写作的灵感，其实都是滋养我们的这个土地本身。所以我觉得说，乡土应该是最好的，它可以疗愈灵魂。乡土一直是我觉得应该追求的主题。其实你在写乡土的同时，你也在写一个人的成长故事，写一个城市，一个小镇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故事。那么这就是涉及到我们的整个族群、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
0: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说，它其实是有相通的。像我们近期的毛讲的作品啊，比如说像本巴还有千里江山图啊，我觉得这些既是乡土，我觉得又是跟整个社会族群啊，我们人的命运的思考啊，都紧紧关联在一起。
0: 其实乡土的变化也就是外部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
1: 我觉得是，其实它就是一个世界，只不过它是我们从我们由内而外去感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我记得有一句话，我觉得就非常深刻，只要你用心去感知我们这片土地，去追寻我们的来处，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写作者，他写出来的作品依然可以打动人。
2: 一场场共读，一页页乡土文字，藏着张白隐多年的坚持。读书社走出书屋，把书香送到乡野各处，推广阅读，书写乡土，是他与家乡温柔相伴的方式。乡间烟火不息，书香步履不停，平凡的热爱终会在乡土间生出绵长暖意。

0: 每礼拜拜日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1: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哦，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了，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3: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文。
5: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

授予九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究。

0: 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治会，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

0: 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公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 87.9%。 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0,000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 11.94 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饱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 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两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4: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5: 哎，对，阿婆，走完啦，慢点，慢点，不要急呀。走完，走完，走完。哎，到。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6: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疫。

0: 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
2: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3: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5: 录
4: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现在黄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农历5月24。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福建干部群众开拓进取。大家表示，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谱写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时政关注。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双向发力优供给，融合赋能强根基，

0: 福建服务业焕发新活力。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山。国台办回应福建累计向金门供水超5000万吨。超强台风巴威确定影响福建，各地严阵以待，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准备。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1: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
2: 江乐县高塘镇长口村最近正在推进水上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带动运动康养、生态休闲等新业态发展。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长口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村里的干部群众发展信心更足。
3: 我们村将继续以党建引领绿色发展，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持续打通生态价值转换通道，让村民牢牢端牢生态网，吃上生态饭，把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百姓的幸福靠山。
2: 莆田市玉湖城镇旧住宅改造项目是莆田市体量最大的棚改民生工程，惠及2.2万余名群众，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可全面竣工交付。现场建设者表示，将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打造优质精品民生工程。
4: 总书记重要讲话让我深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右安置房是实打实的民心工程，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严抓项目建设品质，不辜负群众对宜居新生活的期盼。
2: 宁德核电1期4台机组日前全面投产，2期5、6号机组也已先后开工建设。作为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核电基地，宁德核电持续夯实保供能力，全力服务国家双碳战略。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这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准备结合 AI 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提升，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助力核电高质量发展。
2: 一句句铿锵誓言，一份份赤诚担当，从机关到基层，从党员到群众，八闽儿女正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6: 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落实在公正司法、为民司法的实际行动中，奋力走好新时代法院人的赶考路。
7: 党带领我们走出老区振兴路，红色研学带火乡村，社区服务暖到群众心坎。作为红色土地上的党员，我会守好初心，扎根一线，办好民生实事，
8: 抓实各项工作，将为民初心融入点滴日常，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1: 近日，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集中学习研讨。
9: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强化担当作为，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不懈奋斗，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引导政府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深学细悟十

0: 四个坚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建工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毫不放松抓好监测预报、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以闽宁协作3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总结协作经验，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推动闽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拓展。
1: 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柱，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更是民生幸福的暖心底色。福建锚定服务业供给侧改革，推动生产服务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生活服务向高品质多元升级，培育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服务业品牌矩阵。
2: 装载着32标箱跨境电商货物的进新轮，6号从厦门港海天码头拔锚起航，经金门直抵基隆港快件专区。厦门、金门、基隆小三通跨境电商海运快线顺利完成首航。这条快线采用西发招致的常态化运营模式，每周固定开行5班。依托厦门自贸片区内的厦门港务丝路海运跨境电商东渡集拼中心，新航线发挥码头加航线加场站一体化运营优势，大幅提升对台海运快件的流转效率。对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而言，这一模式直接带来综合物流成本的降低与运营效益的提升。
3: 主要是做一些各大平台的面向台湾发货的这些电商货，从22年到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年都是翻成倍的在增长。那这次基隆的这个航线打开，相当于是台湾轻关产能的增加，那么就可以减少货物在港前的这个滞压，相对来讲速度会提高很多。
2: 随着新航线的加入，厦门港务丝路海运跨境电商东渡集拼中心已构建起每周17班的常态化对台跨境物流主干通道。发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福建除了在提升物流综合效益上下功夫，还紧扣产业链升级需求，搭建专业化产业化服务平台，推动数字技术与生产服务深度融合。福州新区依托工联院福建分院、国家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平台，培育壮大智纺物联、福布斯等本土工业互联网企业，同时加快 5G 智慧工厂、数字化车间、无人值守生产线建设。龙头企业福建恒申核心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数字化改造车间，实现生产全流程自动化闭环，效率、质量、成本同步优化，订单充足，产销两旺。
4: 车间的话是利用这 AGV 自动化的一个转运系统，然后对整体效率是提升40%，日产量可以达到将近200吨的一个产能。
2: 在龙头示范带动下，截至目前，福州新区纺织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接入企业652家，连接设备超1000台。越来越多纺织企业走上智能化升级之路。
5: 我们的设备的这个数据化改造今年也全面完成那为我们生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跟产品质量管控，加大欧美市场的这个产品推广的力度。
2: 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升级，与此同时，多元文旅服务点亮大众美好生活。中国船政文化景区近日开展船政晚风等夏夜主题活动，最易船政在常态化演出的基础上，根据客流情况每日动态增开场次，为更多观众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
6: 这种移动式的舞台其实还是蛮少见的，之前看过的基本上都是固定观众席的，这种就蛮有新意，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7: 我们目前就是增加了夜间场次，一桌的话有增加了2场，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感受船政文化。
2: 聚焦文旅加融合，福建依托历史文化、非遗技艺、海洋生态等特色资源，打造了一批精品文旅服务线路。在南屏武夷山三姑度假区建成九曲追逐主主题艺术馆，

0: 融合竹文化底蕴、数字科技与竹产业创新成果，结合历代文人诗句，通过实景造景、数字光影与互动科技技术，为观众提供沉浸式体验。
1: 我们采用。

0: 研学、文创等全链条，带动周边产业协同发展。目前，福建已培育形成一批特色鲜明、辐射带动力强的服务业品牌矩阵，涵盖文旅、体育、研发设计、物流、航运、产业平台等多个领域。2025年，福建服务业增加值31347.7亿元，同比增长5.1%，占 GDP 比重为52.1%。全省9099家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1019.5亿元，增长4.5%。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433.6亿元，增长4.4%，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
1: 7月8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分享会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吴学林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促进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表彰了省直机关100名优秀共产党员、99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29个先进基层党组织。省直机关获全国、全省及省直表彰的6个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做交流分享。
2: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福建向金门供水引发两岸网友点赞回答记者提问。他表示，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供水工程已成为两岸民生领域合作典范。本台记者了解到，截至7月1号，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累计供水量已突破5000万吨，供水水质合格率常年稳定保持100%。
1: 晋江龙湖是福建向金门供水的取水点，每天有超过2.2万吨水从这里送向金门。
3: 这边的就是我们的流量计，那的显示，那这边的是一个金门的一个流量的一个显示。那我们的计算方法就是取两个流量的一个中间值，那今天就刚好可以达到超过5000万方。
1: 如今大陆优质水源已成为金门供水体系的核心支柱。当前金门县自来水厂总配水量中，大陆饮水占比达87%，工程供水水质合格率常年稳定保持100%，
4: 也是解决了金门，长期以来缺水的问题，很多的民生问题。
1: 以水为媒，助力两岸融合。2018年通水以来，金门供水工程已累计接待台胞参观游学100余批次，接待总人数超3000人次。广大台胞现场观摩交流，直观感受大陆实打实的惠台利民举措。
3: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一江活水为纽带，惠泽两岸民生福祉，创新两岸交流融合模式，续写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的佳话。
2: 来关注巨无霸台风巴威。今天17时，巴威中心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43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17级，为超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里，巴威将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最大可能于11号前后去向闽浙沿海并登陆。福建、浙江将出现成片大暴雨区域，福建沿海各地早动员、早部署、早行动，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准备。
0: 在连江县定海湾海上牧场，渔民正顶着烈日加固鱼排。大黄鱼养殖区里，工人们将旧网换成更深的新网，并用绳索和沙袋绑紧加固。
5: 之前很可能那个网一很可能只有5米水深，现在都换到7米到8米这样子。看风浪的能力会更强一点，鱼会躲在底下会更安全一点。
0: 定海湾闽头一号等深远海养殖平台也紧急加锚、加绳、加铁链。同时，小城镇定海村从7月7号起组织吊车，将400多艘小船调运上岸，大船转移至避风港。
6: 我们村里提早准备，为了减少我们整个这个群众那个财产损失。
0: 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已派出专技人员下沉乡镇，指导隐患排查。

0: 和设施加固，确保7月9号18时前所有渔船进港，作业人员全部上岸。漳州东山县陈城镇是鲍鱼、虾、石斑鱼等养殖重镇，一旦长时间断电，将会造成严重损失。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提前启动防台风预案，用无人机巡检主线路，清理树障，加固电杆，并对1000多户养殖场的配电房、备用发电机逐一检查。
1: 在每次台风来临之前，我们都会进行好几轮的线路特巡，确保养殖户的用电安全。
0: 厦门、泉州、南平等地的园林部门对市区行道树展开排查、建档、处置、闭环管理，减少倒伏和断枝风险。
2: 修剪内坛是会不影响它的整个的遮阴啊，那些效果不会有树枝掉落砸到一些行人车辆之类的。
3: 接下来可能会对东海片区还有老城片区的一些树木进行修剪，大概应该也有1000-2000株。
0: 宁德海事局于7月8号8时启动防台风三级响应，霞浦全线5条海岛客运航线全线停航。8号上午，北双岛最后一批游客安全抵达基石码头，岛上游客全部撤离，客运船舶已回港避风。
4: 本轮台风将对福建沿海造成重大影响。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已有8条客渡运航线、22艘客渡船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275艘施工船撤离至安全水域。平潭、宁德、莆田等地沿海景区今明陆续关闭。正值暑期，提醒各地游客密切关注台风预警和景区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咱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福建与宁夏的产业协作不断深入，产生了不少新的发展模式。当宁夏葡萄酒与永泰青梅跨越2000多公里双向奔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来听听我们仨下乡的记者潘军说一说。
5: 我手上的这杯青梅酒啊，明年即将正式上市了。那这杯酒与市面上传统的梅子酒那可不一样，传统的梅子酒啊，大多以粮食白酒为基酒，那酒曲味会比较重，容易掩盖梅子的清香。那我手上的这杯呢，基酒啊，用的是有着葡萄酒灵魂之称的白兰地，可以说啊，是锁住了青梅的清新果香，那口感啊，也是直接升级了。而我啊，更愿意称这一杯为山海特酿，因为啊，这一杯包含着来自福州永泰的青梅以及来自宁夏的葡萄酒。
6: 我们这个项目为什么来永泰，是因为永泰这个地方气候温暖湿润啊，它非常适合白兰地的陈酿，口感会更丰富。因为福建是一个白兰地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大市场，我们离市场近。
5: 那这杯山海特酿啊，就出自永泰的这座酒庄，由宁夏的一家葡萄酒企业投资建设。而这种宁夏原酒永泰酿造，全球销售的跨区域产业链模式啊，就被叫做闽酒闽窖。那在这个模式下制作的青梅酒，预计每年啊是可以消化7000多吨的永泰青梅，以及5000吨的宁夏葡萄酒原酒。年产高端青梅酒、白兰地等酒品呢是1000吨，年产值啊可以达到1.5亿元哦。那有望在高端酒市场是占据更多的份额，对福建和宁夏农民的收入来说呢，也是实实在在的一大利好。
7: 永泰的这个青梅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这个全县的这个青梅面积大概有7万亩。产量每年会达到7.5万吨，
8: 因为有广阔的中国市场嘛，他们青梅酒业来了，他们加工完往外销售，就是让全国各地更多的能喝到地道的永泰青梅做的青梅酒。
5: 那未来这里还将配套打造赏梅节、青梅采摘、酿酒体验等农文旅融合项目。那其实啊，比酒更值得回味的是这背后的闽宁协作30年。在1996年，党中央部署东西部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福建啊也是对口帮扶宁夏。闽宁协作初期呢，福建的民营企业家们就率先发现贺兰山东麓的地理优势和潜力，投资带动这个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发展。那如今啊，宁夏葡萄酒企业是携产业链优势反哺福建特色产业，实现闽宁双向奔赴的闭环。那不只是闽酒闽窖啊，这30年闽宁两省区还因地制宜发展海鱼陆养、南果北种等特色种养模式，研发枸杞红茶等协作产品，带动协作地区20多万农户是做强了特色产业。那致敬山海30年，这杯山海特酿藏着的是缘分的缘，也是圆满的缘。缘是宁夏酒与永泰梅跨越千里的相逢，缘更是闽宁共同画出的一个个同心圆和共同富裕圈。
9: 2026年南平市文旅经济发展大会7号在光泽召开，会上有关人员围绕环带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建设等主题进行交流发言。期间，与会人员还实地调研了崇仁古镇、玲珑漫游道等项目。据介绍， 南平市当前正

0: 加快打造一加三加三加 N 特色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旅游从浅层观光向全域深度体验转变。
1: 我们用好黄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沿线大大小小的驿站，把武夷山主景区的客流吸引到环带上的文旅点位和各个县市区。同时，我们用更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和贴心服务，让游客愿意留下来，从原来武夷山的一枝独秀变成整个大武夷全域共进的文化旅游新格局。
0: 福建省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惠民保2026八号在福州发布，新版产品保障全面优化，实行分龄定价，增设线上问诊购药、重疾给付可选加油包，赔付门槛进一步降低，并提供专属健康管理服务。升级版新增住院免赔照护津贴，配套专属购药权益，让保障从风险补偿延伸至日常健康管理。目前2026年参保通道已开启，群众可通过官方公众号、支付宝、线下保险网点等多渠道办理参保手续。据了解，惠民保自2022年落地运行以来，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普惠利民原则，截至2026年6月15号，累计处理理赔案件29.62万件，累计赔付金额超10.42亿元，有效缓解群众医疗费用负担。
2: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3: 原来手打只是商标和产品品质无关，这些心机商标欺骗误导消费者，太可恶了，我要举报。
4: 发现心机商标，请登录中国商标网反映线索。
5: 山海画廊古韵张圃欢迎您。
6: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7: 今天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日常要勤打扫，室内多通风，尽量避免接触花粉、尘螨等过敏源，做好个人防护，以降低过敏性疾病的发生风险。
8: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时不抢
2: 的
1: 云点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教育入学一件事再升级，幼儿园招生首次纳入线上报名，
1: 市领导调研高职院校。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号上午，由晋江市校能办、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举办的2026年晋江市小学教育入学一件事现场咨询活动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今年晋江将幼儿园招生首次纳入线上报名平台，实现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入学报名指尖办零跑动。
2: 活动现场，晋江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家长们耐心介绍了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举措及入学政策要点，并指导他们通过闽政通 APP 进行线上全流程申报体验，手把手指导完成信息填报、材料上传等操作。家长傅彩霞告诉记者，只要将户口簿、房产证、水费缴费单等材料准备好，通过手机登录闽政通 APP 里晋江市教育小学入学一件事招生服务平台，依照指令操作，只要几分钟就可顺利完成新生入学网上申报。
3: 很轻松了，我们不懂的直接可以在前面问一下，这个平台也挺好，现在又对我们老百姓也有省事多了。我们不清楚的随时都可以问，在哪里他指导一下，我们都是比较轻松一点，不会跑那么多腿了。都是
2: 现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晋江市新阳小学经办人员也到场辅导家长们进行材料初审、核验流程通畅性。青阳街道、罗山街道教育中心工作人员同步坐班，为群众提供一对一入学咨询答疑服务。
4: 挺好的，能当场解决我们家长有一些不懂的或是一些顾虑啊、问题啊，可以当场解决，非常好。自己报的时候比较担心啊，在线下比较放心一点。
2: 据悉，晋江市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平台从2024年小学试点起步以来，历经多轮升级。目前平台已全面覆盖全市幼儿园和小学入学招生，在便民惠民、基层减负、阳光监管三大层面实现显著提升。
5: 主要有几个亮点：一是简化流程，办事领跑，实现了所有材料都线上提交。家长领跑的目标。二是智能审核赋能基层，通过系统智能化比对，减轻了老师的负担，减少了老师的工作量。三是全程留痕，阳光招生，再从家长线上申报到我们线上审核，每一个环节每个过程都留痕，都能够可溯源。四是数据驱动科学决策，采用大数据模型分析，使我们各镇街的教育中心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我们所在辖区的小学幼儿园的招生动态，更精准的能够统筹调剂学生。
2: 从多跑腿到零跑动，从排队等到指尖办，晋江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正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教育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广泛征集意见建议，不断更迭完善我们的平台服务功能，让入学报名更便捷，让招生流程更规范，让教育资源分配更公平，进一步巩固我市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能线的建设成效。
1: 7月8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现场了解办学规模、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等情况，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2: 来到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王晓阳一行实地走访校园办学场地，听取学校办学概况、专业布局、师资生源等情况介绍，细致询问专业课程设置、毕业生就业去向，详细了解学校扩建规划，并认真听取校方在办学发展中需协同支持的相关事项。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王晓阳一行实地查看校内实训场地、产业学院， 围绕人才培养成效、学生就业质量等内容与校方座谈交流，仔细询问办学扩容推进情况。王小阳充分肯定两所高职院校深耕产教融合、服务地方产业的办学路径。他强调，职业教育是支撑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各院校要立足晋江产业需求，优化专业布局，持续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要加快推进校园扩建实训平台升级，扩大优质职教供给。相关部门要健全常态化对接机制，针对学校提出的具体发展需求逐项梳理落实，主动靠前对接，强化要素保障，全方位护航院校扩容提质，全力支持院校做强做优，打造县域产教融合晋江样板，为全市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来看下一条。
2: 八号，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傅祥到磁灶镇开展走访卫

0: 慰问困难党员及安全生产检查。市领导一行先后前往关田村、张林村慰问困难党员陈天明、张黎生，并叮嘱镇村干部要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主动纾困解难，真正把党组织的关怀落到实处。当天，市领导还到沃兰迪体育用品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检查，要求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台账，实行闭环整改。
1: 八号上午，市政协组织开展爱和互和民主监督活动。
0: 视察组先后前往灰湖英林镇高湖村段、超景溪马山支流汇入口段、阳溪西吴支流明水桥段，实地查看河湖水体水质、沿岸环境管护、排污管控等工作落地成效，围绕各片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现存难点、长效管护举措开展现场研讨交流。视察组要求要系统完善流域治理整体规划，靶向破解突出问题，持续推动水环境治理从末端整治向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转变，要细化管护举措，压实管护责任，全面提升河湖精细化、规范化管护水平，要深化部门镇村协同共治，因地制宜优化水岸空间风貌，着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宜居、富有晋江特色的河湖生态治理样板。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参加活动。
2: 近日，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局、晋江市卫健局主办的共建聚合力、齐黄护银铃主题活动在晋江市老年活动中心举行。
0: 现场，市老年活动中心监核党委与市中医院党委签订党建结对共建协议书，发布党建共建项目清单。市中医院分别向市老年活动中心监核党委、市老年大学、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赠送中医香囊、养生茶饮，市中医院向市老年体育协会赠送 AED 设备、动物智商急救箱和运动损伤后急救药箱。当天还开展中医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中医药膳品鉴、急救实操培训等多个特色互动项目体验，同步举行中医健康养生讲座。近年来，晋江市以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市为契机，出台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系列举措，在全市密集布点20家中医馆、120家村级中医阁，打通市、镇、村三级中医药服务网络，实现6类10项中医药服务技术全覆盖。市中医院与市老年活动中心将以此次签约为起点，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义诊咨询等慰老服务。另外，市中医院还将组建专门团队，精准对接全市银发人才、离退休老干部的健康需求，开通专属绿色就医通道，通过弹窗提醒落实就诊优先服务，通过特定渠道推送专家坐诊资讯，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老同志身边。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图书馆迎来读书热，晋江市图书馆总馆、少儿馆及各镇街道分馆24小时城市书房，前来阅读的学生明显增多。室外烈日炎炎，图书馆内却清爽宜人。凉爽舒适的环境和种类齐全的书籍，成为各年龄段读者充电蓄能和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1: 7号上午，晋江市图书馆还未开馆前，馆门口就已经排起长队。开馆后，凉爽的阅览室内很快就座无虚席，书架间人流穿梭不息，迫不及待地开启书香之旅。
2: 让我们养成自律的习惯，然后让我们来这里写作业。环境挺好的，书也很多，很丰富。
1: 自暑期以来，晋江市图书馆总馆日均人流量超2000人次，阅读室里免费开放的空调，丰富的海量书籍，成为许多市民朋友充电蓄能、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3: 那么图书馆这边刚好有一个繁星自习室，自习室当中呢是有配备一些台灯，还有插座，还有电脑等等这些设施，就非常符合我的需求，所以这边就很适合我来自习，而且也十分的安静，管理得十分恰当。
1: 为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高品质的暑期阅读需求，晋江市图书馆精心筹备，新增数万册优质新书，涵盖文学、历史、科普、少儿等多个热门品类，丰富馆藏资源，拓宽读者阅读边界。
4: 除了我们采购一些供读者借阅的新书外，我们市图书馆在这个暑假还准备了上百场活动，比如我们科普课堂、观念活动、非遗小课堂、应林新新作家的一个研学营活动等等。那这一块的话也是面向我们市民读者公益免费来举办。
1: 暑假期间，晋江市图书馆还特别推出晋阅免邮活动，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畅享阅读便利。
4: 那市民读者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网上呢，就是到我们的晋阅平台呢借阅图书。那我们这个平台呢，有11万册的图书可供大家选择。那大家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把图书快递到家。
5: 随着暑期全面开启，大众出游热情持续高涨，国内旅游市场迎来出行高峰。
6: 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今年暑期游客咨询预订的热门目的地集中在北京、成都、贵州、云南、桂林、新疆等多地，游玩类型分化明显，适配不同家庭的出游需求。
7: 那如果我们要看人文、逛古城、长见识的，我们首选还是西安、北京，这些四季都很火，暑假大人带小朋友也很合适。那如果大家怕热，想要找一些凉快的避暑的，比如说贵州腾冲、神农架、桂林，这些夏天都很舒服，山水又好看，非常适合我们一家人去避暑放松。
6: 说走就走旅行成为不少游客的出游追求，但业内人士提醒，暑期旅游市场供需紧张，临时出行弊端凸显，旺季期间机票、酒店、景区门票资源紧张，临时预订不仅价格偏高，还极易出现无位置、无房源的情况，严重影响出游体验。对此，本地旅行社结合暑期出游特点，推出多款专属亲子旅游线路。
7: 我们今年也会主推一些比较合适的亲子路线，这些路线都是我们实地去考察采线回来的，行程节奏我们都调整的比较合适，也不会赶行程，不会折腾孩子，性价比跟体验感都非常的到位。
6: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暑期旅游预订已进入高峰期，有出游计划的市民可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按需选择适配线路，安心解锁优质暑期旅途。
5: 近日，晋江市实验幼儿园“童年留下，逐梦前行”2026年春季大班毕业典礼举行。
8: 傍晚时分，孩子们牵着家长的手步入校园，开启了一场特别的星光游园之旅。在游戏与合影中重温3年成长时光，星光舞台上街舞串烧、健舞、闽南童谣、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阵阵掌声。在感恩相伴、情暖今夏环节，全体幼儿向老师献花致谢，向父母鞠躬感恩。

0: 与同伴互赠毕业礼物，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向幼儿园做最后的告白。
1: 我很喜欢我的幼儿园，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幼儿园。我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我的小朋友陪伴我三年来。
2: 毕业了，我舍不得老师、小朋友，最喜欢幼儿园的足球场、风车乐园、体能循环。在这三年里，我很开心，我有成长。
0: 一次星光游园，一场温情告别，幼儿用歌声与舞蹈表达对未来的憧憬，他们也将带着老师的祝福、父母的期望，勇敢奔赴人生的下一站。
3: 为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优化通行环境，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近日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晋江分中心扎实推进 G228 国道东石镇至安海镇路段修复养护工程，以精细化养护提升道路品质，用心办好交通民生实事。
4: 日前，记者来到晋江 G228 国道东石镇至安海镇路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现场，看到机械设备轰鸣，养护人员驾驶洗刨机对道路路面进行精细作业，清扫车紧随其后清理路面废料，养护工人各司其职，各项施工工序稳步开展。
5: 针对道路通行痛点难点，本次工程将开展全方位精细养护，重点实施旧路面裂缝专项处置、路桥结构病害修补、破损附属设施升级、路面洗抛沥青照面等作业，并重新规划交通标线，完善交通标识，进一步规整通行秩序，牢筑道路安全防线。
4: 据了解，G228 国道东石镇至安海镇路段，由于路段使用年限较长，叠加日常车流量大、重型车辆多、自然风化侵蚀等因素，路面逐渐出现老化开裂、漆料散失、局部破损等问题，不仅影响车辆通行舒适度，也埋下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制约区域交通通行质量提升。
6: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工期进展，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工程完工后，将有效地改善路段老化病害问题，大幅提升道路通行安全性、平整度与舒适度，完善区域路网功能，为群众便捷出行保驾护航。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乡土藏烟火，书香润人心。在晋江乡镇的烟火市井里，张白隐一边搭建读书平台，把阅读带进乡野，让书香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一边执笔书写乡土，记录小镇人情与时代变迁。本期意境闽南，让我们一同走进晋江市作家协会主席、福建省农家书屋优秀阅读推广人张白隐邂逅书香与乡土的温柔。
1: 我是来自英宁中心小学的洪万红老师，今天我要带来的书本是我的阿勒泰。
0: 每隔一段时间，张白隐牵头的新听英宁读书社会在不同地点以不同形式开展阅读分享活动。今天的这场读书分享会没有行业大咖，社员与在校学生依次站上讲台，分享近期最喜爱的一本书。
2: 那张老师，为什么今天会举办这样的一场活动？
3: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个正式实行的第一年嘛，
2: 嗯，
3: 然后刚好读书社几个老师我们有在聊，哎，我们何不再把我们倾听英宁读书社

0: 在向我们的孩子们开放，由他们来介绍他们印象最深、最适合表达的这么一本书，
1: 很真诚、很顺其自然的一个故事，
0: 发自内心的，他读到什么，他想到什么。当然，小孩子的阅读可能有一些瑕疵，有些理解的误差，这些都很正常。难道我们老师啊，我们社员们就可以现场做一个纠正啊，更深层次的一个交流。
2: 新听英林读书社于2024年1月20号成立，依托晋江市图书馆、英林分馆等场地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这里以听乡音、见自己、知来处为初心，搭建起一方安放心灵的小天地。
1: 那在新听英林读书社，它当时成立的什么契机是什么？
0: 刚好我们镇里面乡镇的一个建设规划，山海英林、人文英林、文体英林，我们做一个倾听英林，用心来倾听英林的发展、用心来倾听英林的这个过往、倾听英林的人文。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哎，召集这么一些老师，把这个读书社叫做倾听英林读书社。
1: 那在倾听英林读书社之前，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读书社是叫龙江畔读书社，是吗？一开始为什么会想成立这个读书社啊？
0: 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做一个内部的这个读书会，便于交流。那后面觉得说，哎，教师群体这方面的人蛮多的。那后面我们2018年就成立整个教师的读书会。然后2019年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契机，刚好跟我们镇领导在聊，聊一个东水文化。镇领导就建议说，哎，不然我们把这个读书社做成一个镇级的读书会，
1: 进一步丰富它。
0: 对对，来进一步辐射更多的人。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龙江畔的读书社。读书社成立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活动，会承载一些活动。活动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么一个场所，就在古寨，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读书社。整体它是古香古色的，有红砖，有白石，用一个屏风隔成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我们读书沙龙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茶歇的地方，跟在自家的书房一样，
1: 对，
0: 就是能够便利大家的随时随地的这个交流，让大家彼此能够走得更近、更亲切，
1: 也让这些爱看书的、爱读书人有一个归属感
0: 啊。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读书社的家，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1: 那就从一个读书社，然后变成一个类似像图书馆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可以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0: 对，确确实实，我们本来是一个读书社交流的一个空间、文化的一个小群体，那现在我们的读书社慢慢变成一个有具有公共这种功能的这么的一个读书空间，就是我们所说的图书馆。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种跨越。周末的时候看到小孩子他自己推开这扇门，来到古寨，来到我们的读书社，他拿本书去看，没有很多那个繁杂的一个手续，他拿书去看，看完他就放着。所以现在我们反而就觉得说，哎，我们是不是得再去更新，去充实一下这个图书馆的这些藏书量。
2: 扎根在地文化的龙江畔读书社，专门设立晋江作家作品专柜，留存本土文字力量。一路走来，读书社队伍不断壮大，成员构成也愈发丰富多元。
1: 张老师，咱们这个读书社哈，你看从无到有，然后慢慢的发展，这个过程中它经历了哪些变化？开始读书会成员，他的只是教师这个圈层。
0: 哎，对对对，就是只是在教育工作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进行开展。
1: 但是后来的影响力慢慢扩大了
0: 啊。对，没错，不单单只是我们老师这个层面，还有比如说我们的派出所的干警啊，村社区的工作人员啊，还有我们镇里面的工作人员啊，交警啊，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学生家长，
1: 这个构成就更多元了。
0: 对对对，很多元、很多维度的这么的一个读书社，那大家就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共同来参与。后来我们读书社也不仅仅局限于在某一个场所，比如说某一个学校或者某一个空间，我们就尝试着走出去，我们走到村社区，然后走到企业、公园，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身的这种魅力，还有这种氛围，
1: 不同场景、不同场景的特点。
0: 其实你会有一种全新的这种认识和认知，
1: 走出去也是一种阅读的方式。
0: 对，
1: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狭义阅读跟广义阅读的问题。
0: 对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们所谓的一些阅读不单单只是文本的，比如说我们的光影啊、电影啊、电视啊，也是一种阅读。包括我们走到各个层面的去跟每个身份的每个角色的人在聊，也是一种阅读。我觉得这种吸收才是多元，团结更多喜欢阅读的这么一群人来做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当时的一个初衷。
1: 后面好像是带着这种推广阅读的 一种性质，是不是？
0: 大多数都是教育工作者，没有很多的杂念，就是想说，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可能出于一种教育工作者的一种职业使然吧。我是为希望说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种阅读的氛围中。
2: 不局限于固定的单一空间，龙江畔读书社带着书香向外走去，把阅读分享带进村落企业，而充满温情的母亲的房子图书馆更是社团常相聚共读畅谈的好去处。
1: 那咱们曾经在母亲的房子这个地方举办过哪些活动？
0: 有一个常规的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叫篝火读书会，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做一个火堆，然后大家围着篝火来进行分享阅读，不只是局限于这个阅读这个层面，还有我们可以谈谈人生的感悟啊，谈谈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得失啊，我们生活琐碎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都可以在这边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也是一种情绪释放或者情绪疗愈的这么一个地方。
3: 书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以读书会传递阅读温度，长久扎根乡间的张白银始终奔走在阅读推广的路上，持之以恒的付出收获了肯定。2025年，他荣获福建省农家书屋优秀阅读推广人称号。
1: 那为什么想扎根乡村这片土地来推广阅读？
0: 我工作以来都在乡村，我每次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拿着一本很破旧的这一本书，在津津有味的阅读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是一种负疚感，你知道吗？那这种负疚感是什么？就是我们能不能给他做一个阅读的指引指导，我们能不能给他创造一个比较好的阅读环境，我想说我来做这个事情，帮助他们有选择的去阅读，帮助他们养成阅读的一个习惯，帮助他们认知他的生活的环境以外他们暂时所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些东西。
1: 那你在2025年获得了福建省农家书屋的优秀阅读推广者这个称号，对你来讲也算是一种对你工作的肯定，是不是？
0: 那我觉得说肩上的责任会更大，因为我从一个阅读者，一个写作者，现在身份就变成一个推广人，
1: 以前只是对自己负责，接下来对更多人，
0: 没错、这个活动给我们的孩子家长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多大的这种正面的这种价值，今后可能会考虑更多一些，
1: 这个担子更重，
0: 很高兴能有这么的一种身份，做一个乡村阅读推广人，确实乡村振兴就是要文化振兴，文化振兴
1: 要需要一个阅读的导弹，
0: 整个社会的这种阅读氛围要整体的上来，那这就需要其实每一个推广人，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2: 在组织各类读书活动之余，张白银从未停下手中的笔，陆续写下多篇小说，也收获了不少荣誉。脚下生养他的这片乡土，既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也是文字里永恒不变的底色。
1: 所以我们在举办读书社的同时，你是也是写作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停过。
0: 对，第一是一种兴趣，第二是一种，我觉得写作是一种想说话的一种欲望。把自己看见的一些故事也写下来，记录下来，
1: 通过文字的方式表达。
0: 对。空号写的就是在哪一个小镇里面，其实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温暖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需要有人把它记录下来。
1: 如果说空号是你观察外部世界的话，那可能父亲的债就是更像是挖自己内心的东西出来。
0: 对，因为我有听过父亲讲的一句话，他说，人这辈子有两个债要还，一个是送父母上山，一个是养儿女成人。我觉得这句话很触动。他们这老一辈最朴素朴实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你可以说是他的使命。后面他把这个使命做成一个宿命。就是他一辈子就为这两个债而活。其实所谓的债我觉得他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
1: 就是说的是你的父亲，他其实是一代人父亲的群像。
0: 对，那同时他也是一个小镇慢慢的从七八十年代走向现在30年40年过去的你整个小镇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一个演变的过程。
1: 那你觉得在写作的过程中，晋江这个乡土这片土地会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0: 晋江乡土就是我笔下的全部内容，它的人文、它的民俗、它的风俗、它的历史典故，都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
1: 张老师啊，无论是这个咱们读书社的哈，这个阅读的推广，或者是你的写作主题，好像乡土一直是你想追求的一个目标，是不是？
0: 哎，对，我觉得我们人都有出处，乡土其实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们最大的写作的动力，最大写作的灵感，其实都是滋养我们的这个土地本身。所以我觉得说，乡土应该是最好的，它可以疗愈灵魂。乡土一直是我觉得应该追求的主题。其实你在写乡土的同时，你也在写一个人的成长故事，写一个城市，一个小镇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故事。那么这就是涉及到我们的整个族群、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说，它其实是有相通的。像我们近期的毛奖的作品啊，比如说像本巴，还有千里江山图啊，我觉得这些既是乡土，我觉得又是跟整个社会族群啊，我们人的命运的思考啊，都紧紧关联在一起。
1: 其实乡土的变化也就是外部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
0: 我觉得是，其实它就是一个世界，只不过它是我们从我们由内而外啊去感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我记得有一句话，我觉得就非常深刻，只要你用心去感知我们这片土地，去追寻我们的来处，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写作者，他写出来的作品依然可以打动人。
2: 一场场共读，一页页乡土文字，藏着张白隐多年的坚持。读书社走出书屋，把书香送到乡野各处，推广阅读，书写乡土，是他与家乡温柔相伴的方式。乡间烟火不息，书香步履不停，平凡的热爱终会在乡土间生出绵长暖意。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2: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3: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1: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4: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2: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3: 我喜欢无烟环境。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护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回来啦！

0: 点菜不要点太多。
1: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等一下了吗？
3: 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4: 拜拜。
5: 来，等一下，
6: 把这个带上。不
7: 能，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6: 这个。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6: 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8: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说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实践队走进金井塘东，青春力量赋能侨乡文化振兴。避暑充电两不误，图书馆成暑期热门打卡地。仰正中学葵光校区摇号录取350名初一新生。深入港富社区，百平屋顶变身空中花园，近70个品种三角梅竞相绽放。近段时间，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的师生走进金井镇塘东村开展实践活动，给村里绘制了竹浪传心意会侨乡的墙绘作品，用青春力量赋能侨乡文化振兴。
1: 3号上午，在金井镇塘东村海角一号会客厅，来自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竹浪传心意会侨乡实践队正在对这幅墙绘做最后的收尾工作。墙绘以蓝色为主色调，共有3幅，融入了塘东的滨海风光、帆仔楼、紫菜、海带、海蛎、特色海产品及旅居海外的游子的文学作品。
2: 然后第一幅墙绘主要体现的就是这里村子里面的一些建筑，还有我们的这个触角沙滩。然后第二个塘东呢，主要是想要为这边的游客给一个打卡的位置。然后里面有很多我们当地的一些元素，比如沙滩、渔船、贝壳、石头，然后还有我们的后，还有这个侨乡的一个平安坯、一个桥坯。然后最后这一堵墙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个菲律宾侨民所创作的一首诗歌，其实也体现了我们侨民的一个对故土的热爱吧。
1: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竹浪传心意会侨乡实践队共有9名学生、2名指导老师。此次实践队在暑期三下乡期间赴金井镇塘东村开展为期7天社会实践。队员们依托设计专业优势，挖掘当地红色、侨乡、海洋、闽台风筝特色文化，通过走访调研、文创开发、乡村墙绘、文化宣讲、校地共建等举措，活化乡土资源，以青年力量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2: 我们在来之前一个月就

0: 就已经开始了解塘东的各种信息，然后认识到了我们这里的塘东三宝，然后并且为这三个物产呢设计了每一个都设计了相应的 IP 形象，然后对这个 IP 形象呢，我们又进行了衍生创作一些文创产品。
1: 而在塘东学堂，队员们开设乡土宣讲课堂，以自研文创为答题奖品，借助卡通 IP 讲解红色故事、华侨历史与闽台情缘、科普中华后等海洋保护知识，并设置手绘互动环节。
2: 画的是一片海域，然后这里是卷起来的海浪，然后这里是鱼儿跃出的画面，观感非常。常好好说的话题很新颖，我们认识使了我们这边著名的触角沙滩。我认为这节课非常好，非常有趣。
1: 活动期间，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设计学院还与金井镇塘东村开展座谈，围绕古厝活化、红色研学、文创开发、乡村美育达成长期合作意向，举行实践教育基地签约授牌。
3: 暑假伊始，在晋江市图书馆总馆、少儿馆及各镇街道分馆24小时城市书房，前来阅读的学生明显增多，迎来了一波读书热。
4: 7日上午，晋江市图书馆还未开馆前，馆门口就已经排起长队。开馆后，凉爽的阅览室内很快就座无虚席，书架间人流穿梭不息，迫不及待地开启书香之旅。
5: 让我们养成自律的习惯，然后让我们来这里写作业。
6: 环境挺好的，书也很多，很丰富。
4: 自暑期以来，晋江市图书馆总馆日均人流量超2000人次，阅读室里免费开放的空调、丰富的海量书籍，成为许多市民朋友充电蓄能、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7: 那么图书馆这边刚好有一个繁星自习室，自习室当中呢是有配备一些台灯，还有插座，还有电脑等等这些设施，就非常符合我的需求，所以这边就很适合我来自习，而且也十分的安静，管理得十分恰当。
4: 为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高品质的暑期阅读需求，晋江市图书馆精心筹备新增数万册优质新书，涵盖文学、历史、科普、少儿等多个热门品类，丰富馆藏资源，拓宽读者阅读边界。
8: 除了我们采购一些供读者借阅的新书外，我们市图书馆在这个暑假还准备了上百场活动，比如我们科普课堂、观念活动、非遗小课堂、应宁新新作家的一个研学营活动等等。那这一块的话也是面向我们市民读者公益免费来举办。
4: 暑假期间，晋江市图书馆还特别推出晋阅免邮活动，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畅享阅读便利。
8: 那市民读者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网上呢，就是到我们的晋阅平台呢借阅图书。那我们这个平台呢，有11万册的图书可供大家选择。那大家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把图书快递到家。
3: 暑期来临，游泳成了不少青少年消暑纳凉的首选。如何在享受清凉的同时确保安全？遇到溺水险情又该如何应对？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4: 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选择安全的游泳场所是第一步。
9: 暑期游泳的话，我们要到正规的游泳池游泳，不要到江河湖泊水库那些危险的水域去游泳。
4: 当发生溺水时，保持冷静是关键。不同场景下的应对方式也有所不同。
9: 如果是在游泳池里面，有人溺水的话，我们应该大声呼救，然后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救生员会进行施救。当我们在野外的时候，万一落水的时候，要保持冷静，然后整个身体放松，保持仰漂的一个姿势，自己让它上浮起来，给别人救援的时间增加一些时间。
4: 遇到他人溺水，切忌盲目下水施救。
9: 首先我们应该大声呼救，如果是小孩的话，我们应该去寻求大人的一个帮助。小朋友一定不要自己私自下水去施救自己的同伴或者是其他人。野外这个溺水的话，我们要寻找旁边有没有一些漂浮物，或者是可以有一些杆子、救生杆，或者是那些救生绳，或者是自己的衣物，如果做成一个可以作为救护的一个也是可以的。
4: 安全无小事，防溺记心间。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青少年，暑期游泳务必选择正规场所，遇到险情。

0: 情，保持冷静，科学应对，切勿盲目下水施救，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仰正中学葵光校区摇号录取350名初一新生，深沪港埠社区百平屋顶变身空中花园，近70个品种三角梅竞相绽放。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7号上午，2026年仰正中学葵光校区初一招生电脑派位顺利进行，现场摇号录取350名新生。
0: 现场在家长、学生代表和公证人员的见证下，通过设备核验、数据导入、随机摇号、大屏公示等环节，350名新生名单通过电脑派位正式产生。
3: 今天摇中了，我很开心，我很期待以后的初中生活，能继续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记者了解到，仰正中学葵光校区面向持有安海镇镇职、兴盛社区、复兴社区、安东村、红塔社区、海东社区、东里社区、行错村、西安村及安平社区户籍的小学毕业生，含区域内购房户，招收350人，符合条件共964人，其中11对双胞胎申请捆绑派位。
4: 整个摇号的过程是很真实、很严谨、公平公正，很幸运的也说摇到了，我们很开心，也祝所有摇到的同学在仰正中学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7号，安海实验幼儿园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大班幼儿3年成长汇报展示活动，师生家长齐聚一堂，共赴一场满载童真与荣光的成长之约。
0: 现场颁奖仪式率先拉开精彩序幕，学员集中表彰了在艺术、体育赛事中斩获佳绩的小朋友们，为大班幼儿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各班家长代表手捧鲜花登台，向辛勤陪伴幼儿成长的班主任、保育老师们献花致谢。
5: 今天我毕业了，我很开心，我在幼儿园学会了很多本领，谢谢老师阿姨陪伴我们成长。
0: 现场还举行大班幼儿3年成长汇报文艺展示活动，舞蹈、乐器演出、情景短剧等轮番上演，全面展现了安海实验幼儿园特色办学成果与五育并举的育人成效，也为大班幼儿3年幼儿园生活留下珍贵纪念。活动最后举行浇灌成长、共育花开启航仪式，祝福全体毕业生向阳成长、逐梦远航。
6: 作为园长妈妈，也向我们两个园区330位的大班小朋友送上毕业祝福，祝这些大班小朋友能够带着我们幼儿园赋予的底气与力量，追逐星光，奔赴山海，做一名勇敢、自信、合群、热血、尚美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在深沪镇港埠社区，有一处藏在居民楼顶的空中花园，100多平方米的楼顶空间里，近70个品种的三角梅错落有致，盆景、绿植、装饰小物相互点缀，还有阳光房、茶座、咖啡角和鹦鹉作伴。主人张宗哲从2019年开始养花，一边摸索一边改造，把原本普通的屋顶打造成朋友们休闲小聚、放慢生活节奏的温馨天地。
2: 走进深沪镇港埠社区张宗哲家的屋顶，仿佛来到了一处小型植物园。沿着步道向前，粉色、玫红、橙黄、雪白等不同花色的三角梅迎风盛放，枝叶层层叠叠，花朵点缀其间。阳光房里，茶具、咖啡器具一应俱全。角落里，经过改造的旧物件变成了花架、摆件儿，为这个空中花园增添了不少巧思与趣味。
7: 也可以，比如说有朋友过来，可以弹弹琴，或者是静下一个人很安静，在边喝咖啡或者看书都很舒服。对，我喜欢手冲咖啡。
2: 张宗哲养花是从2019年开始的，最早他只是买了一些盆栽和盆景，因为从前没有太多养花经验，他一边种一边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上网查资料，也会从网上购置一些装饰品来布置空间。慢慢的，花越养越多， 屋顶也一点点被改造成如今的模样。
7: 最早是做一些种一些盆景，比如说什么罗汉松哦，还有那个紫檀哦，从来没有种过花，也从来没有活过，就是有一次种过一棵花材是活了两年，然后就买了第二棵，然后慢慢多了。
2: 从几盆花草到满园春色，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张宗哲说，屋顶花园看起来浪漫，但日常养护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夏天，浇水、修剪、清理落叶、防治病虫害，每一项都不能马虎。有时候花养失败了，他也会重新总结经验，再次尝试。
7: 你也没办法出门，然后每天浇花，还要病虫害，还有落叶，很多，每天都要扫2000落叶。
2: 正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让这片屋顶空间越来越有生命力。张宗哲说，养花带给他的最大感受是成就感和放松感，看着植物一点点长大开花，心里就会觉得开心，也愿意继续为它们付出。除了养花，废物改造也逐渐成了张宗哲的爱好。别人用不到的旧物件，经过他的巧思和动手改造，常常能变成花园里别具特色的装饰。有的旧架子变成花架，有的木板变成小景观，有的摆件和花草搭配后也成了拍照打卡的亮点。
7: 就是一个成就感嘛，养个看它开花就开心，看它长大就开心，就这样子，无条件的就已经为它付出了，可能就这样嘛。就对我说，就等于说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没有是太在意什么想到其他的，我喜欢这样做，我就这样去做。
2: 如今这个空中花园不仅是张宗哲自己的生活空间，也成了亲朋好友相聚的地方，大家在花草间泡茶喝咖啡聊天，分享生活里的快乐。对于未来，张宗哲没有给这片花园设定太多限制，他说喜欢就继续做，也会慢慢规划新的空间，让更多花草在这里生长。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零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柳妮娜，你来这是干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跟飞行员谈恋爱，影响他们的情绪，耽误试飞怎么办？
2: 我没谈，谁跟他谈了？我再也不相信他了。
1: 行吧行吧，你赶紧收拾行李，赶紧回去吧。
2: 你家找妈妈。你怎么不说我？
1: 我跟家里说了，这次不回去了。
2: 不回家了？
1: 嗯。
2: 我也不回。上次回去，跟我妈都把牛吹上天了。现在可倒好，脸面全无。挺好，七天，咱们俩就在这儿，一点都不孤单，一点都不凄凉。
3: 心里边
2: 一点都不苦，
1: 你可想清楚啊！七天呢，你要确定不走，你就干点正事儿，来帮我整理资料，
2: 缓缓呗。疼，
1: 今天没个正经。
4: 团长，我那请求批下来了吗？
5: 正要通知你们呢，批准了。
4: 太好了，上级领导批准了，一会儿见面了，好好给您汇报一下工作，啊。批下来了，
6: 我陪你回去，啊。
4: 难得七天假期，你还是回家陪陪父母。
6: 等试飞成功了，咱俩一起回去。
4: 那我就太对不起二老喽。
6: 你回头见我爸妈，给他们多买点好吃的就行了。先把其他事儿放一放，以工作为主，等革命胜利了再说。
4: 赶紧回屋收拾东西。
7: 海空军已经协调了，你们的申请批准了，注意安全。另外，别忘了去看看家里人。
8: 团长，我有七天的假期的，我有一天时间回去看看爷爷和我妈，然后我就过去。谢谢团长。
9: 啊，路上注意安全，到家了，代我向父母问个好啊。
10: 我会的，
9: 上车吧。快走吧，有我在这值班，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0: 走了，
9: 慢点开啊！哎，于涛，大弟刚走。
11: 这位，
12: 我跟谢振宇跟你提那事儿，
13: 我跟大弟说了。别看他嘴硬啊，但我知道他肯定会利用这几天假期好好考虑的。
11: 真的。
13: 我跟你说，现在不是他考不考虑的问题，连总指挥都在考虑。
11: 那太好了。
13: 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啊！回去代我向家人问好。
11: 好，注意安全啊！

0: 知道我开着飞机翱翔在上万米的高空鸟瞰世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哦，
1: 你凭什么不爱说话？我今天话怎么这么多？
0: 我跟外人是没什么共同话题，但是跟战友可以。
2: 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这辈子我们最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军人。你不能只拿自己当医生，拿我们当病人。
0: 而且现在又是特殊时期，我们更是共克时间的战友。是战友，那就得彼此信任，彼此交托。
3: 数据发你了。好。

0: 谢谢啊，路网开慢点。
1: 鱼汤，
2: 哎，
3: 小黄，
2: 你早来了吧？
3: 上去看爷爷了。
2: 爷爷现在状态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2: 知道我来了。
4: 爷爷现在对你的行踪了如指掌，瘦了吧？
2: 没有。
3: 爷爷，鱼汤来了。
2: 老同志，哎，你怎么瘦了？
1: 没有。
3: 爷爷，最近状态怎么样啊？身体没事吧？硬硬朗朗的，
2: 那就行。
3: 你看，样胡来了，手脚不闲着，你来了一屁股就坐着，
2: 娶了个好媳妇儿。
3: 爷爷，有件事啊，我想问您一下。
2: 嗯，
3: 要是飞行，飞过吗？你问这事儿啊？
2: 我看您这反应，那肯定就是没飞过。飞过？不可能吧？你们那时候的飞机速度特慢。慢是慢点儿，但是空中格斗的时候，有时候也用上那个技术了。不过那时候我们挺土的，不知道那叫钥匙飞行。
3: 那钥匙飞行着陆，做过吗？
2: 着陆怎么行啊？
3: 要是飞行不能飞着陆，高速着陆可不是高速着电，那是违反飞行条令的。那，嗯，
2: 眼红啊，
3: 哎，
2: 你先出去一会儿，我跟他说点事儿。
3: 爷爷，
2: 你
3: 们俩说什么悄悄话？怎么又让我出去啊？老拿我当外人。
2: 有些话不让你听是有道理的啊，是吧？哎。
3: 你在外面等我，啊！
1: 行。
2: 别在外边偷听啊！
1: 爷爷，您提醒我了，我还真偷听。偷听
2: 你也听不懂。
1: 我听得懂。
3: 来来，快过来，快坐。
2: 你告诉爷爷，你那个舰载机飞着舰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1: 您怎么猜到的？
3: 我还用猜吗？
2: 一定是有人来看过您吧？是不是秦大队长？我知道他是你徒弟啊。大迪是来过，但是他来的时候我忘了一件事儿，而且是很重要的事儿。我不是打下来过一架敌机吗？我们活捉了那个詹姆斯，后来他们审讯的时候特意问了他怎么在航母上着舰的。那个记录上写的呀，他是用手势比划着，好像是钥匙飞行。后来我看过那个文件。 大队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事儿忘了。等他走了，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就赶紧给海军档案馆打电话了。你猜怎么着？
3: 那份记录还在吗？
2: 他们找了三天没找着。我说不可能啊，我亲自看过那个记录啊。你再给我找，再找不着，我找你们领导就来解决这问题。哎，昨天晚上来电话了，说那个文件呢，太重要，没放在普通的档案柜里边。
3: 放在了特殊档案柜里边了。
1: 爷爷，您直接告诉我，那份记录上有没有记载那名飞行员当时说过他们着舰的时候用的弓脚是多少？
3: 那会儿谁能想到这些问题啊？
1: 还有那么高的速度，是用脚、用油门，还是用杆？
3: 当然不能用油门啊！一开始，你把油门加到位，然后你所有的注意力。
2: 就在那个杆上，
3: 这问题不就简单了吗？哎呦，爷爷，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哎，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想起来了，当年跟他喝酒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问过他，着舰时的弓脚是多少。 好像是 L
1: 度。爷爷，这么大的事儿，您可不能说好像啊。对，就是
3: L 度。马上去，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大队长。快去，
1: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3: 哎，这事儿能在电话里说吗？
1: 是，我当面去报告。哎，爷爷。 那我先走了啊！
3: 哎哎，
1: 我回头再来看你。
3: 哎，
1: 注意身体啊！
3: 好，好，好。
0: 杨光。
3: 这么快？
0: 啊，走，你先回家。
3: 怎么这么高兴啊？
0: 这不见着你了吗？
1: 报告，进来。呀，这么快就给退回来了啊？
4: 团长好。哎呦，
5: 我喝。
4: 团长好。
5: 好。我喝，这家伙让秦大帝给收拾的懂点规矩了吧？啊，真好，真得意。坐，坐。哎，
2: 我只有七天时间，今天是第一天，已经过去半天了。
5: 那你不会让我陪你这七天吧？哎，
2: 我们俩必须在七天之内学会药式飞行。
5: 七天就要学会药式飞行？谁说的？这啥也不是。再说了，谁教你们的？
1: 我也只知道皮毛啊，更啥也不是了。啊？
5: 哎。啊！吴老都到大门口了，来，快点迎接。
2: 您把我老师请来了？
6: 他是来协助我指挥你们飞的。你们俩真是让我操碎心。

0: 泰山，泰山，
1: 两拐报告，两拐报告，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2: 陆团长，
3: 起飞。
4: 是。
2: 两拐，两拐，可以起飞。

0: 两管，两管，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泰山，泰山，
2: 两管报告，
0: 一切准备就绪，请求开始。
1: 侯队长，你现在就是秦大帝，过不了秦大帝这一关，卸任于只能是120团的卸任于。
0: 明白。
3: 动三，我现在就是秦大帝，我是动幺，可以开始。
4: 动三明白。

0: 东三，报告状态。
1: 他还在损失飞行区间。
2: 东三报告，人在损失飞行区间。
0: 到达高度报告。
1: 是。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已经到达安全高度，请求进行钥匙飞行。已经到达安全高度，请求进行钥匙飞行。
1: 既然是安全高度，可以进入钥匙飞行。嗯，
2: 速度和公角大小自选。
0: 啊？
1: 速度和公角自选吗？
0: 对。
1: 但必须从现在起，要有用灯光、用点的意识，让他明白，他现在所做的一切。
3: 都是为了从Q高度向下飞出一条直线。明白。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可以进行钥匙飞行，
4: 速度自选，公角自选。虽然没有灯，没有着舰中心点，但是心中要有灯，要有点。
3: Q 高度，无论用什么方法，要求只有一个：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钥匙飞行的公交。

0: 角度应该在 W 到 M 之间，为什么让我自选角度？请指示。
1: 这个不明白，你真是啥也不是。老前辈的意思是说，让你从一开始就打破权威记录，
2: 自己去摸索最正确的攻角区间，还有怎么能飞出速度，需要你自己重新摸索，没有人当你的拐棍。记住，
1: 飞行有规程，实验无禁区，
2: 只要在安全的高度，你怎么试都行。
3: 老团长，我说的对吧？
4: 这小子怎么搞的？秦大帝是怎么带的兵啊？这才几个月就把人给带残废了。你告诉他，他现在是在寻找最正确的着舰方式。既然在安全高度内，就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1: 谢振云，听到了吧？老前辈说了，只要在安全高度，你想怎么试就怎么试，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5: 动三明白。

0: 我这脚都很小，拉不起来怎么办？
1: 他拉得起来，相信谢振宇，相信120团。

0: 我这怎么老露馅儿啊？
1: 哎呀，你快放下吧，你包的这个都煮不了，好多都漏了，
2: 原来片汤了，
1: 你就等着吃。
2: 哎，耗子，
3: 啊，
2: 你这回放几天假呀？
3: 啊，我们就一天。
2: 啊，才一天呢？
3: 主要我们现在啊，任务比较紧。啊。啊，对了，妈，刘敏杰主任，您认识吗？
2: 啊，认识啊，怎么不认识？
3: 他跟我说，你们之前是住一个宿舍的。
2: 啊，他这么说呀？他那么说就是吧。
3: 他还认识我爷爷，也认识我爸。
2: 桃子，你和亚红去医院看你爷爷怎么样？
3: 嗯，爷爷状态还行。啊，医院跟你谈过爷爷的事吗？
2: 说过。
3: 真的就几个月了吗？
2: 桃子，你别听他们说，这话他们三年前就跟我说过。你爷爷不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桃子，妈知道你的心情。坚强，有时候是一种需要。真到了那一步，我们得坚强。
3: 要不我今天晚上去医院陪陪爷爷吧。
2: 那你问问亚红。
1: 哦，妈，我没事，让他去吧。嗯。

0: 我就寻思着，这几天你该回来了。你怎么知道的？我孙子告诉我的。秦毅告诉您的？是啊。秦毅。娘。
1: 哎。
0: 对不住啊，三年了。
1: 我大姐儿，你这不是回来吗？
0: 哎呀，老婆子，你不说等儿子回来，你到地里边给他摘新鲜的菜吃吗？你说你还啰嗦啥呀？快去呀！
2: 大弟呀，娘去摘菜去，你陪你爸回家。啊，
0: 你快去，快去！哎哎，
1: 回家。
0: 爸，哎呀，你娘摘的青菜呀。
1: 你哪儿都吃不着啊！咱回家吧。好，回家，回家，回家。走。
3: 怎么了你？啊？想说什么说吧。没什么。 说吧，心里想什么呢？说。你还记得我是不是原来跟你说过，我爸牺牲的时候，部队的流程是什么？
4: 说这个干什么呀？没事儿，我就是突然忘了，我问一问。
3: 你不是突然忘了，有话就说吧。亚虎，等我完成任务回来，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我不要婚礼。
4: 我要你回来，必须回来。其实每一次的成功背后，都会有人做出牺牲的。不管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谁身上，我们都要有接受的勇气。
1: 你把我的包拿了，给你看样东西，放回去。

0: 你怀孕了？你怎么不早说呀？妈知道吗？
1: 小点声，先别跟妈说。这不是刚稳定下来吗？要是让她知道，她肯定要伺候我，多累啊！我没那么矫情。
0: 你好，你可真棒！我娶了你，真是我们一家人的福气啊。
1: 所以，你一定要回来。
0: 放心吧，我一定回来。谢谢你啊，真的谢谢，让我们的宝宝能够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身边。
2: 我们全家等着你。

0: 政委，
1: 政委，
2: 这期天的假期比黄金还金贵，你们俩怎么还自动放弃了？
0: 是不是手头的工作还没忙完？没有没有，我们俩就是不太想折腾了。
3: 节假日主动加班，娜娜，回头我得跟你爸妈好好表扬表扬你。
0: 谢谢政委。哎，
2: 你前两天问我康岩城的事儿，什么事儿？
0: 没有啊，没有。
2: 哎，可能是我忘了，等我想起来，我再跟您汇报。
1: 行，夏医生，你和刘主任反映的问题我们非常重视，大家也会积极配合做出调整。等放完假回来就要进行着舰试飞了，你们找到的问题对每一名试飞员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辛苦你们了。
0: 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行，你们接着忙，假期我也值班，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好嘞。
2: 行，我走了。
0: 您慢走。
2: 嗯。

0: 妮娜，
1: 嗯，
0: 没事儿。
2: 妈，我去了。
0: 你们现在就去医院呢？
2: 啊。
3: 妈，我把于涛送过去，一会儿就回来。
0: 哦，把这毛衣给你爷爷带过去。
2: 行。
0: 你记着啊，到了医院，病的事儿一句也别说啊。
3: 给我，
2: 我知道。
0: 涛子，爷爷的事儿啊，你不用太放在心上。他那个性格，那多活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和亚红在家好着呢，你不用操心，集中精力做好你的工作。那爷爷还等着你回来给你们做证婚人呢。
3: 把他们交给我，你放心。
2: 我肯定放心。那我们走了吗？走。
0: 涛子，妈还想再抱抱你。行，你到医院。多陪陪爷爷啊！
2: 嗯，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
0: 去吧，走吧，走吧。

0: 终于到了，没想到这一天呢，会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的心愿，成为秦大帝，超越秦大帝。不管我将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您还有秦大帝，都是我心中不可逾越的丰碑。
1: 你有这种意识就好啊，明白自己超越别人只不过是更新迭代的循环而已。就像当年秦大帝超越了我，而你现在又超越了他。当然了，总有一天，你也会被更年轻、更优秀的人超越。哎，我们要感到高兴啊！我们超越前辈，是为了成就自己，扶持后人，创造未来。
0: 这就是我们这些人要做的事情。谢谢师父教诲。
1: 行啊，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别忘了，你是我吴惊天教出来的。怎么样？

0: 你怕吗？不怕。真不怕？我有100%的信心。嗯，好，好，好，好，哎，
1: 不急啊，我找你，还好几天呢。哎呀，教完了你以后啊，我去找个更深的地方去钓鱼了。我陪着你。
2: 嘿嘿，你说老了老了的，还穿上睡衣了。
3: 爸，习惯就好了。
2: 习惯，儿子买的习惯。
4: 他爸，你看儿子给我买的衣服真好看。
2: 哎呀，还这么好看呢？
4: 这么好看，哎，
3: 你也坐着，我给你洗洗脚。哎呦，
4: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会洗。
3: 来吧来吧来吧，来来来，
4: 我自己会洗，不用不用。
3: 坐坐坐。
2: 哎呀，我说你快坐着吧，让儿子给你洗洗，尽你孝心啊。
3: 来，娘，把鞋脱了。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您别动。

0: 我们俩一起去水问怎么样？
1: 这合适。大弟，我的好儿子。

0: 喂，
1: 主评，
0: 汝平，是你。
2: 敏杰，我想问你，你怎么和我儿子认识？
1: 你是海军，他是空军，怎么可能啊？
2: 我儿子到底在干什么？
0: 汝平，你是军人家属，你知道的。有些秘密是不能问的。
3: 你放心，
0: 我答应你，以后一定告诉你，好吗？
2: 你不用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敏杰，尽量照顾好我家于涛，拜托了。

0: 爸，娘，你起这么早啊？我跟你爸商量过了，你就再待上一天，还是得走。早点走吧，今天就走，吃了饭就走，回去啊，看看我们的媳妇儿，还有我们的孙子。
1: 你回去吧，我们你不用惦记，啊，去干你的大事。
2: 娘，
3: 娘，儿子。

0: 哎，
1: 这个动作写太棒了！
2: 用，嘿，
1: 嘘，这就是幺二零段，
2: 他
3: 又回来了。
2: 这小子这手跟谁学的？我没教过他这个。
4: 大地，秦大地呀，秦大地教他的。当时海军全海军就秦大地一个人能做这个动作。

0: 怎么样，路上挺顺利的吧？
1: 挺顺利。您没回老家看看呢？
2: 没有没有。
0: 知道，帮你拿行李。
1: 好。
0: 你先上车吧。
1: 好。
0: 我这放后备箱吧。

0: 关于光的产生与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他也在这个文集里。
1: 怎么了？
0: 老爸，你不知道呀，这部著作完成于1905年3月17日，爱因斯坦就是通过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1: 是吧？
0: 嗯。哇，关于统一场论，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的物理学研究都是通过统一场论展开的，现在探索还没有结束呢。哇，太棒了。哎，老爸，你又不懂，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做梦都想要的一套书啊？
1: 你老爸是谁呀？啊，不然的话能当你老爸吗？
0: 谢谢老爸。
2: 收起来啊。
1: 怎么了？
3: 没什么，有点认不出来了。
1: 你也变了？
3: 变老变丑了呗。
0: 才没有，我老妈变漂亮了。

0: 你怎么还不睡？你不睡，我哪睡得着啊？别擦了，回去睡觉。
1: 我这一回来，待不了几天，也给家里干不了什么。
0: 那我陪你。
1: 不用了，别急，双，你先回去睡吧。我收拾完以后，再去看看儿子，就过来。

0: 我研究了一套逐箭程序，用钥匙飞行，高速逐箭的程序。
1: 飞得不稳，我怎么把八个字忘了？
2: 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既然不可能飞出直线，又怎么可能落到逐箭中心点？
3: 你得提醒他，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
1: 其实原因就一个，就是速度不够。
3: 不是我们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也不是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
4: 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准点。
5: 我特别关注他那个舰载及着舰的那一瞬间，唰！风无惊天说过，
6: 从头到尾
5: 一定的攻角就不能保持恒定。
6: 一是用油，一是用钥匙飞行，不能降低相反，还要加油。
3: 在动态中是攻角速度风，
5: 翻着之间的平衡，
4: 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
5: 随时修正攻角，
4: 防止失速或者
5: 不机头着地。
4: 哎，张团长，
3: 大弟，
4: 上级已经同意你们提出的担任备份试飞任务的请求了。

0: 飞行员同志，七十七号飞机准备良好，请您接收。
1: 各位指挥，
0: 是。各位指挥。

0: 南海，南海，我是洞妖，我是洞妖，准备完毕，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洞妖，洞妖，我是南海，我是南海，可以起飞。

0: 这个工匠，至于油门和操纵杆怎么配合、如何兼顾，你可以用尽你自己的办法。
1: 油漆上用过的也行。
0: 哦，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
1: 你这种朋友真是无趣。我来帮你忙，出了事还得自己扛。好吧，扛就扛，瞧我的。
0: 行，风力这么大，还能控制得这么好，继续保持。注意程序，着舰失败迅速复飞。

0: 你重复，录音。
1: 我说话，你重复，录音。
0: 很好，
1: 很好。
0: 加力飞行，油门保持。
1: 加力飞行，油门保持。
0: 公角 W，
1: 公角 W，
0: 进入钥匙飞行区域。
1: 进入钥匙飞行区域。
0: 公角 W 保持。
1: 公角 W 保持。

0: 录音继续。第一次攻角 W 的成功，时间
1: 已有三分之一 P。
2: 录音继续。
3: 第一次攻角 W 成功，时间已有三分之一 P。
4: 建林，刚才飞得不错，攻角怎么解决的？
5: 怎么解决的？不是有句话叫见风使舵吗？
6: 在我这句话呀，叫见风使杆儿。
1: 来来来，快分享一下你刚才的飞行感受。
0: 又是油门又是杆，乱不乱啊？今天的风不对，乱刮。为了集中精力保持攻角，我刚才将油门推到位，只动杆。
7: 事情是不是变得特别简单了？
4: 边动油门边动杆，敢不敢飞一次？
5: 你敢我就敢。
4: 我昨天已经飞过了，不行，攻角是保持了，但是用灯用点全都顾不上。
5: 那应该还是速度存在问题，只要速度没问题啊，用灯用电都不应该有问题。而速度呢，由攻角大小决定，所以
4: 三者之间用角最重要，
7: 是因为准确保持速度最重要。
4: 接着飞，
5: 该你了，
4: 看着。
1: 如果只动油门不动杆行不行？
0: 不行，纠正一下，树枝 Q 时间太长 ，P 就够了。今天这样的风，再加上四分之一 P， 只用油门不用杆，用动用点怎么保证？老子能不能稍微动一动啊？
8: 宋耀，刚才感觉怎么样？是不是速度有点过了？攻角是不是也有点太小了？
0: 佳丽没有问题，攻角 W 也是老吴说的一个数值，只是速度太快了。如果保持不好杆的话，很有可能机头着地。
8: 你是不是也觉得攻角应该大一点？
0: 对，攻角 W 到底是不是极限，还需要验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数值还能不能飞。
8: 攻角还能再小吗？
0: 实验过了，不能再小了。下面我再试一试，已有五分之一 W。
8: 要不一会儿我飞吧？
0: 你逞什么能？在上面好好看着，有危险提醒我。
8: 明白。
0: 南海，南海，我是动腰，请求再次试飞，请求再次试飞。
9: 可以试飞。

0: 怎么不吃啊？别浪费啊！你跟你男朋友，你跟你前男友，你们的感情怎么放下的？我就觉得吧，你要真爱一个人，你肯定把他的需求放在你的需求之前。那很显然，我们俩都更自我一些，这个道理想清楚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了。
1: 那天在宿舍，你跟我说你跟康源产的事儿，我话有点说重了啊。这感情的事儿是最难控制的。行了，别郁闷了，说说吧，怎么想的你？我不想赌气，我还是想找他。
0: 你说啊。
1: 是他约我八点在那儿见面的，我八点准时到了，而且等了那么久，他为什么不来呀？他怎么想的什么意思啊？
0: 这个阶段他们的飞行很重要，而且很危险。我觉得他可能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不希望任何事情让他分心。
1: 我知道我不会影响他，以前我没想好要不要找一个航空兵，但是我喜欢他，我选择想和他在一起，我就做好了所有的思想准备，我什么都能接受。那你要这么想，你就再给他点时间，让他想清楚，他想清楚了，他自然就会做出选择了。 凭什么是他选择？哦，
0: 他不选，你也不选，那这事儿不就卡在这儿了？你还想不想跟人在一起啊？笑。 吃饭吧，吃完饭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1: 跟咱们差不多，洗手。

0: 最后一次机会啊，再没反应，真生气了。能不能让谢振宇教育教育他？这跟谢振宇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跟你也有关系。你说来这儿这么久了，就没有什么人让你怦然心动的？哦，躲避眼神。 来看我的眼睛，我可是你的学生，不要对我说谎啊！嗯，我有我的职业操守。那就是有，哎，谁呀？让我猜猜啊，江海、刘奔，不是林凯吧？
2: 你要犯病，我有药啊。哎，你说明天他们就回来了，能不能第一时间看到我去？吴老，这谢振宇跟康延成都飞四天了，无论是钥匙飞行还是左舰，技术都掌握了，你觉得怎么样？要不飞完今天您休息一两天？
3: 不，我休息不休息没关系。 关键是谢振宇和康延成，你问问他们需要不需要休息。不过，我如果是谢振宇的话，我现在就该想一想，是秦大帝在干什么呢？
4: 大帝啊，哦，他在永州休假呢。
3: 不可能，这七天对谢振宇、对秦大帝还有于涛太宝贵喽。<笑>
5: 泰山，泰山，动三请求起飞。<笑>
3: 振宇啊，我是吴晴天，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打算飞什么？
2: 报告老师，我想对您讲的攻角范围再做一次测试，
4: 从中发现攻角和速度、用点、用灯光的关系。
2: 很好，又进步了。侯站长，让他飞。也许这七天当中啊，中国人就能攻克舰载机的着舰关键技术漏。
6: 好嘞，
2: 东三，东三，我是泰山。
4: 可以起飞，动五同飞。董三，今天怎么飞？我说过了，我飞你看，从极限攻角开始飞，
7: 飞个大的，5/4 m，
6: 太大了吧，容易发生失速还有尾旋。我师父跟我说过。
7: 说飞行的极限攻角是 M， 但没说过5/4 M 不能飞，太冒险了。我算过，这么高的速度，5/4
6: M
7: 尾旋的发生概率在50%上下。那也得试一试，万一将来着舰必须用到这个角度呢？再说了，就算发生尾旋，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尝试如何战胜尾旋。
6: 你又玩旋的，秦大队在，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试。
7: 他不会让我飞。
6: 但他会自己试着去飞。你可越来越像他了，
7: 差得远着呢。
6: 听吧，回答我一个问题。
4: 你说，在飞行过程中发生失速和尾旋，应该如何处理？
7: 这个你问我？
6: 我需要加强记忆，回答我。
7: 关闭所有自动驾驶系统，让飞机变成滑翔机，
6: 然后重新恢复机动。
4: 明白。
7: 泰山，泰山，我是动三，我是动三。飞行科目，极限攻角试飞，第一飞，5/4 m，
4: 请求开始，请求开始。你个臭小子，敢飞5/4
8: m
4: 啊！当年老子也没敢飞这么大的攻角啊！嘿嘿嘿，
8: 让飞吧。飞，好。告诉他，安全第一。如果发现失速和尾旋，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是。
9: 动三，动三，我是泰山，记住，安全第一，发现失速或尾旋，一定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
7: 动三，明白。

0: 你这人今天感觉还行吧？不行就算了，明天再飞。
1: 我能感觉怎么样啊？是你，你刚才那一飞啊，0.8W 公角太小，我说万一啊，万一在着舰的时候迎面忽然一阵强风，你这个机头就得砸到甲板上。好吧，刚才我这魂至少被你下掉40%吧。
0: 刚才公角确实有点小，不过只有试过了才知道小。 以后我们一次一次的加大，就会一次比一次安全，是这个道理吧？理论上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现在认识过了，应当实践了。公交0.9W， 我飞一次试试。
2: 哎，小心，下轮该我了。喂，秦大弟。 这几天休息的怎么样？瞎说！我听说这几天你一直在飞啊。我告诉你，谢震宇和于涛这几天也一直在飞。
3: 首长，我这几天呢跟吴惊天、侯团长，还有于涛本人呢都通过电话，他们试飞的情况我都了解。
2: 你想说什么？
3: 首长，说实话还要感谢首长前几天。 跟我讲的上战场的那个故事，
2: 又命令我们休了7天的假，我呢也试飞了，也休息了。
3: 最主要的是，我脑瓜子一下子就清醒多了，
2: 让我明白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0: 强子，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别问了。哎呀，
1: 我怎么能不问呢？你说你这半夜不睡的，一个人坐在这里，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事儿了？
0: 不是，
1: 咱俩是夫妻，你有啥事可得跟我说呀，你可不能瞒着我。
0: 放心，真没事。
1: 腰又疼了是不是？
0: 没疼，哎呀，想多了，啥事儿都没有，真的。那这是为什么呀？
1: 媳妇儿，如果哪天我真的飞不了了，怎么办？
0: 哎呀，啥怎么办呀？不能飞，咱就不飞呗。像你这样情况，人家早就不飞了，就你要强，连秦大哥都拦不住你。

0: 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能干嘛？专业回老家，我在这身本事根本用不上。哎呀，
1: 那咱也饿不死呀！国家不是有政策吗？啥都不会，咱可以学嘛。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就回老家看林场。我喜欢咱们老家那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森林。行，反正这辈子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真要有那么一天呀，我就跟你回林场去看林子。孩子也一天天大了，等他考上大学，咱们就在林子里搭个窝棚，再加上瞭望塔，你天天猴在上面放哨，我给你做饭，这说不定还是好日子呢，你说是吧？

0: 步走，一、二、一、一。
1: 爸，我是汝平。
2: 汝平，进来吧。
1: 爸。您这又练着呢，
0: 没事，别老往这跑，我这啥事儿没有。
1: 我给您煲了点参汤，大夫说了您能喝一点，我趁热给你倒上啊。
0: 别，我等会儿喝，我等一会儿喝。你坐这先歇会儿，我刚吃完饭。
1: 哎呦，爸，你这怎么袜子都不穿呢？着凉怎么办？爸。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你得跟我说真话。
0: 说。
1: 于涛现在到底在干什么？他是不是在试飞舰载机？
0: 不是。
1: 爸，别骗我了，我都打听过了。你还记得刘敏杰吗？
0: 刘敏杰？想不起来了。
1: 哎呀，就是当年和于涛他爸。
0: 啊，想起来了，他现在好像是名人了吧？
1: 他现在是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舰载机医学研究室的主任。
0: 你提他干嘛呀？
1: 不是，是于涛跟我说的。他说，刘敏杰见了他，主动跟他说认识我，也认识您。
0: 那有什么奇怪的？本来他就认识我，更认识你啊。
1: 我刚才见了院长，院长说刘敏杰试带了一支队伍去试飞大队进行医学支援。
0: 你还真行，都让你猜对了。于涛现在是被空军支援到海军试飞大队，正在攻克起飞和着舰的技术。汝平啊，反正这件事儿你早晚都得知道，现在知道也好。汝平啊，爸有句话要跟你说。
1: 爸，您说。
0: 你不要让于涛看出来，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于涛现在需要咱们全家的支持。亚红这孩子就挺好的，一直在大力支持于涛。于涛现在在一个坎儿上，海军的舰载机试验试飞也在一个坎儿上，我们全家要用最大的力量来鼓励他们，帮助于涛过这个坎儿，帮助中国海军过了这个坎儿。
1: 爸，我知道。

0: 哎，
1: 久等了，我来，辛苦，
2: 谢谢。
1: 哎，您慢点，哎，慢点，
0: 慢点，
1: 师傅，团长，
0: 嗯，
1: 回去了，
0: 走吧，走吧，
3: 那个别忘了，你到时候回来啊，陪我去钓鱼去啊。

0: 哎，怎么了，老大？
1: 没什么，迎风流泪，迎风泪。
0: 120团要写进海军史了。

哎，我是来算账的。上次你为什么放我鸽子啊？我怎么你了？知不知道本姑娘没受过这种气？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好好表现。等你成功试飞的当晚，马上立刻跟我道歉。再放我鸽子，饶不了你。

0: 哎呦！哎，哦，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
1: 1、2、3、4、5、6、7、8、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0: 同志们，请稍息。五一长假已经结束了，该收收心了。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全力以赴投入到下一阶段的着舰试飞当中去。任务虽然艰巨，但是我相信突破口我们已经找到了，那就是钥匙飞行高速着舰。但是今天还不能开始，在试验之前，每位同志都要进行一次医学测试。从我开始，任何人都不允许请假。
1: 解散。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看到了什么？
2: 蓝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呢。

0: 居然睡着了，什么梦都没有。
1: 一个连梦都没有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没有梦的人是断绝了一切牵挂，一心做一件事儿，脚踏实地做事情的。
1: 说得对，
2: 现在是他这段时间以来最好的状态。
3: 一二三，一二三。

0: 说那个是海空巡逻团的小兵。
1: 看来是得时不时给他们放个假。
0: 再怕世纪的寒蝉鸣被影响。

0: 首长，我们准备好了，可以进行第一桩。
1: 你同意他的想法吗？
2: 报告首长，起初我不同意，但是现在我同意了。
1: 侯子勇，有一阵子我都后悔让你到是非大队来当这个政委。 你和秦大帝在有些事情上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现在为什么同意了？说说你的理由。
2: 我的理由有两条：一是经过五一假期，各方面的研究结果都出来了，认定了人体、飞机、阻拦索、航母甲板都经得住这一撞；二是大帝最近的表现，为自己争到了进行第一撞的权利。
1: 就是说，你同意秦大帝来执行这第一撞。
0: 我同意，
1: 首长。

0: 秦大帝，
1: 到。有句话我要问你。首长，请讲。你是不是想好了由谁来接替你的职务？
2: 报告首长，我的建议没有变。通过这几个月的观察和考验，第一是于涛，于涛之后就是谢振宇。
0: 你的想法，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2: 于涛可以。
0: 现在你说说你对谢振宇的看法？
1: 我和大帝交流过，除了其他的条件，我们认为谢振宇进了是非大队之后，他潜在的优秀品质被激发出来了。
2: 什么优秀品质？
0: 学习，并且在学习中迅速成长。我们相信以后他还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2: 首长，该下决心了。
0: 现在我决定，我同意试飞大队用药式飞行技术高速着舰的第一次试验。这第一幢的任务由秦大帝来执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如果你这第一幢成功了或者接近成功，那么第二幢或者第三幢以及以后所有科目试验的第一次，都不一定由你第一个来上，要给年轻人留下机会。
3: 至于什么时候让你上，
0: 由我来决定。是。
4: 秦旅，大队长。
3: 大队长。
4: 记住了啊，我第一个飞，这是命令。
1: 谁的命令啊？
4: 这是总指挥的命令。
0: 不要想那么多了，服从吧。吃饭吧，我不饿。什么不饿？饭还是要吃。走，你餐厅不在那边吧？
4: 我今天来蹭一顿你们飞行员的餐还不行啊？走。
0: 同志们，请上去。下面由我宣布两件事：第一件，首长经过反复考虑，同意明天。 我们进行药式飞行高速着舰试验，并且同意由秦大帝同志承担第一幢的任务。第二件，首长指示，如果第一幢成功或者接近成功，第二幢、第三幢以及未实现成功挂锁和逃逸复飞进行的所有科目，就不一定由秦大帝同志第一个试飞了，机会也要留给其他同志。我的话讲完了。

0: 报告，
1: 进来。这么晚了还不睡？有事明天再说吧。
2: 报告大队长，我和谢振宇想跟你进行一场比赛。
1: 比赛？什么比赛？我们都想第一壮。开什么玩笑？第一壮由我来，这已经定下来了。
2: 但是我们不服。
1: 想不遵守纪律是吗？ 不能因为您是大队长，就什么都是您一个人说了算，这样不民主。
2: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三个人进行一场比赛，按成绩来分谁是第一壮，这样我们心服口服。
1: 7天假期，我们进行了刻苦的训练，为的就是和您这一战。希望您能成全。行。
3: 行。喂，您好。
4: 啊，我是秦大帝，麻烦您接一下首长。
3: 秦少等。
4: 喂，
3: 首长好，我是秦大帝。
4: 秦大帝，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
3: 报告首长，
4: 本来。 是由我来进行第一壮的，但是谢振宇和于涛二位同志，他们有很大的意见，他们还是想通过一场比赛来决定
3: 这第一壮的名额，请首长指示。
4: 乱弹琴，
3: 这里是军队，你们是军人，没有什么个人想法，只有执行命令。这种比赛有多危险，你们自己不清楚吗？
4: 那么多人，在竭尽全力地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倒好，要玩什么比赛？有本事还在乎这一天吗？
3: 有机会让你们展示。从明天开始，你秦大帝进行第一壮。
1: 以此类推，这是命令。
5: 是，首长。
1: 听清楚了，还有意见吗？回去睡觉去。
5: 是。

0: 陈进，
1: 秦大队长，
2: 哎呦，何院长，你们来了。
1: 是啊，首长呢特意交代了，这一次啊更要加强防护，我们现在的防护措施啊更好了，我们也是打一仗进一步啊。
2: 那能不能稍微等我一下？我
1: 你要有事的话，我们可以等一会儿，但是呢别超过半个小时。刘主任说了，规定时间里面。
2: 你必须进入睡眠状态。好，没问题。哦，对了，不会，你们做完以后，刘主任再对我来一次医学支援吧？
1: 不会了，刘主任说了，放完假之后啊，对你进行过测试，你的状态呢非常好，他们啊是管长期的，我们呢就负责你明天的医学监护，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2: 那就好，我到陶政委呢跟他说个事儿。 半个小时之内肯定回来。
1: 行，
2: 好，辛苦啊。
1: 那我们准备一下。

0: 我马上就要上特护了，有几句话想跟你聊聊。你已经争到了你想要的机会，还有什么话想说？
1: 这么晚了你都不睡，怎么搞得比我还紧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以往每当这个时候，你都去找我。这次你没来，你进步了。每次你都跟我提起秦毅，还有我老婆，这次没提呀，我都不适应。

0: 这上，我给我老婆留的几句话，交给他们。不容易啊！知道给老婆孩子留封信了。什么人呢？我就不是人呐！啊，有几句话我就不能交代。万一……这上面有些事情。 我要告诉他们怎么处理。你想怎么处理？你这个人，我跟我老婆孩子交代的事情，还要向你汇报，都在信上写着呢。行了。
1: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五千多的时候了，
1: 明显全景直播，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猜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教育入学一件事再升级，幼儿园招生首次纳入线上报名，
1: 市领导调研高职院校。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号上午，由晋江市校能办、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举办的2026年晋江市小学教育入学一件事现场咨询活动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今年晋江将幼儿园招生首次纳入线上报名平台，实现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入学报名指尖办零跑动。
2: 活动现场，晋江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家长们耐心介绍了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举措及入学政策要点，并指导他们通过闽政通 APP 进行线上全流程申报体验，手把手指导完成信息填报、材料上传等操作。家长傅彩霞告诉记者，只要将户口簿、房产证、水费缴费单等材料准备好，通过手机登录闽政通 APP 里晋江市教育小学入学一件事招生服务平台，依照指令操作，只要几分钟就可顺利完成新生入学网上申报。
3: 很轻松了，我们不懂的直接可以在前面问一下，这个平台也挺好，现在又对我们老百姓也省事多了。我们不清楚的随时都可以问，在那里他指导一下，我们都是比较轻松一点，不会跑那么多腿了。都是
2: 现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晋江市新阳小学经办人员也到场辅导家长们进行材料初审、核验流程通畅性。青阳街道、罗山街道教育中心工作人员同步坐班，为群众提供一对一入学咨询答疑服务。
4: 挺好的，能当场解决我们家长有一些不懂的或是一些顾虑啊、问题啊，可以当场解决，非常好。自己报的时候比较担心啊，在线下比较放心一点。
2: 据悉，晋江市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平台从2024年小学试点起步以来，历经多轮升级。目前平台已全面覆盖全市幼儿园和小学入学招生，在便民惠民、基层减负、阳光监管三大层面实现显著提升。
5: 主要有几个亮点：一是简化流程，办事领跑，实现了所有材料都线上。

0: 提交，家长领跑的目标。二是智能审核赋能基层，通过系统智能化比对，减轻了老师的负担，减少了老师的工作量。三是全程留痕，阳光招生，再从家长线上申报到我们线上审核，每一个环节每个过程都留痕，都能够可溯源。四是数据驱动，科学决策，采用大数据模型分析，使我们各镇街的教育中心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我们所在辖区的小学幼儿园的招生动态，更精准的能够统筹调剂学生。
1: 从多跑腿到零跑动，从排队等到指尖办，晋江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正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教育服务。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广泛征集意见建议，不断更迭完善我们的平台服务功能，让入学报名更便捷，让招生流程更规范，让教育资源分配更公平，进一步巩固我市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能线的建设成效。
2: 7月8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现场了解办学规模、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等情况，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1: 来到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王晓阳一行实地走访校园办学场地，听取学校办学概况、专业布局、师资生源等情况介绍，细致询问专业课程设置、毕业生就业去向，详细了解学校扩建规划，并认真听取校方在办学发展中需协同支持的相关事项。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王晓阳一行实地查看校内实训场地、产业学院，围绕人才培养成效、学生就业质量等内容与校方座谈交流，仔细询问办学扩容推进情况。王晓阳充分肯定两所高职院校深耕产教融合、服务地方产业的办学路径。他强调，职业教育是支撑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各院校要立足晋江产业需求，优化专业布局，持续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要加快推进校园扩建实训平台升级，扩大优质职教供给。相关部门要健全常态化对接机制，针对学校提出的具体发展需求逐项梳理落实，主动靠前对接，强化要素保障，全方位护航院校扩容提质，全力支持院校做强做优，打造县域产教融合晋江样板，为全市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3: 来看下一条。
1: 八号，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傅祥到磁灶镇开展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及安全生产检查。市领导一行先后前往关田村、张林村慰问困难党员陈天明、张黎生，并叮嘱镇村干部要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主动纾困解难，真正把党组织的关怀落到实处。当天，市领导还到沃兰迪体育用品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检查，要求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台账，实行闭环整改。
2: 八号上午，市政协组织开展爱和互和民主监督活动。
1: 视察组先后前往灰湖英林镇高湖村段、超景溪马山支流汇入口段、阳溪西武支流明水桥段，实地查看河湖水体水质、沿岸环境管护、排污管控等工作落地成效，围绕各片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现存难点、长效管护举措开展现场研讨交流。视察组要求要系统完善流域治理整体规划，靶向破解突出问题，持续推动水环境治理从末端整治向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转变，要细化管护举措，压实管护责任，全面提升河湖精细化、规范化管护水平，要深化部门镇村协同共治，因地制宜优化水岸空间风貌，着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宜居、富有晋江特色的河湖生态治理样板， 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参加活动。
3: 近日，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局、晋江市卫健局主办的共建聚合力、齐黄互引领主题活动在晋江市老年活动中心举行。
1: 现场，市老年活动中心联合党委与市中医院党委签订党建结对共建协议书，发布党建共建项目清单。市中医院分别向市老年活动中心联合党委、市老年大学、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赠送中医香囊、养生茶饮，市中医院向市老年体育协会赠送 AED 设备、动物智商急救箱和运动损伤后急救药箱。当天还开展中医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中医药膳品鉴、急救实操培训等多个特色互动项目体验，同步举行中医健康养生讲座。近年来，晋江市以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市为契机，出台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系列举措，在全市密集布点20家中医馆、120家村级中医阁，打通市、镇、村三级中医药服务网络，实现6类10项中医药服务技术全覆盖。市中医院与市老年活动中心将以此次签约为起点，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义诊咨询等卫老服务。另外，市中医院还将组建专门团队，精准对接全市银发人才、离退休老干部的健康需求，开通专属绿色就医通道，通过弹窗提醒落实就诊优先服务，通过特定渠道推送专家坐诊咨询，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老同志身边。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随着暑假来临，图书馆迎来读书热。晋江市图书馆总馆、少儿馆及各镇街道分馆24小时城市书房，前来阅读的学生明显增多。室外烈日炎炎，图书馆内却清爽宜人。凉爽舒适的环境和种类齐全的书籍，成为各年龄段读者充电蓄能和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1: 7号上午，晋江市图书馆还未开馆前，馆门口就已经排起长队。开馆后，凉爽的阅览室内很快就座无虚席，书架间人流穿梭不息，迫不及待地开启书香之旅。
2: 让我们养成自律的习惯，然后让我们来这里写作业。
3: 环境挺好的，书也很多，很丰富。
1: 自暑期以来，晋江市图书馆总馆日均人流量超2000人次。阅读室里免费开放的空调，丰富的海量书籍，成为许多市民朋友充电蓄能、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4: 那么图书馆这边刚好有一个繁星自习室，自习室当中呢是有配备一些台灯，还有插座，还有电脑等等这些设施，就非常符合我的需求，所以这边就很适合我来自习，而且也十分的安静，管理的也十分恰当。
1: 为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高品质的暑期阅读需求，晋江市图书馆精心筹备，新增数万册优质新书，涵盖文学、历史、科普、少儿等多个热门品类，丰富馆藏资源，拓宽读者阅读边界。
5: 除了我们采购一些供读者借阅的新书外，我们市图书馆在这个暑假还准备了上百场活动，比如我们科普课堂、观念活动、非遗小课堂、应林新新作家的一个研学营活动等等。那这一块的话也是面向我们市民读者公益免费来举办。
1: 暑假期间，晋江市图书馆还特别推出晋阅免邮活动，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畅享阅读便利。
5: 那市民读者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网上呢就是到我们的晋阅平台呢借阅图书。那我们这个平台呢有11万册的图书可供大家选择，那大家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把图书快递到家。
6: 随着暑期全面开启，大众出游热情持续高涨，国内旅游市场迎来出行高峰。
7: 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今年暑期游客咨询预订的热门目的地集中在北京、成都、贵州、云南、桂林、新疆等多地，游玩类型分化明显，适配不同家庭的出游需求。
8: 那如果我们要看人文、逛古城、长见识的，我们首选还是西安、北京，这些四季都很火，暑假大人带小朋友也很合适。那如果大家怕热，想要找一些凉快的避暑的，比如说贵州、腾冲、神农架、桂林，这些夏天都很舒服，山水又好看，非常适合我们一家人去避暑放松。
7: 说走就走旅行成为不少游客的出游追求，但业内人士提醒，暑期旅游市场供需紧张，临时出行弊端凸显，旺季期间机票、酒店、景区门票资源紧张，临时预订不仅价格偏高，还极易出现无位置、无房源的情况，严重影响出游体验。对此，本地旅行社结合暑期出游特点，推出多款专属亲子旅游线路。
8: 我们今年也会主推一些比较合适的亲子路线，这些路线都是我们实地去考察采线回来的，行程节奏我们都调整的比较合适，也不会赶行程，不会折腾孩子，性价比跟体验感都非常的到位。
7: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暑期旅游预订已进入高峰期，有出游计划的市民可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按需选择适配线路，安心解锁优质暑期旅途。
6: 近日，晋江市实验幼儿园童年留下逐梦前行2026年春季大班毕业典礼举行。
9: 傍晚时分，孩子们牵着家长的手步入校园，开启了一场特别的星光游园之旅。在游戏与合影中重温3年成长时光， 星光舞台上，街舞串烧、剑舞、闽南童谣、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阵阵掌声。在感恩相伴、情暖今夏环节，全体幼儿向老师献花致谢，向父母鞠躬感恩，与同伴互赠毕业礼物。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向幼儿园做最后的告白。
10: 我很喜欢我的幼儿园，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幼儿园。我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我的小朋友陪伴我三年来。
11: 毕业了，我舍不得老师、小朋友。最喜欢幼儿园的足球场、风车乐园、体能循环。在这三年里，我很开心，我有成长。
9: 一次星光游园，一场温情告别。幼儿用歌声与舞蹈表达对未来的憧憬，他们也将带着老师的祝福、父母的期望，勇敢奔赴人生的下一站。
0: 为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优化通行环境，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近日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晋江分中心扎实推进 G228 国道东石镇至安海镇路段修复养护工程，以精细化养护提升道路品质，用心办好交通民生实事。
7: 日前，记者来到晋江 G228 国道东石镇至安海镇路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现场，看到机械设备轰鸣，养护人员驾驶洗刨机对道路路面进行精细作业，清扫车紧随其后清理路面废料，养护工人各司其职，各项施工工序稳步开展。
12: 针对道路通行痛点难点，本次工程将开展全方位精

0: 不破损等问题，不仅影响车辆通行舒适度，也埋下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制约区域交通。
1: 工期进展，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工程完工后将有效地改善路段老化病害问题，大幅提升道路通行安全性、平整度与舒适度，完善区域路网功能，为群众便捷出行保驾护航。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什么？张五孔竟然把你赶回来了？
1: 对啊，本来我正在关卡检查私查，张五孔的人说来就来，直接把我们赶走了。
0: 他什么意思？好像是专门为了扣押卢家的货物。
2: 他扣卢家的查那是卢家自己的事情，那其他的商队也得检查，那怎么就放行了呢？
3: 我也这么说了，可是我手下那些警察他都躲得远远的。
0: 我一个人说话有没力度啊？
2: 我说龙三啊。
0: 我让你当警察局长，你怎么带的兵？你为什么不好好整治一下？
1: 我整治了，我天天请他们吃，请他们喝，那一个个话都说得漂亮，都说要支持我。谁成想，真遇到事儿了，都这么不讲究啊？
2: 请客那叫整治吗？那叫拍马屁。整治是要扒一层皮，是要流血的。你不给他们一点教训，他们就不会听你的话。
0: 您说怎么整治？
2: 胡宝的这些残渣余孽，我必须要让他们懂得天理人伦。
4: 宋副官已经把卢家的贡茶扣下了。
2: 好，嗯，只要这批贡茶进不了省城，卢家的信誉就会大损，而我们的贡茶就会有机会打开省城的市场了。
4: 嗯。
5: 这批贡茶对于罗家来说可是一笔大钱，他敢烧咱们鸦片，咱们就敢断他财路。这次我倒要看看，这个卢仁杰该怎么办。
6: 负责押运你们家茶叶的马帮弟兄都被打了，
7: 那批药材怎么样了？
5: 和贡茶一起一并扣下。不过你放心，我藏得很严实，只要他们不挪动贡茶，他们是看不见的。
2: 话不能这么说呀，郭伯大哥，万一他们要是打开的话，那就全完了。
5: 你们马帮能不能帮我们把货讨回来？要是其他人敢扣你们家的货，我们就是拼了命也要把它抢回来。但是，尹老大发话了，他不想让马帮和张五孔起冲突，所以我现在也没办法了。
7: 尹老大现在在哪？
5: 三春河。
7: 带我去见他。
5: 他今天有事儿，可能不太方便见你。
7: 这批茶叶的数量实在是太多，如果不能按时出货的话，损失的不仅仅是我们卢家的钱，还有声誉。我请您务必帮忙，让我见一下尹老大。
5: 好吧，我带你去。

0: 您等一下。
1: 好。
0: 林老大，有请罗二少爷。
1: 好。
0: 哎，林老大请的是罗二少爷。你们在这等着。二少爷，
2: 哎，
0: 这位就是尹老大，尹帮主。
2: 啊？这是你们尹帮主？
3: 你是不是很奇怪？尹老大怎么会是一个女人？
2: 哦，抱歉啊，因为听家母说，尹老大应该是跟我父亲同龄啊。
3: 没错，你娘说的是我爹，去年他已经过世了。
2: 有。
3: 我叫尹胜男，马帮现在由我主持。
2: 幸会啊，
3: 卢二少爷，我知道你的来意。
4: 你们卢家每年给我们这么多钱，
3: 按理说我们应该责无旁贷，但是让我们马帮和官兵对着干，还真是让我很为难。
4: 没事儿，那是我的车。
0: 尹帮主正在下人棋呢。
2: 人棋？
0: 对，我们的江湖传统就像下象棋一样，只不过呢是把卒换成了这几名刀客，把炮换成了真炮，马呢变成了骑兵。刚才的枪响就是我们的两名长枪手，也就是车。前面的三春河就是楚河、韩界。
2: 哦，那你们跟谁下呢？
4: 前西南最大的袍哥王震天，这家伙封了我们马帮去云南的路，还想让我给他买路钱。我和他约定一局定输赢，谁输谁死。
2: 哦，
3: 所以卢少爷，此地凶险，我劝你马上离开。你的事儿等我活下来咱们再谈吧。

0: 秦王主，既然是下棋，您这缺两个士吧？这就我的事。那您打算怎么下这盘棋啊？
1: 我下棋就一个下法：卒子挡子弹，马和车跟在后面直接杀过去，简单痛快。这是不留后路的玩法。
0: 如果敌人曾侧翼掏过来，您会怎么办呢？这不还有俩炮吗？炮炸不干净，还有我的双枪。
2: 严帮主，恕我直言，您可能是我见过的棋艺最烂的一个人。还真让你说着了。
0: 我爹以前就说我不会下棋，看出来了。为了让您活着，帮我处理问题。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帮您下这盘棋如何？如果这盘棋输了，我陪您一块死。好啊，你要真帮我下赢了这盘棋，你的事儿，我来办。
1: 一言为定。
3: 你想怎么下？我觉得咱们可以更痛快一点，
4: 用炮开路。没错，这样太冒险了吧？如果对方冲过来，咱们可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3: 炮对快马基本没用，而且卒子如果从两边打过来的话，我们的炮更是打不着。与其这样，不如让炮去打那些不动的棋子。
0: 我觉得他说有道理。
1: 我要把这几个卒子换掉。

0: 秦帮主，我们这一把既然是赌命，那我更愿意把命交给我门外的几个兄弟。您意下如何？
1: 好，把咱们的茶全扣了。是啊，
2: 二少爷已经去找赢老大了，马上会有消息的。哎呦，
1: 怎么好啊？ 刚刚拜完菩萨，你说这霍氏接着又来了，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娘，您先别着急，我想任杰一定会想办法的。哎呀，
1: 任杰都未必有办法，那马帮也未必能出头啊。
0: 娘，我怎么听说张悟空把咱们家的货给扣了？
1: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刚才那何县长啊，托人来说，晚上要请你到他家里喝茶呀。嗯，还不得趁机呀，把那个张五孔扣茶的事情跟他说说呀，啊，让他务必帮忙。
0: 娘，您刚才说县长要请我喝茶？
1: 就那何县长，是。
0: 哦，啊。
3: 怎么样，各位兄弟？二少爷，这把的账怎么算啊？您说了算。
4: 好，这卒子不是要五个人吗？你们这才四个人啊？这是技术活，不是比谁的人多。那些废物就不用了，有我们四个就够了。
5: 算上一个。
3: 你没听我说，有我们就够了。
5: 竹子就是挡枪的排头兵。
0: 我跟在你们后头，到时候还有人给你们收尸啊！你活得到那时候吗？你说什么？郭伯大哥，魏大哥，我跟二位说说，这盘棋咱们该怎么下？
2: 娘，喝茶？
1: 怎么进来了？
2: 门的是闸了，我走进来的。你是谁呀？哦，我是任杰的大嫂。哦，我听说了，你就是那个寡妇，离我任杰哥远点。
1: 你给我出去！来，出去！娘，出去啊！出去啊！
2: 娘，
1: 我不是你娘，你给我出去！
2: 娘，
1: 你出去！
2: 我不是你娘，
1: 赵强。
2: 怎么回事啊？今天是你守门吗？
0: 是我。
2: 他怎么进来的？
1: 啊啊！
2: 以后再这样我跟你说，我把你赶出卢家。我跟你说，娘，辞了你，你信不信？娘，你别这样，别这样。
1: 谁让我娘？不是你娘！
2: 你
1: 住手！
2: 娘，你不要赶我走，那会儿对我那么好，你说了我这个儿媳妇，你认定了，我以后会变成这样的娘。
1: 真的不是你娘，娘，你给我出去！啊，你别赶我走！你就别气老妇人了，出去吧！
2: 放开我！
1: 拉出去！
2: 娘，你别生气，我听你的话，我这就走，我这就走，我这就走。
6: 也是个诚心诚意的好孩子，您何必呀？这姑娘啊，太魔怔了！你要是不对她发狠点，她还会来。真的，信不信她还会来？
7: 来，您歇会儿。
6: 看来是开局了，生死马上就要见分晓。

0: 不就枪和炮吗？你怎么看起来像在听歌一样？
1: 为什么我什么都听不到？
2: 你不仅缺海龙是吧？外面打成一锅粥了，你什么也听不到？
1: 我说的是魏大山那边。按理说，他应该留下一队人把守，但是为什么我听不到枪声？
3: 哎哎哎

0: 没事吧？死不了。
1: 大哥，
2: 对面看见那么个人，真的放开。现
0: 在明白了，刚才死那小子是鱼儿，开枪那小子用他吊咱们上钩。
1: 现在怎么办？冲过去吧，
2: 不行，这小子枪法太邪乎了，先不能动。
1: 他们应该是遇上敌人了。你觉得他们能扛到王震天面前吗？
0: 他们肯定的。
1: 看来你对他们几个很信任了。
0: 他们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我不相信他们打不过土匪，
3: 你俩留在这儿，咱们俩分开上。
0: 好。

0: 怎么办？不行就撤吧。
1: 老子丢不起这个脸。哎。

0: 王震天，
1: 怎么样，服了吗？说好的，谁输谁死。今天我心情好，留你一条狗命，不服再来，滚
2: 走。
1: 二少爷，
3: 哎，
1: 今天多谢你了，我会去找赵无孔好好谈谈，你回去等消息吧。
3: 哎，谢谢。
0: 我越看你越好看。
3: 魏大哥，
4: 啊，
3: 咱们走吧。
4: 啊，走走、
3: 哎。没受伤吧？
4: 我没事，
3: 多亏你了啊。
1: 你觉得呢？
5: 啊？

0: 哎呀，任贤呀，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我娘说您找我有事儿，
2: 里边请。
1: 哎，何县长，您要是找我借钱的话，您直接跟我娘说就行，不用在我这儿费劲。
2: 你放心，我不借钱。
1: 啊，那个吃里扒外、出卖卢家的事儿我也不干啊。
2: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三少爷？我找你是有事儿，但是是好事儿，我想让你出仕来当官儿，可以吗？
1: 当官？
2: 何县长，您说当什么官儿啊？
3: 县警局稽查队队长。
2: 这都管什么呀？
3: 管经营茶叶的商户，严防他们营私舞弊。
1: 这事儿我愿意干。
2: 三少爷，你是个人才啊，不能老闲在家里边，可惜了。
1: 等等，您刚才说我是一人才啊？但是我们家的人不这么认为，他们都觉得我是闲人。
2: 嗨，卢家三个少爷哪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
3: 老大能掌兵，老二能经营茶叶，老三也不比他两个哥哥差，只是没人给你这个机会啊，对吗？
1: 县长，您说话就是让人愿意听。其实我心里面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没有人给我这个机会。
2: 对呀，因为我是外乡人啊，到这来也人生地不熟的，想成就一番事业，独立难支，所以我想请你出来帮我。
1: 那倒是，在云城这个地方没一点名望，什么事儿都办不了。哎，以后啊，您就跟他们提我，所有人都认识。
3: 咱们以后是一家人呐，三少爷，这事儿可就说好了啊。我效仿古人，留学得求贤。你今天不答应，我还不让你走了。
1: 哎，何县长，这就是您不了解我了。我卢仁贤啊，就一个讲究，痛快。今天这事儿就这么定。
2: 好。
1: 那我什么时候上任呢？
2: 只要你答应，现在就是上任了。
1: 那给我配多少人？
2: 经费，还是经费的事儿，我没法给你配人。
1: 光杆司令，
3: 哎哎，
2: 三少爷，我可以给你编制，我可以把枪支给你弄过来，办公的场所也有。您看，
1: 就是不给钱呗。
2: 不是不想，真的是没有钱呐。
1: 行，那我理解你。不过话说回来，你说像我这种身份的人，你给多少钱都不合适。
2: 对嘛，
1: 真的找多少人都行，
2: 越多越好。
1: 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
1: 以后我从卢家拿点珍藏的茶叶送给您，您这个就……
2: 那好啊，哎，我可买不起，
1: 送您的。

0: 我守在这儿，任何人不准入内。是。丫头，我指挥着当地的驻军，你爹统领着马帮，我们俩赌了大半辈子呀。你说你爹怎么就走了？你们怎么个玩法？
1: 用火玩，用水玩，用枪用命玩的方法很多，你想听哪个？
2: 我们崇尚火焰是我们的神力。你说说火。
1: 火神庙，丫头，你知道后山的火神庙现在为什么是一片废墟吗？那就是我和你爹一起点的。当年我和你爹一起站在火神庙里头。 你爹手里举着火把，我比他举的还要高。我们俩同时把火把扔出去，点着了火神庙，火光冲天，相当的壮观呀！我和你爹两个人就站在火神庙里，四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对方。我当时感觉我的后背衣服烧着了，后来。 就收起了大炮，再后来炮破了，顺着我的后背往下流汤儿。你知道流的是什么吗？
2: 是汗。
1: 错，是我的油。
0: 我当时我就忍着，
1: 我一咬牙，你忍到了最后，你就跑了。我再一回头看你爹。 站在火里头温丝儿没动啊，他的眼睛还是那么直勾勾的看着我。那次我输了。不管输了赢了，你跟我爹有这么一段过往，今天。
2: 我必须再敬您一杯。好孩子，好孩子。哎，丫头，你今天
1: 找我什么事儿来着？这忘了。<笑>
2: 你看您贵人多忘事儿，我这不为了卢家的茶叶来的吗？
1: 卢家的茶叶。
2: 不给。那今儿要是我爹在这儿，你还会怎么说话吗？你爹在这儿，
1: 那我们肯定会想出另外一种方法，再赌一次。那今儿您就把我当成我爹，我陪你赌。你还是个孩子啊，拿什么赌？
2: 命，你这么漂亮，太可惜了。你输给我爹一辈子，今天你怕输给我，你怕输给我们家两代人。怎么玩？
1: 这个好玩儿，
2: 这算你。哎。

0: 你输了。
1: 报告团长，我们被人用手雷弹袭击，手下的兄弟一死一伤。
2: 滚！
1: 滚！是。

0: 先喝口茶。哦，那批药品有着落了吗？
1: 郭波刚刚给我传来消息，一切照旧，明天马帮正常启程。
0: 这一次，马帮怎么会这么爽快的就帮我们出头了呢？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嗨，怎么做到不重要，关键是这个结果，你满意就好了。
0: 我知道，这件事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要代表所有的伤员，好好谢谢你。是我应该谢谢你。
1: 谢我？
0: 咱们在南昌的时候，卫生所，其实很多情景，都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头。伤员。 止不住伤口的鲜血，哀嚎的声音，无助的眼神。我经常被噩梦惊醒，但是今天我觉得，我做完这件事之后，我应该可以睡一个好觉了。文丽，谢谢你。
1: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0: 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2: 这批贡茶我会亲自押运，以报卢少爷迎旗之德。
3: 多谢尹帮主。
2: 我回来以后可以再见吗？
3: 会，肯定会。到时候我摆上一大桌的酒席，跟您接风洗尘。<笑>
2: 好嘞，
3: 好，
2: 在家等我回来啊。
3: 好，
2: 启程。
3: 娘，怎么样？精神不精神？你怎么打扮成像警察似的？这什么叫像警察呀？儿子现在就是警察，哎，怎么样？精神不精神？啊，
4: 精神，
5: 可以吧？
3: 真的，我跟你们说啊，以后都，哎，二哥回来了，先让我把话说完，以后啊，都别管我叫三少爷了，啊，管我叫。
5: 卢队长，
3: 别忙着，高兴，来过来，转过来。怎么穿上这身衣服的？我这衣服是新做的，面料比龙三那都好。不，没问你这个，我问你怎么穿上这身衣服的？
5: 我呀，现在是县警察局稽查大队的卢队长。
3: 什么队长？
5: 稽查队呀，专管查处云城的商队。
3: 你傻是吧？合肥吴让你当这个官，那就等于让咱们卢家和整个云城作对，你觉得他对你好是吗？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吧？严查商队那是国法，再说了，我当官那是光宗耀祖啊，怎么了？我这叫正经八本的出事。
5: 我看你正经八百要倒霉了，我甭跟你废话啊，把衣服脱了。
3: 干嘛呀？我不脱，好不容易穿上的，脱什么呀？
5: 脱不脱？不脱，别逼我动手啊！脱不脱？干嘛呀？
3: 所有人，摁住了，往那儿把衣服脱了。哎，娘，娘，哎呀，哎呀，脱了，哭了，哭了，
6: 行了吧，别这样，这不是脱了吗？
3: 过来，不是娘，您不知道，回头我慢慢跟您解释。你过来，
5: 我不过去。
3: 过来，
6: 我就不过去。
3: 你过来，
6: 姐，这人闲也长大成人了，有番事业，这不挺好的吗？
3: 就是，你们俩别管这事儿行吗？回头我慢慢跟你们俩人解释。你过来。哦，我知道了，卢仁杰。嘿嘿。 你是看着我当官了，你羡慕，你嫉妒是吧？把您给显没了，对不对？你过不过来？
6: 我不过去了，
3: 不过来是吧？
6: 对。
3: 娘，对不住了，所有人把他捆给我绑了。
7: 我先走了，
8: 我先走了。

1: 这里，好，里面，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弟兄们，今天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危险，不勉强，自愿参加。大家都愿意吗？愿意！愿意！
2: 咱仨等一个，
3: 来来来，
4: 高官菜来喽！
5: 哎。
6: 来来来，这个放这。哎呦喂，这个鸡呀！哎呀，做鸡不错。
3: 坐。
6: 三少爷，你外衣呢？啊，没做好呢。
3: 来，是是是是。
6: 哎，你们可都是跟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啊，给句痛快话，到底愿不愿意跟着我呀？哎，这可是县警察局稽查大队。
3: 三少爷，那得看您给多少钱呢。我现在给我们家大爷放高利贷，每个月至少几十块。
7: 就是啊，
3: 多好！
8: 瞧你们那点出息，你们就没想着报效国家？
3: 光宗耀祖啊，
7: 没想过，
3: 没想过。
9: 就算你们没想着光宗耀祖，你们也不想想这个云城县警察局稽查大队是干什么的？
3: 干什么的？
9: 这说白了就是专查私查的。他全呐！
3: 哎啊，这各家商户会少给我们好处吗？
10: 好像是，
11: 还有私事。
12: 当然了，想钱也是有的。
3: 还有想钱？三少爷，我出，
13: 不错呀。
14: 三少爷，就这么定了，以后啊，兄弟们跟您混。
3: 是啊，跟着三少爷混，肯定大富大贵，是不是？
15: 是。
16: 少爷混，少爷混。
17: 这怎么还叫三少爷呢？
18: 奴才。
19: 坐吧，继续吃。
20: 来来来来来来。
21: 那。
22: 我能不能加入稽查队？
23: 当然可以了，你以后就是端茶倒水的叫什么？伙计。什么伙计？跟班儿。
24: 写字儿、记账、读报纸。
3: 掌柜的。
25: 秘书。
3: 哎，秘书，
26: 秘书，
3: 秘书，
27: 张秘书。
28: 哎，你好。
3: 那本队长，今天就正式上任了啊！恭喜队长！海长秘书，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

0: 何县长，龙局长，如此大动干戈，有何贵干啊？奉贵阳税务署令，云城城关检查站由云城警察局接手，这是出云城的第一道关卡，从此以后，这儿由我来接手。
1: 你说接手就接手啊？你就不怕我们张团长手里的枪吗？
2: 就他妈你有枪，兄弟们！
3: 你敢！哎哎哎，兄弟们，兄弟们，冷静啊！我们是来跟他们讲道理的。宋城兄弟，这张公文是盖着省税务署大印的公文，你回去跟张文孔团长说一下，如果他觉得不满意，我可以给他换一张周锡成周省长亲自盖印的公文。

全体进攻！把这个破地方让给他们。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赵老板，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张团长，关于这个月军饷的事儿，我想和你商量一下。以我现在这种情况，有点难。你逗我。
0: 你堂堂的赵启泰，还会差这点钱？
1: 哎呦，我的张团长啊，绝非是在下推诿。外人看来，我是家大业大，但是做生意这件事，永远缺的是活钱。您知道，我的大部分钱都压在那批鸦片上了，而那批鸦片又被卢家一把火给烧了，其他的钱，又都在查路上，所以现在，真的是。
0: 周转不开呀！不是，怎么能这样呢？那怎么办？我这现在已经快揭不开锅了，要不然，要不我让弟兄们都上你家去吃怎么样？
1: 不，在下还有一笔活钱，数目在30,000大洋开外。不过这笔钱被人拿走，就不还了。谁呀？
0: 燕赤山的袍哥张太平，不过现在，只要您把这笔账收回来，我一分都不要，全都给你充当军饷，怎么样？哎，30,000大洋，30,000。
2: 够弟兄们吃一阵子了，
3: 县长，出云城的第一关已经是咱们的了，那下一步咱们是不是该大展拳脚了？下一步是歇业。
2: 歇业？
3: 你去拟一个告示，从明天开始，停止一切茶艺的批复。
2: 什么时候开业？
3: 让他们等待通知。
2: 那些商会他愿意等吗？
3: 如果你要是不给他们查，请进。何县长，哎呦，任杰呀，请进，请进。鲁三，你去忙吧。啊，
4: 你们聊。
5: 何县三哥，
3: 任杰啊，
5: 哎，
3: 这一定是有事儿吧？
5: 真让您给猜着了。
3: 其实我这趟来呢，有个问题我想请教您。
2: 说，
3: 为什么要让任贤当这个稽查队队长呢？哎呀，任姐，坐下说。好，坐下说。县长请。哎，
2: 来，
3: 好。啊，是这样的，让任贤当那个稽查大队队长，是因为任贤赋闲在家，我这档又有空职位，需要人才。
5: 我们俩一拍即合，我就把任贤请过来。哦，何县长，有些事儿您可能不大了解，那我索性就实话实说。
3: 请讲。
5: 您让任贤当这个稽查队队长，说白了，那就是把我们卢家放在火炉上烤。所以我坚决不同意他当。如果您执意如此的话，我怕会影响咱们两个人的交情啊。
3: 哎呀，任姐。 哎，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你看当初你的救命之恩，我是不会忘的。
5: 哎，
3: 你蒙冤入狱的时候，我那时候也鼎力相助，我相信你也会记在心上。哎，任姐呀，其实我呢，是一片好意。你想想，赵家、卢家闹了这么多年，上一次差点把你给弄死，为什么？就是因为卢家有钱无势，赵家呢，背后有张五孔这个靠山。
5: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任贤是稽查大队的队长啊，他手里可是拿着官家的枪，那赵家还敢挑事吗？那这么说，我还得谢谢您了。哎呀，
3: 谢也不敢当，但是以后不能拿交情说话，哥哥听了心里边难受。
5: 好，何县长，我跟您说一句话。 我坚决不同意任贤当这个稽查队的队长。
3: 那我也实话实说吧，当初是我举荐，他同意。倘若他在我面前只要有一句话不想干，我绝不拦他。 要不任杰呀，回去你跟三少爷再商量商量。
2: 这趟来的唐突了，告辞。
4: 哎，
5: 快点来，他快搬走。啊，辛苦辛苦辛苦。
6: 哎，轻拿轻放，都是财产。哎，你这个架子可别放在这儿了。
7: 干什么呢？这是怎么回事？
6: 荣局长，他们太过分了，把我的屋都给占了。
7: 什么？敢把我的人赶出来？反了！
8: 谁呀？谁？
9: 哟，还真是后会有期呀、啊。你不是那个
7: 哪谁啊？我是你的局长。嗯，
9: 咱俩不是平级吗？
7: 什么平级？你不识数啊？看见了没有？谁才是这里的头？我现在命令你，把你的人给我叫出来。
9: 哼，我的人都已经进去了，你要有本事的话，就把他给赶出来呗。
7: 这是你说的啊！
10: 改在我。
11: 龙局长，
7: 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卢队长让我给他当秘书。
7: 星海，你当秘书太屈才了吧？警察局的财务科缺个人，你愿不愿意来？
5: 天儿去了，新兰是我的人，
7: 你都是我的，你都得听我的，
5: 不听你的能如何呀？
7: 我看你要反了。
5: 再说一遍，
7: 哎呀，
5: 你要反了啊！
11: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的主要工作是队长秘书，兼财务人员，你们俩给我两份薪水。
5: 新兰，

0: 啊，一目请我喝茶，他一会儿就到。哎呦，那我估计啊，他是想给我庆祝庆祝我当官儿，有可能。
1: 得请你吃个饭，好好庆祝一下。哎，我，哎，丁官，
0: 哎，
1: 别垫着跑。我呢，假借李会长之名，请您吃个饭。
0: 是因为我害怕，我怕我这个平头老百姓的官不够，请不动您这个大官啊，怕不上呀？二哥，你知道就行。我呢，现在是警察了，嗯，我不怕你。
1: 知道你不怕我。
0: 哎呀，看看我们家三少爷哈，这身警服穿的那可是真帅，真好。
1: 行了，你也别捡什么好听的说，啊，有事儿直说。正
0: 事儿就是，这身警服你要乐意穿你就穿吧。什么？二哥，你同意我当差了？答应，答应。以后啊，半夜起来撒个尿。
1: 啊，睡不着觉的时候，自己在屋里头穿上，对着镜子自己显摆显摆，挺好。但是这个官儿别当了，行吗？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
1: 只要你不当这个官儿，二哥什么都答应了。
0: 停，不用你什么都答应我，这官儿我当定了。
1: 林贤啊，林贤，你可是答应过我了，你要继承咱们家的家业，是吧？哎，咱哥俩心平气和的聊。你只要不当这个官儿，二哥现在就可以把所有权利都交给你。啊，云城十七家老店，全国各地的分商号的管理权，包括我都听你的，行吗？
0: 二哥，既然你说要心平气和的说会儿话，哎，那我就跟你心平气和的说会儿话，好，啊，你刚才说的呀，我都懂，你的苦心我也都懂，你让我到外面历练历练，就是为了更好的回来继承家业，对吧？这些我都懂，我出去当差也是为了咱们家呀。
1: 你放屁！你怎么叫为咱们家好？你又急了。
0: 行，二哥，我跟你说吧，咱们俩上次从张国那儿出来之后，我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保护这一家人不被外人欺负？除了有钱有势之外，必须得有枪。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一点。说完了。
1: 林贤啊，我恰恰反对的就是这一点。你看啊，现在咱们卢家是四面楚敌，所有人已经把我当成一个活靶子。如果这个时候你过于外露的话，你也会变成一个靶子。有灾有难，你二哥一个人扛够，我想保护你，你明白吗？你又来了，你老以为咱们卢家就你一个人是吧？我也是。
0: 就你能保护咱娘是吗？我也能，你还真别以为你比我强多少。你就看看，咱以后这云城是谁的？是你卢仁杰有名，还是我卢仁贤有名？好，那看来咱哥俩心平气和的聊天，可以结束了啊？结束吧。好，好，好，好。哎呀，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要早这样，我就省事儿了。不烦您操心。你要干嘛？
2: 跟你玩点荤的。
1: 啊啊！
2: 丁官，
1: 哎，
2: 快
1: 这个门，我揍你！咱俩心平气和结束了啊！我现在跟你玩点荤的。把衣服脱了。
2: 干嘛呀？不脱，
1: 把衣服给我脱了。
2: 不脱。
3: 快脱！
2: 脱！
3: 脱！脱！脱！脱！
2: 你大姑娘，
1: 还跟我废话是吧？
2: 脱不脱？
1: 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脱！

0: 没脸不要脸跟你好好说不听是吧？
1: 这叫好好说吗？
0: 不废话，播。解裤子。
1: 解什么裤子呀？
0: 解裤子。烫。秦棍儿。
2: 哎。
0: 来，把给三少爷准备那个衣服拿进来。
2: 谈完，小子，
3: 谈完了。
4: 二哥跟我这么心平气和的说话，我能不听他的？
2: 哎，衣服给我。
0: 哎，哎，你个兔崽子！

0: 你最近干什么去了？
1: 他派我去收粮了。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我思来想去，你还是不要直接见他。
0: 为什么？
1: 他这个人城府很深，我也摸不清他究竟怎么想。如果他怀疑你的身份，你就会很危险。那我该从何入手呢？就是他妻女的住址。 你想办法接触一下他的妻子，看看能不能利用他的妻女来劝劝他。如果不能，你也不至于直接遇险。
0: 好吧。哎，借过一下，不好意思。啊。

0: 大少奶奶，您来买东西啊？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我这逛街正好路过这儿。这么巧啊！啊，你逛完了吗？啊，
1: 逛完了，爸。
0: 现在没事了吧？啊，没事儿。那正好，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1: 啊，您说。
0: 我刚才走的时候啊，桌上放了一封信，特别重要的信，可是我忘了锁房门。 但是我又不想让任何人看见这封信，尤其是二少爷。听明白了吗？所以你得赶紧回去，帮我把房门给锁上。哦，记住，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尤其是二少爷。
1: 不让任何人看见。
0: 对对。啊，尤其是二少爷。没错，别墨迹了，一会儿让人看见了。
1: 哎哎哎，
0: 赶紧的啊！
1: 哎哎哎。
2: 你看你的茶叶，你要回去啊就动手做，这些红豆和糯米呀、啊，够你吃一阵子。没有红豆就吃不上豆沙窝了。
0: 我别捡了，下雨了。没有红豆就吃不上豆沙窝了。
2: 你别把太太的伞弄坏了。
0: 没事儿。
2: 来，这位太太啊，谢谢你了。
0: 小事一桩。
3: 谁都有没带伞的时候，太太多亏了您，要不我都豆沙窝就泡汤了。这孩子，你就知道吃，
0: 小孩都这样。坐坐坐，喝茶。哎，谢谢。
3: 二少爷，这就是大少奶奶让我回来藏的那封信，您看看能看出什么秘密来吗？
4: 还真是个秘密，虞美人的秘密。虞美人？
3: 嗯，是谁呀？和大少奶奶是一伙的吗？
4: 他跟大少奶奶还真不是一伙的，这个虞美人跟项羽是一伙的。
3: 个傻小子，你让人调虎离山了，你知道吗？这根本就没用。

0: 开支压一压，老兵减半，新兵先欠一个月，排长以上的军官军饷不变。
1: 好，那您先在这个上面批个记号吧。

0: 几个当兵的求见，见不见呀？
1: 当兵了啊！

0: 人的。
1: 你是干什么呢？
2: 老子姓宋，是张武孔团长的副官，通知你们一声，你们欠赵老板的30,000大洋现在已经划到我们团长的账上面了，限你们一天之内把钱还了，否则我炸平你的山头。
3: 这炮是你开的？
2: 没错。
3: 张武孔也太不讲究了，招呼都不打就朝我开炮，刚才我正在睡觉。
2: 我们团长就这脾气，你自己看着办。
3: 你给我
4: 宋副官，刘波，有话咱们慢慢说。
5: 老七啊，你叫弟兄们都下来。
4: 宋副官，这张武孔张团长他是个大人物。这大人物他也得讲道理是吧？
2: 欠债还钱不是道理？
4: 是道理，我们真的是辛苦钱。
2: 你这活不是没干吗？要不然啊不问你要钱。
4: 活是干了，只是没干完，都我们可以接着干呢。
2: 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接着杀那个人？
4: 拿人头顶债。
2: 如果你能真的干得成这个活儿，拿着，拿着。除了这个，我们团长还有厚礼赏给你。告辞。

0: 什么？卢家大少奶奶打伞送你们回家？对呀，人很和气，一点大户人家的架子都没有。那这个大少奶奶有没有问你什么？她问我是哪里人。哦，也问你了，我没说你是当兵的，我说你做粮食生意的，经常不在家。
1: 还问什么了？还问我们想不想老家，与老家人还有没有联系。那你现在还能联系上他吗？能呀，我和他聊得挺投缘的。他说他平时也没什么事儿，而且还去过咱们老家。哦，对，明天他还约我一起去喝茶呢。喝茶。
0: 那你们明天喝茶的时候，我也去一趟吧。我在公务上有很多事儿，都要和云盛的商家打交道。我想跟他攀谈攀谈。

0: 我们可以去看看，看能不能通过他结交一下罗家。
1: 那好呀，明天一起去呗。
2: 大少奶奶，娘，哎，你这是要出去啊？啊，见个朋友。蔡云成，你也有朋友啊？刚认识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他先生啊，也在本地做粮食生意。哼，倒也是在家里头啊，待着挺闷得慌的，出去转转，散散心也好。嗯，
1: 哎，
2: 去吧，
1: 那我走了。

0: 到了，是这儿啊？对。来了，看一看喽！老邓，周少爷，跟我们抽上走走。可以啊，你张太平，胆儿不小啊。 你信不信？我现在只要打声嚷嚷一句，我就让你们被乱棍打死！我信。在你嚷嚷之前，我先打死你！我昨天给凤儿做那个豆沙锅，你猜他吃了几个？
1: 一口气吃了四个，真的就喜欢吃那个。那说明你做的好吃啊。
2: 少农，
1: 文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先生，他叫徐少农，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卢家大少奶奶林文丽。你好，
2: 林女士你好。昨天的事，内人都跟我说了，多谢您的抬爱。
1: 这不算什么。
2: 凤儿这么可爱，你太太又热情大方，有缘跟你们一家人认识也是我的荣幸。
1: 既然如此，如果林女士不嫌弃的话，中午请到寒舍吃顿便饭吧。这太叨扰了吧？
0: 不叨扰。
2: 文丽，难得家里有个朋友来吃饭，你就来吧，你就来吧。
1: 好，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0: 那你先去准备一下。
1: 一会儿我就跟林女士回家。好，那你们先聊，我去买菜。请坐。好。来，喝口热茶。
0: 希望你远离我的家人，不要以任何理由来打扰我的生活。
1: 徐先生，我想您可能有点误会了。
0: 没有误会。你主动接近我的妻女，其中必有文章。
1: 您想多了，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女子，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有缘遇到一个聊得来的朋友，在一块喝喝茶，聊聊天而已。
0: 哼，除了我的几个亲信。
1: 没人知道我有家室，可是你居然能找到他们，这就说明了你很不简单。你敢说你接近他们，不是因为我吗？既然你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就不兜圈子了。我就是找你，我有事儿要跟你谈谈。
0: 对不起。 我不想跟你谈论任何话题，也请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

你可别琢磨跑，就你这腿脚跑也跑不了。你要是敢跑，我们现场开枪。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时
2: 录前录的时候了，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教育入学一件事再升级，幼儿园招生首次纳入线上报名，
1: 市领导调研高职院校。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号上午，由晋江市效能办、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举办的2026年晋江市小学教育入学一件事现场咨询活动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今年晋江将幼儿园招生首次纳入线上报名平台，实现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入学报名指尖办零跑动。
2: 活动现场，晋江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家长们耐心介绍了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举措及入学政策要点，并指导他们通过闽政通 APP 进行线上全流程申报体验，手把手指导完成信息填报、材料上传等操作。家长傅彩霞告诉记者，只要将户口簿、房产证、水费缴费单等材料准备好，通过手机登录闽政通 APP 里晋江市教育小学入学一件事招生服务平台，依照指令操作，只要几分钟就可顺利完成新生入学网上申报。
3: 很轻松了，我们不懂的直接可以在前面问一下，这个平台也挺好，现在又对我们老百姓也有省事多了。我们不清楚的随时都可以问，在那里他指导一下，我们都是比较轻松一点，不会跑那么多腿了。都是
2: 现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晋江市新阳小学经办人员也到场辅导家长们进行材料初审、核验流程通畅性。青阳街道、罗山街道教育中心工作人员同步坐班，为群众提供一对一入学咨询答疑服务。
4: 挺好的，能当场解决我们家长有一些不懂的或是一些顾虑啊、问题啊，可以当场解决，非常好。自己报的时候比较担心啊，在线下比较放心一点。
2: 据悉，晋江市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平台从2024年小学试点起步以来，历经多轮升级。目前平台已全面覆盖全市幼儿园和小学入学招生，在便民惠民、基层减负、阳光监管三大层面实现显著提升。
5: 主要有几个亮点，一是简化流程，办事领跑，实现了所有材料都线上提交。家长领跑的目标。二是智能审核赋能基层，通过系统智能化比对，减轻了老师的负担，减少了老师的工作量。三是全程留痕，阳光招生，再从家长线上申报到我们线上审核，每一个环节每个过程都留痕，都能够可溯源。四是数据驱动科学决策，采用大数据模型分析，使我们各镇街的教育中心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我们所在辖区的小学幼儿园的招生动态，更精准的能够统筹调剂学生。
2: 从多跑腿到零跑动，从排队等到指尖办，晋江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正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教育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广泛征集意见建议，不断更迭完善我们的平台服务功能，让入学报名更便捷，让招生流程更规范，让教育资源分配更公平，进一步巩固我市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能线的建设成效。
1: 7月8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现场了解办学规模、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等情况，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2: 来到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王晓阳一行实地走访校园办学场地，听取学校办学概况、专业布局、师资生源等情况介绍，细致询问专业课程设置、毕业生就业去向，详细了解学校扩建规划，并认真听取校方在办学发展中需协同支持的相关事项。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王晓阳一行实地查看校内实训场地、产业学院、 围绕人才培养成效、学生就业质量等内容与校方座谈交流，仔细询问办学扩容推进情况。王小阳充分肯定两所高职院校深耕产教融合、服务地方产业的办学路径。他强调，职业教育是支撑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各院校要立足晋江产业需求，优化专业布局，持续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要加快推进校园扩建实训平台升级，扩大优质职教供给。相关部门要健全常态化对接机制，针对学校提出的具体发展需求逐项梳理落实，主动靠前对接，强化要素保障，全方位护航院校扩容提质，全力支持院校做强做优，打造县域产教融合晋江样板，为全市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来看下一条。
2: 八号，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傅祥到磁灶镇开展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及安全生产检查。市领导一行先后前往关田村、张林村慰问困难党员陈天明、张黎生，并叮嘱镇村干部要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主动纾困解难，真正把党组织的关怀落到实处。当天，市领导还到沃兰迪体育用品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检查，要求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台账，实行闭环整改。
1: 八号上午，市政协组织开展爱和互和民主监督活动。
2: 视察组先后前往灰湖英林镇高湖村段、超景溪马山支流汇入口段、阳溪西吴支流明水桥段，实地查看河湖水体水质、沿岸环境管护、排污管控等工作落地成效。围绕各片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现存难点、长效管护举措开展现场研讨交流。视察组要求要系统完善流域治理整体规划，靶向破解突出问题，持续推动水环境治理从末端整治向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转变。要细化管护举措，压实管护责任，全面提升河湖精细化、规范化管护水平。要深化部门、镇村协同共治，因地制宜优化水岸空间风貌，着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宜居、富有晋江特色的河湖生态治理样板。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参加活动。
0: 近日，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局、晋江市卫健局主办的“共建聚合力，齐黄互引领”主题活动在晋江市老年活动中心举行。
2: 现场，市老年活动中心监合党委与市中医院党委签订党建结对共建协议书，发布党建共建项目清单。市中医院分别向市老年活动中心监合党委、市老年大学、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赠送中医香囊、养生茶饮，市中医院向市老年体育协会赠送 AED 设备、动物智商急救箱和运动损伤后急救药箱。当天还开展中医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中医药膳品鉴、急救实操培训等多个特色互动项目体验，同步举行中医健康养生讲座。近年来，晋江市以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市为契机，出台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系列举措，在全市密集布点20家中医馆、120家村级中医阁，打通市、镇、村三级中医药服务网络，实现6类10项中医药服务技术全覆盖。市中医院与市老年活动中心将以此次

签约为起点，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义诊咨询等未老服务。另外，市中医院还将组建专门团队，精准对接全市银发人才、离退休老干部的健康需求，开通专属绿色就医通道，通过弹窗提醒落实就诊优先服务，通过特定渠道推送专家坐诊资讯，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老同志身边。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随着暑假来临，图书馆迎来读书热。晋江市图书馆总馆、少儿馆及各镇街道分馆24小时城市书房，前来阅读的学生明显增多。室外烈日炎炎，图书馆内却清爽宜人。凉爽舒适的环境和种类齐全的书籍，成为各年龄段读者充电蓄能和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1: 7号上午，晋江市图书馆还未开馆前，馆门口就已经排起长队。开馆后，凉爽的阅览室内很快就座无虚席，书架间人流穿梭不息，迫不及待地开启书香之旅。
2: 让我们养成自律的习惯，然后让我们来这里写作业。环境挺好的，书也很多，很丰富。
1: 自暑期以来，晋江市图书馆总馆日均人流量超2000人次。阅读室里免费开放的空调，丰富的海量书籍，成为许多市民朋友充电蓄能、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3: 那么图书馆这边刚好有一个繁星自习室，自习室当中呢是有配备一些台灯，还有插座，还有电脑等等这些设施，就非常符合我的需求，所以这边就很适合我来自习，而且也十分的安静，管理的也十分恰当。
1: 为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高品质的暑期阅读需求，晋江市图书馆精心筹备，新增数万册优质新书，涵盖文学、历史、科普、少儿等多个热门品类，丰富馆藏资源，拓宽读者阅读边界。
4: 除了我们采购一些供读者借阅的新书外，我们市图书馆在这个暑假还准备了上百场活动，比如我们科普课堂、观念活动、非遗小课堂、应林新新作家的一个研学营活动等等。那这一块的话也是面向我们市民读者公益免费来举办。
1: 暑假期间，晋江市图书馆还特别推出晋阅免邮活动，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畅享阅读便利。
4: 那市民读者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网上呢就是到我们的晋阅平台呢借阅图书。那我们这个平台呢有11万册的图书可供大家选择，那大家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把图书快递到家。
5: 随着暑期全面开启，大众出游热情持续高涨，国内旅游市场迎来出行高峰。
6: 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今年暑期游客咨询预订的热门目的地集中在北京、成都、贵州、云南、桂林、新疆等多地，游玩类型分化明显，适配不同家庭的出游需求。
7: 那如果我们要看人文、逛古城、长见识的，我们首选还是西安、北京，这些四季都很火，暑假大人带小朋友也很合适。那如果大家怕热，想要找一些凉快的避暑的，比如说贵州、腾冲、神农架、桂林，这些夏天都很舒服，山水又好看，非常适合我们一家人去避暑放松。
6: 说走就走旅行成为不少游客的出游追求，但业内人士提醒，暑期旅游市场供需紧张，临时出行弊端凸显，旺季期间机票、酒店、景区门票资源紧张，临时预订不仅价格偏高，还极易出现无位置、无房源的情况，严重影响出游体验。对此，本地旅行社结合暑期出游特点，推出多款专属亲子旅游线路。
7: 我们今年也会主推一些比较合适的亲子路线，这些路线都是我们实地去考察采线回来的，行程节奏我们都调整的比较合适，也不会赶行程，不会折腾孩子，性价比跟体验感都非常的到位。
6: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暑期旅游预订已进入高峰期，有出游计划的市民可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按需选择适配线路，安心解锁优质暑期旅途。
5: 近日，晋江市实验幼儿园童年留下逐梦前行2026年春季大班毕业典礼举行。
8: 傍晚时分，孩子们牵着家长的手步入校园，开启了一场特别的星光游园之旅。在游戏与合影中重温3年成长时光， 星光舞台上，街舞串烧、剑舞、闽南童谣、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阵阵掌声。在感恩相伴、情暖金夏环节，全体幼儿向老师献花致谢，向父母鞠躬感恩，与同伴互赠毕业礼物。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向幼儿园做最后的告白。
9: 我很喜欢我的幼儿园，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幼儿园。我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我的小朋友陪伴我三年来。
10: 毕业了，我舍不得老师、小朋友，最喜欢幼儿园的足球场、风车乐园、体能循环。在这三年里，我很开心，我有成长。
8: 一次星光游园，一场温情告别。幼儿用歌声与舞蹈表达对未来的憧憬，他们也将带着老师的祝福、父母的期望，勇敢奔赴人生的下一站。
0: 为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优化通行环境，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近日，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晋江分中心扎实推进 G228 国道东石镇至安海镇路段修复养护工程，以精细化养护提升道路品质，用心办好交通民生实事。
6: 日前，记者来到晋江 G228 国道东石镇至安海镇路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现场，看到机械设备轰鸣，养护人员驾驶洗刨机对道路路面进行精细作业，清扫车紧随其后清理路面废料，养护工人各司其职，各项施工工序稳步开展。
11: 针对道路通行痛点难点，本次工程将开展全方位精细养护，重点实施旧路面裂缝专项处置、路桥结构病害修补、破损附属设施升级、路面洗抛沥青照面等作业，并重新规划交通标线，完善交通标识，进一步规整通行秩序，牢筑道路安全防线。
6: 据了解，G228 国道东石镇至安海镇路段，由于路段使用年限较长，叠加日常车流量大、重型车辆多、自然风化侵蚀等因素，路面逐渐出现老化开裂、漆料散失、局部破损等问题，不仅影响车辆通行舒适度，也埋下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制约区域交通通行质量提升。
12: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工期进展，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工程完工后，将有效地改善路段老化病害问题，大幅提升道路通行安全性、平整度与舒适度，完善区域路网功能，为群众便捷出行保驾护航。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卢少爷，哎，最近生意怎么样？挺好，挺好，挺好是吧？那家不好，熟人。队长，看你二哥，你要是敢说话，我现在就弄死你。
1: 什么？本长官正在执勤，不聊闲篇。

0: 毕竟是你亲哥，这样总不说话也不是个事儿啊。
1: 要说话也得他先开口，等着我给他道歉，没门
2: 儿。那警察你认识？
3: 就在刚才我们俩绝交了。
4: 瞧你们这交接太浅薄了。
5: 谁说不是啊？白眼狼一哥。
6: 哎，前面是什么楼的？
5: 别乱打招呼了，好不好？
3: 不会，我也正好想去看看咱老夫人，看看咱女儿嘛。
4: 你还挺有心的。
3: 得买点礼物吧。
4: 甭客气，不要不要。
1: 哎，不，他还真不是客气的事儿，礼尚往来，点心。点心，
4: 不要，
1: 快点点心，来，
4: 哎，这儿，
6: 到家了，哎呀，
2: 这是铁匠铺，哪有点心卖？
3: 有啊，你随便挑，到时候我给钱啊。
6: 哎，看什么看？去，赶紧干活去。
2: 陆少爷，别闹了，赶紧跟我走。
3: 他们让我走，你说我走吗？
6: 你给我坐下。

0: 你这是请的什么客？客人反而先到了。
1: 临时有事儿，拐了个弯。快坐吧。来，嫂子。来，文丽，尝尝我的手艺辣子鸡。看着这糟辣椒放得很足啊。
0: 多吃点。嗯。
1: 嫂子手艺真不错。
0: 碍事你就多吃点。哎，
1: 徐先生。
0: 你好福气啊！哟，怎么了？是不是呛着了？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赶紧给他喝口水。
2: 没事没事啊。
3: 你究竟想干什么？
0: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谈一谈。
3: 吃完饭过后，到街口的药铺后面等我。

0: 可你为什么不愿听我的劝告呢？
1: 我没有恶意，我说过了，我是有

0: 我是要跟你谈一谈。好，那今天我就给你这个机会，谈吧。你们先出去。
1: 我接近
0: 你和你的家人，并不是要伤害你们，我只是想说服你，带着你的部队参加红军，加入共产党。参加红军？
1: 你太太和你女儿的安全问题，我已经安排好了。安全？
0: 笑话！林女士，你现在自身难保了，你凭什么保证他们的安全呢？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我不仅知道你是人，我还知道你的真实目的。
2: 真实目的？
0: 卢仁杰被张武孔要了半条命，怀恨在心。过了没几天。 一个死了大半年的卢家大少爷，突然多出了一位夫人，而这位夫人呢，一心想要策反张武孔手下主力营营长，让他窝里反。如此一来，他卢家少爷便可坐收渔翁之利，以报当日受辱之仇。我说的对吗？不对。好。
3: 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身份，但是在云城，没有听说过卢仁豪的身份吗？这就是他卢仁杰高明的地方。卢仁豪是共党一事，在整个云城已经是路人皆知。他卢仁杰觉得我必定也会认同你是共党分子。这卢仁杰未免也太小看我了吧？在我看来。
0: 你不过就是卢仁杰临时请来的帮手而已。你一定要这么想，那我真的没有办法解释了。你想怎么样，就动手吧。其实想要证明你是不是共党分子，很简单。我刚才说了，除了我那几个亲信在云城，没有人知道我妻女的下落。你只需要说出这个人是谁。
3: 他就可以在我的面前证明你是不是共党。在我没有确认你是否接受策反之前，我是绝对不会让我的同志去冒险的。既然如此，
0: 我也就无话可说了。你父亲叫徐世友，你妹妹叫徐桂兰，
3: 你们家门口有一对石狮子，其中有一只还缺了一条腿。
0: 没错吧？看来这卢家二少爷还真是用心良苦啊！短短几天时间，能把我家里的情况查得那么清楚，佩服。
3: 我有你父亲的家书为证。哦，
0: 那可否借徐某一看？
3: 现在没有带在身上，所以你接下来是不是会说让我放了你，好让你回去取出那封家书，对吧？言尽于此，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如果你愿意一辈子窝在这种反动小军阀的队伍里混日子，动手吧。
0: 不到时候，不过我倒是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证明你的身份。

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

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

回想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